0: 又冷又困，我走不动了。
1: 这样吧，我去找个歇脚的地方，咱们休息到天亮再行动。
0: 得了吧你，手电都丢了还瞎跑个什么劲儿啊？交给我吧。有了，根据我的判断，这个树洞不错。
1: 嗯，那咱们就去这儿补觉吧。

0: 星星真好看。
1: 星星不光是好看，还能指路呢。你看那个像什么？
0: 像一把勺子。
1: 对，那个呀就是北斗七星，把勺口那两个星星的距离延长五倍，就能找到北极星了。北极星的方位就是北方。
0: 北极星北方，大自然真神奇。爸爸，你还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好不好？
1: 好好好，爸爸都告诉你，这样琳琳就不用害怕任何困难了。
2: 爸爸为什么后来变得那么反对我探险呢？

0: 我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璎珞国主城。
1: 希望你不是在说梦话。
0: 这起早了，再回去睡会儿。
1: 天确实亮了，但我们好像在巨大的树荫里。地上这些黑色的点点是什么？
0: I 等于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三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
1: 鸿飞，你没事吧？
0: 没事啊。请海里皮蓬邯郸养父奶。
1: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那上面就是，
0: 是蝙蝠。
1: 嘘，别吵醒他们。你怎么了？
0: 密孔犯了。
1: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
0: 头好晕啊。
1: 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分散下注意力。有一只鸟飞过一片玉米田，刚巧田里闹火灾，所有玉米都变成了爆米花。你猜小鸟怎么样了？
0: 满地的爆米花，小鸟肯定吃饱了。
1: 小鸟以为下雪了，全都冻僵了。
0: 满地的爆米花。
1: 看来只能尽快离开这儿了。一会儿轻点，别出声，跟紧我。

0: 没有的事儿。王妃，王妃。
1: 别松手啊，我尽量。
2: 我来帮忙。
0: 这个仇我记下了，我是剑里的生化武器，救了你一命好吗？
3: 快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动，龙头再想办法。
1: 好。
2: 暂时安全了。
0: 周林，你眼睛怎么了？
3: 没事，进了点沙子。
0: 我看看。都红了，逞什么强？是被蝙蝠撞到了吧？喏，你要水。
3: 谢谢。
0: 梦梦，你也受伤了？
4: 我没事，就是崴了一下。
0: 是我这个大废物拖累了你们。
4: 鸿飞哥哥，你千万别自责，咱们可是队友。
3: 就是，队友间就应该不抛弃，不放弃。
0: 我一定要克服密孔，带大家走出去。

0: 我之前在书上看过，蝙蝠怕强光。
1: 对呀，刚才一慌怎么给忘了？我记得他们还不喜欢刺激性的气味。
2: 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法大可不必。
1: 啊，我记得蝙蝠是靠超声波定位来飞行和捕食的。
0: 超声波，有办法了。我给无人机安装了超声波程序，强光加超声波干扰，双管齐下，这下没问题了。

0: 好吗？
1: 好得很，我说过今天一定会带你们走到伊洛国主城，不是梦话哦。嗯，
2: 潜伏的巨人。
0: 啊，快看，我们就要到伊洛国主城了。
3: 太好了，我要恢复成人喽。
1: 我要见到我哥了。

0: 陀飞哥哥，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受伤了？
1: 没有，别瞎说。啊，
2: 还好没刮坏。风滚草的刺非常尖利，大家要小心。嗯，风滚草是被风吹着跑，那只要我们观察好风的方向，就能躲开它们了。跟我走。
3: 什么风呼动呼吸？这不科学！
1: 排除所有可能，真相只有一个。
2: 雾霭的造型就得不出真相吗？嗯。

0: 肯定是有人在操控风滚草。
1: 荒郊野外的，哪来的人啊？
0: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样，咱们可以分开行动，找找看到底是谁在使坏。

0: 这里是抛物线下方，绝对安全。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用风滚草袭击我们。没人啊。
1: 这是，我的麦基。
0: 等等，你们看。

0: 应急。
1: 难道风过草巨人和一路火有关？
0: 那为什么他要向我们扔风棍草啊？
2: 可能他的手会一路过主城，千万不敢走。
0: 按照电影的套路，他的力量应该来自印记。

0: 要不然我就变身了，我变身超厉害的。
1: 跳过去。
0: 那你呢？
1: 我在想办法，做梦梦要紧。

哎，飞不起来。

0: 胸口的印记里，保护这一棵小树苗。
1: 我怀了印记可能会毁掉小树苗，
0: 不要伤害小树苗。巨人只是想赶走我们。

0: 抱歉，咱们再努力一下。啊！我把巨人手掌的缝隙拉大一些，你们用力蹬。神奇的光落在附近的风滚草上，使他产生了意识，变成了风滚草巨人，一直守护着伊洛霍主城。这就是他一开始想赶走我们的原因。
1: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守护着伊洛霍主城。
0: 也许他是希望去到伊洛霍主城的人能够真正尊重生命。飞，谢谢你，也谢谢无人机。
2: 嗨，我们是伙伴嘛。只是可惜，哥哥看不到他飞起来的样子了。啊，
0: 你们快看！
3: 哇，太美了！
4: 嘿，风滚草巨人在欢迎我们呢。
0: 我们走吧。进入主城。

0: 传说中的伊洛国主城？
1: 啊，要是掉下去，那可就惨了。
0: 等等，这些尖刺不会平白无故就出现在这儿。
2: 难道桥上有机关？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机关测出来。

0: 虚惊一场，梦梦，可以温柔点吗？你再用点力，我就可以坐轮椅了。走吧。
1: 这么大的城，爸爸和彭越哥。

0: 哥会在哪儿呢？嗯，
1: 这是我哥的脚印。
0: 这么确定？你是靠形状还是气味来判断的？
1: 我是靠，你才靠气味找人呢。这双鞋是我送他的礼物，当然认得出来。
0: 那太好了，我们去看看。

0: 王指挥兽人军团作战，并利用生命之书使植物的果实产生异常变化，动物们沦为国王的奴仆。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挡住准备出场打仗的国王，女孩被关进了监狱里。伊洛国衰落，许多动物都逃离了。
1: 老国王利用生命之书为所欲为啊！
0: 原来伊洛国就是这样灭亡的。
2: 要是壁画上的姐姐能成功阻止国王就好了。
0: 是啊，可惜了。
3: 这边啊，
1: 好像是赵伯伯的声音。
4: 爸爸，哥。

0: 我们应该暂时摆脱他们了。
1: 爸爸，哥。
2: 啊，琳琳
0: 飞。
1: 爸爸。
2: 琳琳，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伯伯，文宇哥哥。
2: 还有梦吗？
3: 我们。
1: 牧野，
4: 没想到啊，你们没了线索还能找到这里，有几分能耐。
1: 他们是坏人，想夺取生命之书。
0: 我们之前在地宫交过手啊，
4: 一并解决了。
1: 小心。

0: 喂！有本事冲我来啊！
1: 小心一点！
0: 放心吧，哥。

我看着他们，你过去帮老板。

猫猫，你先躲在这里，我们很快回来。琳琳，走。哦，

0: 好疼啊！
1: 孟博，
2: 快走！
1: 想逃？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
3: 不会这么巧吧？

0: 望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9: 包括南清宫的八路仙王
10: 开大，
8: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1: 回宝珠啊，率领齐呀，
8: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

0: 看见只是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这个超视力哈、它看得很轻，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的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的这眼镜，很方便的，它戴着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兄的世界看看，哎哎哎，不见得呀，嘿嘿，我看不见。

0: 看他的表情，他那种松弛劲儿，
1: 来这展示玩来的，
2: 今天玩的
1: 不玩的。
2: 套房抛在怀，奶奶庙丢下了我的伞。

一里人是啊，姊妹山呀，小满山，招人喜欢，惹人爱，俺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追着我来，追着我就回，千般温存万般烂，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了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香，要知道我唱的那一段能听清，我唱着俺洛阳话。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

啊，菩萨的两手是敢转成，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的门根，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江面前快一个住了我上南坡，南坡前一把那红薯油，回家后种那江面前得钱邻居我结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长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粉，熬的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种那江面前吃饭吃到日错误，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

拆家。

女娶妻，为臣们后代子孙女在望去，再别把马夫女挂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意，求了玉姑他是今日死明日去，化成灰变成泥，粉身碎骨也乐意，从此就劝月之君。也去。

0: 苍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斩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斩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了，愿这夫妻情，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8: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4: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4: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

0: 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牢牢定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7: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而且呢还不闷脚，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1: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11: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2: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

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我体会到了什么叫肝肠寸断的感觉。

情，幸福美满，生下了那个小儿刘中元。公主啊，你没想想看，想当年我不报

0: 耶。哎，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蒋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出息，呀还过出息，那呀那呀过出息。
1: 小先生可以啊，但是我们能更好啊。
0: 你说我小朵热闹，唯有我唯有我爱接长叹息，俺嫂子一旁把我问，他言说，哎，嫩姑啊你咋不喜，绝中小嘴像沙粒。

0: 相公穿上正合适，爱正合适，呀还正合适，还正合适。
1: 这个不好唱，哇，
2: 不好唱。
0: 年岁初一等，错呀错。

0: 来迎来了回
1: 好价钱买回来就落花吧这一回哎这一回咱们是抛出了几万万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件。

0: 眼镜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
1: 听说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是的。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
0: 准确的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这种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这种佩戴着陶瓷里，看近看远，省货、工作、运动、听方便嘞。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佩戴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783636，40066783636。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
3: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3: 是是
2: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4: 如此无礼，欺杀老四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6: 长老，请起。
7: 舅舅哥，
4: 起来。
6: 悟空，
4: 啊，师父，
6: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之音，解脱众生之苦。
1: 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傅你瞧，师傅，请，师傅，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上来，再来点。不错。谁？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
1: 竟敢在此喝酒？
0: 这个你管不着。
1: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2: 给他倒。
3: 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1: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4: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1: 快说！
4: 是九头虫偷的。
1: 哼！
3: 九头虫。
1: 九头虫！
5: 猴哥，又是他。
1: 哼！
6: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7: 哼，什么龙子？
6: 公主，
7: 恐怕是个虫子吧。
6: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0: 上呢。
1: 哎，公主嘛，来。
0: 去。
2: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1: 快把她藏好。
3: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1: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0: 孙猴子来了。嗯，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1: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0: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1: 奔波吧。
4: 驸马，
1: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1: 这只毒簪，
4: 毒
1: 放在茶饭里。哦，搅上一搅。
4: 小的明白。
1: 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
1: 是谁？
0: 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1: 嗯，
0: 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啊！哎，好。

0: 哎，你看，哎，来了，哎哎，哎，来看，哎，哎，就是，
1: 快点，
0: 哎，啊，哎。
2: 就是妖怪，
3: 这就是妖怪。
2: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1: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0: 看你个什么话？
1: 走，
0: 走。
4: 爱婿，爱婿，哎呀，爱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爸，哎呀，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爸，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1: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0: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1: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4: 大圣，
0: 哎呦，大圣，你交出来吧！啊！
2: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0: 啊！还你，趁早交出佛宝，哼，免得麻烦。
1: 对，交出来。
2: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0: 啊！哎，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二位，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0: 这猴哥，这
1: 哎，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0: 还没找着宝贝呢。
1: 哎，走。
2: 哎，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1: 哦，绝品仙茶，
2: 绝品仙茶。啊，
1: 老孙倒要尝尝。
2: 请，二位请坐。啊，
0: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2: 上茶。
0: 哎，这个，嗨，你这师傅还等着呢，这宝贝，你现在要宝贝，
1: 先喝了茶再说。
0: 哎呀，真是。
1: 别唠叨，
2: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1: 嗯，
8: 长老
1: 啊，
8: 请坐呀。
1: 啊，好好好，
8: 请吧。哦，请用茶。
1: 哦，
8: 哎，
1: 好。
8: 请。
0: 请请请。
4: 二位，请。
2: 二位请，
0: 请请
1: 请。
0: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1: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0: 啊，宝贝！哎呦，宝贝！嘿，这宝贝你们手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哎，啊，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4: 大圣真会开玩笑。
2: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0: 你这猴子，你真是……
1: 去去去！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2: 请坐，请坐。
0: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2: 大圣，请喝茶。

0: 好，
1: 请。
0: 好茶呀，
1: 是好茶，
0: 好茶
1: 是好茶，
0: 好茶，
1: 请。
0: 哎，好茶，
1: 这位长老啊，请用茶呀。
2: 啊，哎，请，
3: 请，
4: 请，请。
1: 哎，请。
2: 哎，游总。嗯。
1: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0: 哼，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Thank you.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

0: 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1: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0: 此话怎讲？
1: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0: 怎样？
1: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1: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1: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啊。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0: 徒？太子，
2: 滚！啊，
0: 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好好。
6: 阿弥陀佛。
7: 师父。
5: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8: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5: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9: 八戒。
5: 八戒。
8: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10: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
11: 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12: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5: 哼哼，
9: 悟空是何妖怪啊？
13: 师父，
5: 师父，
13: 师父。

0: 师傅。
1: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0: 师傅，师傅，
2: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迥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啊。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
2: 妙。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0: 泛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2: 好
3: 好
4: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5: 哇，原来是姓仙到此，
6: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啊？就是啊。
7: 来来来，原来是姓仙到此了。
4: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7: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榄林，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0: 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

0: 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一。

0: 百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

0: 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

0: 顾之忧，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3: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声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马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

0: 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呦，
8: 痛啊！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4: 是的。
3: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5: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6: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3: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

0: 超市里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近一起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性。
1: 好啊好啊，久闻性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1: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是，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7: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
8: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1: 不不不，
4: 是啊，是啊，对对对，来吧。
9: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6: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4: 哎，对对对，
10: 来
4: 师傅，
10: 师傅，
4: 你上哪儿了？你
10: 师傅，
4: 师傅，
10: 没事吧？
4: 你上哪儿了？啊！哎、啊，我去。

0: 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这么好的怪物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走吧，走，
3: 八戒，走吧，
2: 走，
3: 好。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一，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啊，
1: 哦，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
2: 小雷音寺，
3: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2: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1: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呀！
0: 师兄，快一点啊！

0: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
0: 妈，我来救你啊。嗯。
1: 这，哎呀，
2: 这可如何是好？嗯嗯哦，嘿嘿嘿嘿嘿，哦，嗯。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哎！孩子！
1: 二师兄。

0: 有动静了。
1: 八戒，
2: 八十七，八十七，
1: 八戒，
3: 师兄，
1: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
4: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1: 大哥，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死干净。
0: 这
2: 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啊、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2: 来来来，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使劲啊！使劲！来来来，撬撬撬撬撬！哎呀，撬啊！来，撬！哎
5: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来来来来来，
5: 嗯，来打，嗯，
6: 使劲，使劲，
2: 使劲，使劲啊！
7: 什么事啊？
8: 唐僧
7: 他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5: 来人，使劲使劲，
6: 使劲使
5: 大圣怎么样了？
4: 怎么样？不济事啊！
8: 怎么样了？
5: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
4: 啊！变！

0: 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1: 嗯，好，钻吧。
2: 哎，钻吧，你钻吧。
0: 哎，忍着点糖啊！
3: 师傅，这边走。
2: 师傅。
4: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5: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4: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
0: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4: 敢呢，打赌，
0: 打赌。
5: 赌什么？说。
4: 赌什么？
6: 赌什么？
7: 赌什么？
8: 赌什么？
9: 赌什么？
4: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10: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
5: 斗不过呢？
4: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5: 好，说好再说。
0: 你个小妖怪，别夸海口。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4: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6: 是。
4: 好了。

哎呀！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行李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成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由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 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3: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0: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1: 来！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太医请。
5: 陛下请。
6: 去。怎么样啊？
7: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4: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8: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8: 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

0: 请，请，请，
1: 多谢，
0: 啊，请，哦，
2: 多谢施主，
3: 好，悟净，哎，你去准备斋饭。
4: 是。
3: 国空啊，八戒，哎，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啊，
1: 去吧。
4: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1: 放心，
4: 您放心吧。
1: 放心吧，
4: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1: 哎，
4: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1: 怎么？
4: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1: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哎，
4: 对，我可不去。哎，
1: 怎么？
4: 哎，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1: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4: 哎，猴哥啊，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
5: 二师兄，
4: 我可不去。哎，
1: 嗯，过来。哎。
4: 我可不去啊！
5: 满这个找我来了，
4: 还得歇会儿呢。
6: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1: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吃的没有啊？
5: 那个卖吃的好。
1: 是啊，
5: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1: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5: 还有烤鸭。
1: 沙师弟，哎，你再说一遍。
5: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1: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4: 猴哥，
1: 走，
4: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1: 不带。
4: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1: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
4: 你可快点回来呀！
7: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4: 多少钱一斤呢？
7: 便宜的很
8: 呐。不生病了，
9: 这家里游客可真是
10: 报恩国王。今年年
9: 底，金银国师傅想
10: 沉疴不止。
7: 保温，保温，怎么飞了？快，你给我追！快追！快！
11: 在这儿呢！
7: 快！
12: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
7: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4: 你儿子接的皇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7: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我不知道。哎呀，
7: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4: 死罪！
7: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4: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3: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这
4: 个
2: 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正是，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这是是，
6: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6: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孙长老
6: 啊，
0: 在什么地方
6: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0: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1: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1: 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长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

0: 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刚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 食道胃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
8: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9: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6: 放她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0: 是你杀了我爹，
11: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好头啊。这个
2: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0: 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郑州阴26到18度，新郑阴26到17度，安阳多云转阴26到18度，濮阳阴28到18度，鹤壁多云27到17度，新乡阴27到18度，焦作阴26到19度，开封阴27到18度，商丘阴27到18度，周口阴24到18度，西川小雨转阴21到17度，洛河阴24到17度，永城阴23到17度，巩义阴26到18度，洪城新县小雨22到16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转阴21到18度，华县阴27到17度，长垣阴27到17度，邓州小雨转阴22到18度，固始小雨23到18度，鹿邑阴24到18度，新蔡小雨转阴23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不拉没有

0: 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哎呦！
11: 痛了！

0: 常为您，百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 超视力，眼镜一起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6月7号，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全省考生踏入考场，以梦为马，以笔为帆，奔赴这场关于青春与梦想的盛大检阅。今年河南的新高考呢，进入到了第二年，仍然采用的是3+1+2的模式，包括了3门全国统考科目和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与数外统考科目安排在了6月7号，还有6月8号的下午。选考科目呢是安排在了6月8号的上午和6月9号。在此，我们祝愿广大的考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那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河南各地呢各部门也都推出了多项护考举措，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宁的考试环境。
1: 各位考生请注意了，大家沿着这个晴雨走廊走，就能直接到达我们考场外的安检门。
2: 在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考点，为了应对高温、阴雨等天气，考点提前搭设了蓝色晴雨走廊，考生进入后可直通候考区及考场，缓解了天气原因给考生带来的精力消耗和心理压力。考点外，

0: 还设立了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和临时警务室，教育、公安、城管等多部门首次联合开展高考爱心助考，针对考生身份证或准考证遗失、复考途中轻微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扰考等情况，根据实际情形，各部门迅速到场处置。
1: 我们还安排了50多名教师志愿者分散在考场外的各个角落，与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实时联动，校园内、考场外，一旦考生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确保及时解决。
2: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和考务人员的饮食安全，洛阳组织开展高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考点食堂食材储备点位及农产品供应平台，严查进货渠道，入场检验，排查不合格食材、过期变质等隐患。酒店行业推出暖心服务，在周口单程酒店的高考专属服务台上，整齐摆放着文具包、饮用水和防暑驱蚊物品等，考生和家长可根据需求随用随取。为全面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安保工作，河南多地发布高考期间考点周边无人机临时禁飞管控通告，杜绝无人机违规飞行产生噪音干扰、偷拍泄密、空中安全隐患，管控时间为6月7号至6月9号。再来关注三夏，三夏麦收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河南各地抢抓农时，精准施策，打出高效抢收、科技赋能、绿色增效的夏收组合拳，全方位护航小麦颗粒归仓。今年新乡原阳县100万亩小麦成熟期高度集中，为此原阳县农业部门迅速启动农机应急调配预案，6月4号至5号陆续召回返乡农机600台，同时从驻马店、周口等地引进外地驰援收割机1200台。
3: 我是昨天从周口过来的，听说新乡那边的缺农机，马上就过来了，可是走也不停，想走。
2: 为保障外来和返乡农机顺畅作业，原阳县在各高速口设立农机服务点，提供引路、油料补给、简易维修等便民服务。目前全县100万亩小麦已基本收获完毕，秋粮播种正逐步展开。在濮阳市清丰县科技小院无人农场内，无人驾驶收割机依托北斗导航精准作业，收割、清杂、卸粮一气呵成，无人驾驶拖拉机紧随其后开展下种，收种无缝衔接。
3: 今天我们这个收割机是无人驾驶的，播种机、拖拉机也是无人驾驶的，田间管理我们有无人车，这样形成了我们同步协作，不仅提高了我们的这个收割播种的质量，也降低了我们的人工成本。
2: 小麦能否丰产又丰收，全面机收是基础，减损降耗是关键。在高标准农田里，数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有序列队连片作业，农技人员现场检测，一平方米内落粒仅3粒，远低于国家标准。
4: 运用北斗导航式无人驾驶收割机，收割了损失率更低，让更多的农户满意。
2: 清丰县6月5号至10号迎来机收高峰，当地正抢抓农时，科学调度，确保颗粒归仓。
3: 用科技护航三夏生产，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户年年丰收，稳定增收。
2: 三夏大忙在商丘永城市18里镇长青生物质发电厂正开足马力，厂区门外满载秸秆卷的卡车有序排队入场。自6月2号启动小麦秸秆收购以来，电厂每天收购500余吨，预计三夏期间收购50000吨以上。
5: 今年的小麦秸秆收购是每吨300元，我们还收购各种农作物的秸秆和林业废弃物，每年总量超过30万吨的，支付费用超过上亿元。
2: 这些农林下脚料被送入锅炉，转化为电能和热能，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万吨以上，发电量达3亿度，还带动500多人发展秸秆收储运营产业链。截至6月6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7908.8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3%。其中，周口、驻马店、许昌、漯河麦收基本结束；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大头落地；洛阳麦收过90%；商丘、焦作、济源麦收过80%。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6.1万台。截至6月6号，全省下播面积6053万亩，占预计面积的66.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

0: 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10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2月，毛泽东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的这一站特色园区，我们带您到荥阳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看超硬加超轻的双料绝活。
1: 这可不是天然钻石，而是荥阳种出来的培育钻石，价格只有天然钻石的1/10。你以为金属只有傻大笨粗，看合金也能轻功水上漂。这一站有点赞，今天来揭秘这座园区的超硬绝活和超轻密码。钻戒、项链、大吊坠，实现克拉自由是什么体验？这可不是玻璃，而是和天然钻石一样的真家伙。问题来了，钻石怎么种出来？
2: 这儿也太热了，体感温度得有40-50度吧？
3: 没错，我们把地下的高温高压环境搬到了这台机器里面，一周左右毛坯钻石就成型了。去年我们生产了近400万克拉的毛坯钻，这些全部打磨成钻戒上的钻石的话，可满足上100万个戒指的需求。
1: 超硬材料全球95%的产能在中国，中国85%在河南。荥阳钻石种得好，靠产业链齐全。我右手边的企业造钻石，左手边的企业造压机，生产和应用只隔一条街。
4: 我们生产的锻造6面脸压机是国内单体规模最大、性能最领先的设备，市场占有率超过90%。我们还生产一系列全链条的金刚石产线装备，
5: 主要生产金刚石微粉、金刚石线具、研磨液等系列产品，直接供货给花京、白鸽，同时也从园区的其他企业进货，整个产业链都在这里，谁也离不开谁。
3: 我们这款 CBN 磨轮呢，现在轮廓的精度已经从3微米做到了1.5微米。这些年我们已经死磕这个技术创新，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6: 产品砍下来了，企业却遇上瓶颈。众邦因研发投入大，2022年想扩产却有心无力。有投资方找上门，但是只出钱不懂行，企业心里不踏实。这时园区出手了。
3: 园区很了解我们企业和行业，先是帮我们引入了低息科技贷款，然后是牵线搭桥，帮我们推荐了同在园区的百威公司。他们是一家有着70年历史的老国企，正想拓展这个超硬模具的板块。去年我们新招了4位硕士研究生，也陆续订购了多台套高精度的速控车床。有园区替我们着想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搞研发、抓生产。
1: 硬的扎实，轻的出气，走，带你去看看另一种绝活。看，这是圣莱特研发的空心玻璃微珠，肉眼看它是白色流动性粉末，但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就是空心透明圆球体，加了它的水泥就能直接浮在表面。2毫米微珠涂层就可以隔绝开水的高温。
7: 虽然轻，但它能够扛住万米深海的压力，用在飞机雷达罩上能够确保电磁波有效穿透。汽车塑料零部件里面添加空心玻璃微珠，能够轻松减重几10公斤。
1: 这是1公斤的铜，这是1公斤的镁铝合金，肉眼可见的密度差，快1米的合金柱轻轻松松就举起来了。
8: 拉伸后比原件长这么多，高延展性能让它适应多种成型工艺，比如卫星支架，减重1克就能节约1克黄金，还有笔记本外壳、行李箱、眼镜框架，大幅减重更轻便。
9: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

0: 盘活、存量产业用地，围绕龙头企业沿链补链，招引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园集聚，争创国家级新型无机非金属产业集群，同时加快省级高新区建设，奋力打造正西制造业创新发展新高地。
1: 今天的开局之年，现在出发，我们走进鹤壁浚县，看千年古城的物流狂飙。
2: 您别小看我手里这个小包裹，今天早上它还在我县杨起屯村，现在正以每秒2-3米的速度往前冲，按这个节奏，最迟明天下午，它将敲开北京王先生的家门。而像这样的包裹，今天在这个园区已经跑出了上百万件。你要问这是哪里？河南浚县，一座千年运河古城，如今正靠这些小包裹跑出了迅彩飞扬的现代物流新速度。
3: 浚县这地方骨子里就带着跑运输的基因，1000多年前渭河上的漕船一靠岸，黎阳的粮食就能装船北上。今天呢，运粮食的漕船早没了，但通达四方的劲儿没丢。
4: 尼姑姑随着近几年的销量不断增加，其实发货成了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难题。我们现在如果说传承人需要尼姑姑往外发货，是需要1天的时间，并且有专门的这个快递机构上门取货，非常方便。
3: 如果说浚县的物流是一台高速运转的发动机，那白寺物流产业园区就是它的核心气缸。京东、顺丰、极兔，全国叫得上名字的物流大佬，一个接一个往这儿扎。到目前为止，园区签下来的、正在建的、已经完工的项目一共15个，总投资砸进去将近100个亿。快递多了，怎么让他们跑得更快，成本更低？浚县想了一个挺野的办法，统仓共配。说白了就是6家快递公司放下各自的小算盘，共用一个大仓库，同走一条传送带，共享一张配送网。结果是分拣时间砍掉了一半，派件成本降了30%以上。更绝的是客货流融合。农村公交车，人坐前面，货堆后面，公交车司机客串快递员。原来从县里到村里要隔天才能到，现在最快1小时，最慢4小时，足足快了20个小时。物流快捷了，整个县的产业都跟着活了起来。拿尼姑姑来说，一个民俗文化节，网上就能卖断货。不只是尼姑姑，小河白菜、善堂花生、浚县石子馍，一箱箱浚县味道，从古城出发，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物流这根毛细血管，一头连着工厂车间，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把浚县的产业升级跑出了推背感。
1: 好，接下来还有更多新闻，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组大项资讯。
5: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提出力争到2028年推动建成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网络，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民政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将40个地区作为2026年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的拟入选项目地区，河南省南阳市开封市入选。入选项目将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推动县域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公示期截止到6月9号。6月6号，慈城文脉智创未来张兴、张宝华、李学武联合名师工作室成立暨牡丹词文化价值与艺术创意发展创作活动在洛阳举行。工作室将围绕理论研究、人才培育、创意落地、产业孵化四大核心方向，推进非遗活化利用，搭建牡丹词文化基因数据库等，助力以牡丹词为代表的中国非遗走向世界。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6月6号，2026年中原文化大舞台活动郑州航空港区专场正式鸣锣开唱。活动以更续中原文脉、绽放时代芳华为主题，由郑州航空港区党群工作部主办，坚持公益惠民原则，面向群众免费开放。
6: 我现在是在洛阳市洛龙区文体中心体育馆

0: 的全民健身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各类健身节目轮番上演，展现了全民运动的蓬勃活力。
1: 6月6号，河南省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洛阳拉开帷幕。活动创新采取一主两副管商联动的办赛模式，依托洛阳文旅资源，联动玉兰 IT， 打破传统赛事场地壁垒，让体育运动走出赛场，走进商圈，贴近群众。活动主会场开展体育舞蹈竞赛、特色文体展演，同时在涧西王府井、正大广场两大商圈设立分会场，推出街舞、体育模特等亲民项目。
2: 平时的家长们都比较忙，然后能在家门口来参加也是一次很不错的经历，希望以后这种人人都能参与的活动多多举办，都给大家更多的机会。
3: 非常热闹，看着这些姐姐们孩子们的这个锻炼，这个舞蹈自己也深有触动，觉得自己回家也可以锻炼起来，让自己健康起来。
1: 据了解，下一步河南还将常态化办赛，下沉体育资源，深化体健文旅融合，助推健身成为大众生活新风尚。
4: 来看今天的大象服务台，日常生活当中的火灾隐患啊，往往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下面这份居家防火安全知识，请您记牢。
1: 禁止楼道、家门口堆杂物。楼道、消防通道、家门口纸箱、鞋柜、旧家具、电动车杂物堆积，不仅影响通行，更是重大消防隐患。一旦起火，会快速蔓延，堵塞逃生通道。严禁室内楼道停放充电电动车，电动车及电池禁止进楼、入户、入梯、室内充电。电池老化、过温极易引发爆燃，起火速度快，浓烟毒性大，危及整栋楼安全。居家明火不离人，做饭点香薰蜡烛，务必做到人走火灭，远离窗帘、纸巾、衣物等易燃物品，远离儿童玩火风险。打火机、火柴、香薰烛火需妥善收纳，不让孩子独自接触明火，杜绝贪玩玩火引发意外。睡前离家自查火情，出门睡前检查厨房、阳台有无遗留火种，关闭不必要电源火源，做到人走电断火熄器官。
4: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罗山欣赏群鸟云集、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0: 以正为纲，以法为镜，正在说法为您讲述法治中国。大家好，我是小博，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咱们先来关注本周的证人物，来自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新城人民法庭庭长杨梅。
1: 现在呀，我所在的位置是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新城人民法庭。今天呀，我们要记录的是一位在法治最后一公里坚守了近30年的杨梅庭长。大家可能都觉得啊，法庭的庭长不就是拿着法锤做出公正的判决吗？哈，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啊，比这要多得多。
2: 你这个等于是属于独立，
3: 他的
2: 独立已经到期了，
3: 还
2: 有
3: 谁？
2: 如果下一个人要用，下一个人再过来申请。
3: 承租方呢，他把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改变了一下，出租人的意见非常大。
4: 人家公司说了，他就说是原告方让我叫他拆的。我那你原告方你拆的，房东知道不？
5: 你到场是有一个标，然后最后你走的时候把这个标没有了，那还是稍微取消东西。人家的意思是，我在这个墙上挂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不属于我的财产。你在租赁期间，你这个财产没有了，那你承担责任。这像是这个意思吧？
4: 是的。啊，
3: 这样咱那个事儿就结束了哈。啊，双方不要再有任何的矛盾，不要再发生任何的这个冲突了，好吧？所以说这个案件呢，从起诉，然后。

0: 出租人反诉，现在双方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已经圆满的把这个案件给结束了。
1: 刚刚调解完一起矛盾纠纷，杨庭长便召集团队梳理起另一起纠纷案件。不仅是矛盾纠纷的化解，杨庭长始终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用司法力量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天。下午3点，杨庭长来到商丘市第17中学，给学生们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0: 去说，就是我们邻居了，或者是自己了，或者其他人了，出现了家庭暴力，大家一定要向社会求助，向法院求助，保护证据。
1: 现在我和杨庭长来到了社区进行今天的普法工作。那杨庭长，今天咱们的这个普法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0: 今天我们进入社区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进行普法。家庭教育促进法新呢有一个新的内容，主要是家庭教育力。
2: 现在一个小孩，然后他小学4年级，然后在学校可捣蛋了，回到家，然后家长叫他呢，就是在家里可听话，一到学校里就是可调皮捣蛋那种。孩子不好管理，
0: 因为这孩子呢，他现在有一个心理，他认为他自己长大了，在家里呢有一个家长的压制，他认为就是说这个
1: 跟着杨庭长进社区走了一趟，我才明白，这家庭教育令啊，可不是来给孩子看的，是教家长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更好的管教孩子的。杨庭长，这个您工作也快30年了。30年，您有什么最大的这个感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在法院工作将近快30年了，这30年来我也感悟非常深，因为这个审理了那么多起案件，有当事人对我的认可，也有当事人对我的质疑。说句实在话，从我内心深处，我是想把每一起案件办的是经得起任何的考验，也让所有的当事人对法律予以认可，予以公平。
1: 从清晨忙到日暮，杨梅庭长每天的工作都是为了让群众的心里像吃了杨梅一样甜呵呵、美滋滋。不管是调解纠纷还是普法解惑，杨庭长对待案件就像扎根大地的杨梅树那样稳稳当当，一丝不苟，把每一起案子都办得明明白白，用这份杨梅甜守住了公平正义，也暖透了万家心。
3: 调解矛盾，以案释法，上门普法，这司法便民的最后一公里啊！杨梅在他将近30年的职业生涯里走了无数次，也正是因为他的坚守，近年来呢，新城人民法庭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被授予全省巾帼文明岗，被评为商丘市人民满意政法单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时间呢，从5月进入到6月，咱们河南呢迎来了一年之中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是麦收。那些让人倍感温馨又治愈的风吹麦浪图景背后啊，还上演着关于法治守护的故事。
4: 我是一粒麦子，秋分那天，一双粗糙的大手把我埋进土里，他把我轻轻按进土壤，念叨着：
5: 好好长，等明年5月，你就是很多人的口粮了。
4: 我在黑暗里慢慢睁开眼睛，终于有一天看见了阳光，感受到了风。冬天来的时候，风很烈，雪很冷，可我不怕，因为他说瑞雪兆丰年。可是有一天，天忽然低了下来，我的呼吸不再顺畅，一块一块的砖落下来，长成了房子。我依稀听见有人在争吵，我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我只知道我的根被压住了，我的叶子开始发黄，我的穗子还没长出来就要枯萎了。我忽然害怕，我是不是等不到5月了？后来争吵声停了，土地安静了，但那是一种死亡的安静。杂草从砖缝里长出来，垃圾堆在田埂上，塑料袋在风里飞。那双

0: 曾经把我埋进土里的手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努力仰起头，想再看一眼太阳，可是我看到的只有荒芜。就在我以为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来了。他们穿着深蓝的衣服，发现了已经枯黄的我。
1: 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一个非法建筑的侵害我们耕地环境。从这个案件来看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建筑垃圾。
0: 我看见他们来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带着图纸，有时带着仪器。
1: 耕地呈现不良，咱占的是土地，危害的可是国家粮食安全。
0: 他们量啊，计呀，讨论呢。
2: 该建筑物建在当地村民的麦田上。
0: 也许他们又做了些什么？
1: 现在我们要立即向相关单位制发检查建议。关于这个案件，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直到有一天，我听见了挖掘机的声音，压在我身上的砖头一块一块被搬走了，冰冷的水泥一点一点离开土地。天亮了，又是秋分，我被种进土里，泥土温软湿润。五月，风吹麦浪，我昂着沉甸甸的脑袋，听大地歌唱。麦子熟了，我从一粒种子变成了千千万万粒粮食，后来又变成一碗面，一个馒头。我终于明白，只要还有人愿意为这片土地弯腰，只要还有人愿意为麦子奔走，我就永远不会死去。此刻，我想对所有守护土地的人说，因为你们，秋耕夏收，颗粒归仓。因为你们，劳动的人将永远不会空手而归。
3: 在咱们河南呢，小麦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这守耕地就是守麦子，护麦子便是护家国呀。农民老有所获是土地的馈赠，而田间地头的市法里化矛盾，则是千千万万法治工作者的初心呐。好了，今天的正在说法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周同一时间记得关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利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

0: 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春风吹来，
8: 春风吹来，那人在。哎，
7: 不行不行，他在大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得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7: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持续用，怪不得。

0: 传言朝十里，劝不练说，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
2: 真乃是神医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请请请
3: 请请
1: 啊
3: 请。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傅，
5: 八戒，
1: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800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1: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

0: 你呀、啊！
1: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2: 哎，大师兄啊，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啊啊啊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1: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
2: 哦，
1: 快点，快点啊！哎
2: 真妙，
1: 沙师弟，
2: 哎，
1: 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3: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1: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啊，
2: 哎，
1: 快去。
2: 哎，
1: 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3: 啊，马尿？
1: 啊。
3: 马尿，马尿，
1: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3: 马尿，
1: 快去，快去，
3: 马尿。
1: 啊，请把药拿去。
4: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1: 这药叫乌金丹。
4: 乌金丹。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4: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1: 用无根之水送下。
4: 无根之水？
1: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4: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1: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4: 多谢神僧指示。
5: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1: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啊。
5: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1: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5: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多谢多谢啊。
5: 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4: 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
4: 好，
0: 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4: 好。陛下，你吃的药啊，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4: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0: 大家请，大家请，多谢多谢，
1: 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好，
0: 沙长老请，
2: 多谢。
3: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啊！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啊！
0: 孙长老，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嗯，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哦，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
0: 嗯，
1: 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啊，谢天谢地。啊啊！你是谁？
2: 嗯，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啊，娘娘请看。
1: 啊，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

0: 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0: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0: 宝物？
1: 嗯。
0: 哦。
2: 滚。
3: 是是。
0: 啊，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2: 不敢，人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2: 不，我怕手
1: 疼。大王请，大王请。
2: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2: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2: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2: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2: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2: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2: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2: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带于我吗？
2: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2: 对，快请。
0: 是。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2: 不管他，走。
4: 是啊。
2: 那个朱四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四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0: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2: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0: 呸！你这个强霸人气的妖怪！
2: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去呀！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

0: 看我腰有灵儿，
1: 你有灵，我也有灵。哎，
0: 啊，你也有灵，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
0: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现有。
0: 好，哼，哎，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哎，
0: 啊，五、啊。
2: 伤他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3: 爱妃
4: 陛下，
3: 爱妃，
4: 陛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
3: 手疼，手疼。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了他身。
3: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7: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7: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3: 爱妃。

涛哥，你看什么呢？

0: 这里有户人家，师傅，来喝口水。
1: 慢着点。
0: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活动活动。
0: 对，不是我困了，你们看。
2: 是座茅屋啊！对啊，徒弟们，
1: 我想前去化斋。
0: 化斋？
3: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1: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0: 哎呀，师父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父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3: 法界说的
0: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1: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3: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0: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1: 放心吧，
0: 师傅，
3: 当心的。
1: 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1: 师傅，当心一点。
0: 早点回来呀！
3: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原来是个和尚。
1: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化缘的，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快点儿，看他，看小他的样，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快走，请。
2: 哎呀，快点，请。
1: 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0: 院长老是画什么圆的呢？
1: 木画一摘，即刻就走。
2: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
0: 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3: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3: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3: 姐姐
0: 妹妹们
3: 快去备办斋饭。
4: 是，
3: 哎，你们快去吧，
4: 去吧去吧，
3: 去吧，快快呀，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2: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3: 真的？
5: 这不对呀。
6: 怎么？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7: 二师兄，别乱说。
3: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3: 姐姐们，来呀！
8: 哎，来啦！
0: 长老，请。
3: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得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

0: 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

0: 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

0: 我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咱跑到云上，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0: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11: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12: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
13: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12: 也不是吗？
14: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0: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12: 放她走吧。
10: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6: 是你杀了我爹，
1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不行不行，还能待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待得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7: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啊
4: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
1: 快
0: 点，
1: 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好了吗？
1: 快点呀！
0: 完了吗？
1: 快点，
0: 快一点，
1: 行啊。
3: 我的名头啊，
4: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5: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5: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5: 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3: 哎，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0: 很热。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
1: 别过来，
0: 别
1: 过来，
0: 过来！哎呀，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来了，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
2: 抢我的！师傅，悟空，
1: 师傅，
3: 师傅，师傅，
1: 你看你想好了，快走。
3: 姐姐，
1: 哎，怎么起火了？啊，是谁干的？
3: 怎么回事呀？
4: 是家里着火了。
3: 哎呀，怎么办呢？
1: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3: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1: 对，去吧，看看吧。
3: 不行，
1: 那怎么办呢？
3: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0: 走，上来。哦，
1: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2: 嗯，和尚。
1: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3: 请。
4: 走走走走。
1: 请。师傅，他们来了。
2: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嗯，
5: 快开门，快点，
6: 快点，
5: 快点！
1: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5: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方歇息。
5: 好，快走。
2: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7: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看茶。
3: 是。
5: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1: 是四个和尚。
5: 四个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8: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
1: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5: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8: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1: 啊，是是，是个胖和尚。
5: 姐妹们，
8: 丑和尚，
5: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8: 姐姐，
5: 怎么办？
8: 怎么办？
5: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1: 是。
2: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嗯，好，失陪了，
7: 道长请便。
2: 请。好好。
5: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8: 为师兄报仇，
5: 为我们报仇啊！
2: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 师父请用茶。
2: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5: 嗯，师兄。
2: 嗯，
5: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哦，各位长老，
2: 来了，
1: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2: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3: 不必如此多礼。
1: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枚红枣。

0: 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1: 多谢道长。
0: 长老请坐。
1: 请。
2: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0: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太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4: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2: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1: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0: 请。
2: 还是换换吧。
4: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2: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4: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2: 换换吧。
4: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2: 师父
4: 师父
2: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0: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2: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5: Oh!

0: 哎呀，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1: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死得好惨呐、啊！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哦，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嗯，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嗯，
2: 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
0: 真是。
2: 老

0: 母亲，
1: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0: 哦，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2: 救你的师父吧。
0: 哦，哦，哦，啊，哦，哦，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3: 哎，宝鸡，喂，喂。

0: 老巨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婆子，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命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无忌，
4: 师父，
3: 无忌，是
4: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5: 杀死你！师父，杀死你我了、
4: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的、
2: 别急，不妨事。师父，
4: 师父。
2: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好点吗？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4: 别说了，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2: 师傅也好了，
4: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
6: 了，好了。好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4: 师傅，快走！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

0: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

0: 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元，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元，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元，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元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元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

0: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代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

0: 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他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9: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0: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

0: 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6: 是的。
5: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7: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8: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5: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可不怕我老猪啊！啊啊啊！去你的！哎，去你的！B 二三是吧？师傅。

0: 看爬不错，
1: 天堂激怒，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3: 蜘蛛，二师兄，来瞧瞧瞧瞧，你看。
4: 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5: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嘿嘿嘿。

0: 你拉着我干什么？行，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师傅，
0: 像话吗你？
1: 师傅，
0: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1: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1: 我要救，她不让救。
2: 师傅，
1: 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1: 师傅，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
0: 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
0: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1: 去你的，师傅，
0: 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
1: 去你的吧你，
0: 师傅，
1: 你瞧瞧。
3: 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多可怜的！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
0: 发慈悲吧，
1: 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
0: 哎，
1: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4: 猴哥，
0: 妖怪，
4: 猴
0: 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1: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4: 师傅叫我救的。哎，师傅。
1: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悟空，
4: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呀。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3: 师傅，救救我！
1: 救救我，师傅！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那让我打死他！快，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对，
4: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1: 对对，咱们师傅，
0: 好吧，
4: 哎，走走走走走，快走，
1: 快走走，
4: 先走吧，
1: 走走走。

0: 沙师弟啊，我怎么觉或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
1: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2: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3: 是的，胡言。
2: 哎，哪儿去？哪儿去？
3: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么见死不救？
2: 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4: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3: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啊，嘿嘿，八戒，你看，走。
0: 走走走。
5: 师父，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3: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服，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

0: 施主，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
1: 女施主。

0: 师傅。
1: 啊，我给你送茶来了。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
4: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5: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像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2: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3: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3: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3: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哎呦，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口功夫就没了呢？
1: 你上去了，
2: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1: 哎，
0: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2: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2: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2: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去。
0: 我
1: 也好。

0: 我们一起去找师傅、啊、你们都要用力按、哎
1: 啊、猴哥、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啊啊
2: 哎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嗯、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
2: 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3: 沙师弟，哎
1: 呀，好疼啊！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呀，
3: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3: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3: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4: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也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3: 起来。哎呀，
1: 我再
3: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5: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6: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5: 我从那儿来呀。
6: 要到哪儿去呢？
5: 要到那儿去啊。
6: 那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6: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5: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6: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5: 哎呀，
6: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5: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7: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8: 不，
7: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8: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7: 取经？休想！
1: 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
4: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3: 走，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3: 轻点，八戒。

0: 陷空山无底洞。
1: 走。
0: 就这儿啊，啊，这儿。
2: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0: 是、
3: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0: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

0: 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

0: 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

0: 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

0: 光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山道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2: 吧。
13: 收
12: 养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9: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吃，很好吃，健康，很健康，便宜，真便宜，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0: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2块，既解了嘴馋，又能。

0: 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的。

0: 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1: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碍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
1: 是。
0: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
2: 师父。

0: 悟空，
1: 正是我父亲。
0: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背叛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父莫慌。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2: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哎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0: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
1: 师傅回来了，
0: 师傅你回来了，
2: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哎呀，
3: 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0: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2: 悟空，你快出来吧。
4: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妖怪！
1: 师傅，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3: 哼！
0: 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办的。哎呀，哪儿跑，
5: 沙师弟，
1: 大师兄，
5: 师傅呢？
1: 和二师兄在一起。
0: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哎呀，
5: 师傅呢？
1: 师傅呢？
0: 师傅，就在这儿啊！
5: 这，师傅。
2: 这是。
3: 请吧，请啊。

0: 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1: 下去！
2: 哎、肚子太大，下不去。哎，给我肚子
3: 太大，下不去。
1: 小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八戒，哎，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2: 嗯，好快，好，
1: 八戒，是我，小师弟。
2: 哎呀，这那边，
1: 那边，走。嗯，八戒，快，
2: 来。
1: 八戒，快过
2: 来了！
1: 来，哎呀，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4: 太白金星接旨，
5: 臣在，
4: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5: 遵旨。
1: 哎，走，老怪，走走。
5: 你这猴子，
1: 走走走，走了啊！
2: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5: 天王，
2: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5: 天王，哎！天王，天王，
2: 待我砍了这猴头！
6: 父王慢动手。
2: 你为何拦我？
6: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2: 果有此事，快给他松绑。
1: 大圣。
2: 孩儿，你快给他松绑吧！啊，
6: 是。
2: 孩子，
1: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俺老孙，
2: 太白，
1: 一定要见玉帝！
2: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1: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5: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1: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5: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6: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1: 俺要去见玉帝。
2: 就说个情吧。
6: 就是
1: 要去见玉帝。
5: 好好好，
2: 这回行了。

0: 大圣，
1: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0: 大圣，大圣，大圣，
1: 啊，不听，不听。
0: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1: 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0: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1: 不听。
0: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1: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好，师傅，
2: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咱仨找找。
2: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猴哥，师傅在哪儿啊？
1: 没有，
2: 师傅。

0: 告辞？
1: 没有啊。
2: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妖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你，爱妃，爱妃。
1: 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2: 可恶的和尚！

0: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1: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2: 快走！
3: 哎，快走！有人叫我，快跑！
4: 啊，躲在这儿。
5: 师兄，师傅，
4: 师傅，
5: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0: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6: 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7: 这，是啊，长老，
6: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7: 师兄，我们快走吧！
6: 快走吧！
7: 快！
0: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4: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0: 也好。
8: 这儿走，
0: 那就
8: 住这儿吧。
0: 来，
8: 走着走，
0: 进吧。请。
9: 哎呦，住店呢，请啊！
0: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9: 有。请啊，请。
0: 住这儿。
9: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10: 哎，请。
9: 好，请。
10: 走好了。
11: 店主，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9: 住店呢？
11: 团长一点的。
9: 有，请。
10: 可别住和尚啊！
9: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1: 我的裤子！这！我的衣服！
5: 还不少呢。来，我带这个。
4: 拿来。
5: 这给你啊。
4: 起。
5: 来，
4: 八戒，你的耳朵，
5: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
4: 师傅呢？
5: 师傅呢？
4: 师傅在那儿。
5: 师傅在那边啊？
4: 师傅。
5: 师傅，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12: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5: 换换吧，
4: 换换吧，师傅，换吧。
0: 怎么样？
4: 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3: 那怎么称呼啊？
4: 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四二官。
5: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3: 叫沙四官，
5: 记住了。
4: 对，都记住了啊。
0: 那就上路吧。
5: 三官，
4: 走，
5: 朱三官。
0: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4: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10: 四位可是住店的？
0: 正是。
10: 你们从哪儿来呀？
4: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0: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10: 有，请进啊。
5: 那就快点进吧。
4: 走。
0: 好。
10: 客官，请啊。请进。
0: 多谢店主。
5: 你看啊，
4: 请。

0: 哎呦，这房间它真凉快啊！啊，
1: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2: 好，是是。哎，
1: 吃，
2: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吃呢，
2: 想是不合口味吧？哎，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1: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4: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5: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6: 啊，不是和尚，快放我们！不是和尚，
7: 少来管了。
3: 你听，这，
1: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2: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8: 我快点看看，当家快点看看。
9: 好，哎，里边去看。
1: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10: 我不是和尚
8: 啊，不是
10: 和尚，
8: 兔子，
10: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10: 我是客商。
8: 走快点，
5: 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
5: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1: 我去看看。
2: 去看看啊。
5: 这。
8: 哎呀，
5: 这是哎，二师兄，你
8: 快点走，
1: 五姑，
8: 又抓了个和尚。
10: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3: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10: 我这是刚剃的。
2: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放了他吧。
11: 去吧。
3: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1: 楼下都查过了吗？
12: 楼下已经查过了。
11: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2: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13: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11: 上去看看。走。
1: 快点，快点。
13: 人呢？
2: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3: 去看看。
10: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13: 有人
14: 来呀！
15: 来，把他放倒。
16: 是。哎，你
1: 来，解开。哎呀！
13: 这是什么？
10: 这里也有人啊！
13: 大哥，大哥，
14: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2: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
14: 来
15: 来，
14: 把他拉出来。
10: 是，
15: 放手出来。
10: 出来出来，
13: 走。你这个家，
10: 怎么没了？
13: 怎么回事？
10: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14: 快点把他拉出来，
10: 把他拉出来。
13: 啊
10: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4: 拉出来，拉出来。
10: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3: 三弟，
10: 快放我出来，快。
13: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10: 就快
13: 把柜门打开。
10: 快点，
13: 快点，快点。

0: 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 妖僧，妖僧，快把闺门锁好，把闺门锁好，不让他跑了。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
3: 这
2: 这是何故？
3: 哎呀，
4: 哎呦，陛下，这
3: 哎呀，
5: 太子少帝。
6: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7: 殿下，
8: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8: 快带上来。
7: 是。把妖僧带上来。
9: 是。
8: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2: 王儿，这是何物？
8: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么多妖僧。
8: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

0: 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

0: 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6: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7: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8: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9: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8: 你不是吗？
1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6: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8: 放她走吧。
6: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6: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物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8: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6: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

0: 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春风吹来，
5: 那个人心在。哎，
4: 不行不行，他那大潮是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生活工作。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0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梁文英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啊！
1: 快
0: 啊！他跑了！哎呀！哎！啊！哎呀！这这！哎呦！
1: 这是啊，这他丈夫。

0: 你是什么人？哎，
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 在这儿。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哦，
1: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2: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3: 这俩真蠢！你呀、啊，
0: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 哦，请我的师父。啊！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2: 哎，对。啊。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啊，
2: 快
1: 去吧。哎。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师父，请，慢点啊。
4: 哎呀，
1: 师父，师父。
4: 悟空、啊、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4: 神僧陛下，
0: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4: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啊、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0: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2: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2: 哎，对。啊，
0: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4: 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请起。
1: 在，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4: 悟空，
0: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4: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哎，这。坐。哎，坐。哎，啊，
5: 父王长头发了，
6: 长头发了，
5: 陛下头发了，
6: 父王长了。
1: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哎，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0: 多谢神僧。
2: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7: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8: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2: 哎，你看到了。哎，
9: 列位请坐。
2: 坐了。
9: 列位，请。
1: 请。
0: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啊，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4: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2: 师兄， 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用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1: 哦，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6: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意拜。
4: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1: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2: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7: 高高啊，父王。
4: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7: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8: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4: 阿弥陀佛。
8: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10: 是
1: 啊，敬酒
2: 敬酒。
8: 师父敬酒。
2: 好好，
8: 神僧
2: 好好好好。
1: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4: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2: 呀，哎呀，
1: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8: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4: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8: 一定，
1: 师父
8: 一定。
1: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啊，
4: 好好。
11: 走走，兄弟，走
12: 走
11: 走，
12: 您
11: 走吧。哎，走啊，
12: 喝一口。
11: 哎，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12: 我走不动了。
11: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二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12: 先喝酒，后送请天。
11: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儿，走。走走。
1: 八戒，沙师弟过来呀。
2: 来了，叫上。
13: 二兄，什么事啊？
1: 八戒，你去装那个。
2: 变他啊，这我变他我行啊。
1: 古怪，
2: 就是你看， 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11: 八戒，你快去变来。

0: 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1: 沙师弟，你变个感恩人怎么样啊？
2: 哎，
0: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1: 我，等着。
2: 哎，大师兄，看咱们回来了。大师兄，咱们下不下来啊？对。
3: 哎，大夫，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4: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3: 大夫，看见大夫
4: 啊？哎，回来了啊！
3: 回来，
4: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1: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3: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4: 啊，一会儿就来
3: 啊？没错。
4: 他是谁？
1: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4: 他怎么进来的？
1: 啊，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4: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1: 哎，是。快走！
2: 二舅，
1: 快点！小声点，快！
2: 好，这么高！
3: 大姐，
1: 快！
3: 你看，宝贝，
2: 真好看！你看，
1: 小心！
2: 你，好家伙！你看，
1: 把灯给他拉开。
2: 小心，快进呐！
1: 快进去！快！
2: 哎呦！
3: 兵器到手了，
2: 猴哥，大师，
1: 啊！
2: 包哥，
1: 打我！
5: 哎呀，快停住，快上！

0: 皇皇
1: 皇
0: 皇
1: 皇儿，
0: 皇儿，
2: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3: 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4: 啊，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3: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5: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6: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5: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6: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5: 这，
6: 去吧，
5: 祖爷。
6: 去吧。哎，
5: 祖爷，
6: 去吧。

0: 快跑！
1: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请
0: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1: 请。
0: 啊，哦哦，嘿嘿，嗯嗯嗯，哈哈哈哈哈哈！

啊！妖怪来了！哎！

0: 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哼，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4: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5: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该打该打。
2: 爷爷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6: 快走吧！
2: 快点！

0: 哎呦，这么大的河！啊，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君寺吗？啊？
2: 不君寺。
0: 哎，师傅，
3: 师傅，
0: 这不君寺是哪儿啊？

0: 这莫不是到了舍未成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1: 师父师父。

0: 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1: 当初记忆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黄金布满地面？
0: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0: 这谁舍得？
1: 几姑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1: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0: 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你个贪心的呆子。
1: 八戒，
0: 我呆，
1: 斯文斯文。
2: 师傅，
0: 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1: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4: 二师兄，斯文些。
0: 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4: 是，
0: 不吃饿。
5: 师傅来了，
2: 快吃！
0: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2: 快点！
5: 师傅。
1: 长老，
6: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1: 正是。长老，请。
6: 好，请。
1: 长老，请坐。
6: 请坐。
1: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6: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1: 过奖。长老，这是。
2: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6: 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0: 行行，快点，快点。
1: 儿媳妇请。
2: 张老，请。
3: 找师傅。八戒。
1: 是。

0: 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来来，
3: 走啊走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4: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那就斯文点呗。
5: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4: 悟空，悟空，
3: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4: 悟空，
6: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

0: 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味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5: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喜欢真棒！
7: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9: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啊，
9: 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
12: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也是，
14: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5: 对，谢谢。
9: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10: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又见面了，方老师。
17: 又见面了，
1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7: 是的，
1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

0: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尔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3折，
2: 范老师，
3: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啊，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

0: 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摇摇摇，我们摇起来，一起跳，一起。
2: 怎么样，团长？我们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你冷飘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对。
2: 来三折，
3: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4: 好吧，好吧。好。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
5: 拼手速了！
0: 大家一起
1: 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7: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
8: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要不又备了2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1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6: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6: 我喝了3年了。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咱们举起来，摇摇摇，我们摇起来。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
1: 五百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

0: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要不优惠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7: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2: 我喝了3年了。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听说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准确地了解每个人的瞳高、瞳距以及左右眼的度数和视力的健康情况。只有度数精准了，佩戴才会舒适。
2: 就是既是近视镜又是花镜，完了又是墨镜。
3: 自从佩戴了超视力，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0: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5: 月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

觉得他聊天呐、啊，他

0: 不行不行，把它带上超市里。哎，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八的楼城那个瓦岗岩前正还清，也有这老还有这少啊，还有这二八那个绿花荣。南京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一个二个儿都不错呀，可是有一件

我做了八抬八挂，有你的脚我就到南京，却换来两沙脚，一生我的在北京。楚相府带来36名大将为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班的压枣饼，我的在北京。楚相府先放了9神炮，我的到南京，直如今没放炮，一生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100，那个到南京，一对匹拉风指弓，我的在北京。五色杂技风摆动。

0: 今天这个景太漂亮了，
1: 因为你现在每天都见学生嘛，是，然后你看到这样的有什么感觉？大一，最多大二吧，实则毕业了，语言艺术家，实则一匹成熟的牛马。客官，上次见他大三，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
0: 他真是，你从大三到这个职场中间其实跨度挺大的。
1: 是的，啊，
2: 剧烈变化。
0: 临毕业的时候有过焦虑吗？
2: 焦虑，哈哈，焦虑到睡不着觉。在快要找到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有信儿，一直等不到信儿。嗯，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就每天往学校图书馆跑。我其实是一个不怎就大学四年啊，没有怎么去过图书馆的人。但是到快毕业的时候，我说我要去找一个让心能定下来的地方，我就去每天看看书，就这样自己静下来。 静候佳音，佳音就来了。哦，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现在学生好像似乎说的不一定对啊，还缺少一门课。这门课就是适应社会的课。太有共鸣了。是吗？是的。我是去年的6月毕业，我真的就是从今年过完年之后，我才感受自己哦。 原来我生存的这个环境要这样运行，我大概得要这么走走路才行。
0: 这叫职场。
2: 对，之前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干，不知道该施展手脚还是畏畏缩缩，就是怎么也把握不好那个度。前半年会特别紧张，就觉得从学校里面出来没人教了，没人带了，没有安全感。
0: 但是其实你不是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按说是这种过渡期应该会短一些。
3: 我之前参加比赛的时候，感觉其实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还是主角，跟在大学里一样，他都希望你成长、你发光。但是在职场里不是这样，对，你是围绕一个巨大的运行的机器，你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能总想着说我要成长啊，甚至会有领导说你总想着说我要在这儿得到教育。
1: 公司买你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受教育的，是的，会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转变。我这几年一直在录一档职场观察类综艺，正好就是聚焦这一个月，因为这个综艺就是新人刚刚入职一个职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极其高压的状态下，为了那个 offer 去拼搏，所以那个身份的那种，您刚才说的这个冲突非常明显。这里面有几个，一个是最关键的一个人，我觉得是带教导师。就如果碰到一个很好的手把手的带教导师，那真的，就是你进入这个职场以后，你会觉得面临的有哪些难题？
3: 哎呀，我想说一个事儿是职场社交，就是像我们同期有很多人一起进来，然后我们一定都刷到过，叫做不要在职场里找朋友。这实际上很残酷啊！你想，每天的时间都在工作里面，如果你不跟你相处的人，这些人相处得很好的话，很难受的。但是这些人里呢，大家的画像又不一样，然后处的位置相对来说又在一个竞争的位置。这个时候，就很难。

0: 你也不知道是要跟他成为朋友，然后掏心窝子话要说到哪儿，有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比如说失望啊、失落呀。
1: 完了，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两代人的想法完全，在我的概念里边，这个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2: 都是被这些社交媒体害的，
1: 是吧？
2: 这些帖子呀，这些发的帖子，就那句话什么，职场不是你来交朋友的。
3: 对。
2: 绝对化倾向，情绪化倾向，本身是流量天然青睐的，最后就只被这个声音所覆盖了，反而它成了一个金科玉律，这显然很荒谬。
3: 对，
2: 职场不是用来交朋友，你不得先问问是什么职场吗？你不问先是在哪儿的职场吗？是什么性质的职场吗？
3: 对。
2: 第二，你不得问问你跟你同期的那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吗？我觉得不可能有一个进去的人，所有人都不适合交朋友。我觉得世上没有这样的环境。但有些人他就是给你工作上的往来，他无法给你进一步，那你又为什么非要呢？不，千万不要用这种，就看一看笑一笑没问题。不要拿它指导自己的生活。
1: 哎，刘正，你们那个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进职场之前会专门去刷各种的社交媒体？
3: 我想看，但是我找不着，我真找不着和我的职场匹配的啊。就我的同事他们都是我爹妈那个岁数的，就我跟他们相处，我也不知道应该咋办，我就只能套用我跟我爹妈相处的模式去跟我的大龄同事们去相处。哪怕是再亲的老师，他也是老师，我总不能像同龄人那样没大没小。所以职场要不教点这个怎么跟你的领导做朋友呢？
0: 算法会给你推。那我算到我是应届生了，我秋招开始，从我实习开始就大量的这种的在推。然后还有一个词叫职场发小，我一直在追寻这个东西。
2: 这我第一次听说职场发
0: 小。对，就是我们是同期校招生进来一个一家公司，经历同样的迷茫期，我们基本上发展节奏是一样的。有的就是你几句啊就感觉不是我的朋友，但有的人能够打破那种我们心目当中对于职场社交的魔咒啊，因为社交媒体把它妖魔化了。还是有的人能让你看到真诚，看到爱。对，
2: 一定是。
0: 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青梅牛马。大家
3: 青梅牛马
1: 特别
2: 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青梅牛马。
1: 你有这样职场发小吗？
2: 我这么一想还真有。我们因为我是2014年正式留校的，办的手续，跟我一起跑手续跑人事部啊盖章什么的，还有另外跟我同一年，但他是博士后，他博士后，我是不当时博士毕业留校，然后我们就彼此多分享，哎，多分享分享着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现在是我们新闻与传媒学院的院长。但是你会觉得更信赖，心里就是更亲近，大家可以开个玩笑啊，可以打打混啊，插插科啊，然后就是哎这种感觉就不一样。
1: 你知道就是这个在职场啊，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职场定律对吧，就是年轻人经常会被受到一些这个教导，说进入职场要注意什么。那我们那一代就是到单位以后要勤快点对吧，给人拖拖地，打扫扫卫生，给老师那都倒上水。
0: 我不知道您敢不敢相信，我爸还是这一套的，说你去打扫打扫卫生，给领导接点开水。他在国企待惯了，他以为现在职场还是这样，就是还是会要求我们有眼力劲儿一点。他会觉得做这些细小的事儿能够改变领导对你的认知。但市场化的机构他还是更偏向于看你能不能解决市场上的问题。
1: 其实在职场当中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生态。但是当你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的结果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如果是你的过程做得足够好，然后你通过过程和他拉近关系，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对你有帮助？
2: 这是一定有的。我之前很多年前录奇葩说的时候，有一次，当时是一个职场类话题的聊，我当时就说有八个字，其实在我刚入职场的时候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叫做人如水，做事如山。就做事的时候一定是要踏实靠谱安心，就这一点，就是事落地儿有印，然后出手有回声。这不论是在哪个国企私企体制内体制外，我觉得都是一个基本要求。那这样时间一长，它会形成一种稳态的人格。这种靠谱人格是非常宝贵的，初入职场的话。如果所有人在一堆实习生里，大家有一个工作安排，第一时间我想啊，小张，就这一下，他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个直觉印象，就是这件事交给他靠谱，它是一个复利的一个起点。那做人上，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你可能需要更圆融和共情一点。
1: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还是在这个职场面对很多的问题，但其实现在面临更多的是对于学生毕业以后去找工作。你讲讲你的这个求职的经历。
2: 怎么那么顺呢？
3: 我跟陈明老师认识是大三，那是大三上。然后过完年之后

0: 进入大三下大四上那一年，是我找工作参加比赛非常煎熬的一个阶段啊。
1: 嗯，
0: 又要完成自己的毕业的作品、毕业小片、毕业论文，还得要各地去投简历，投了很多的单位都是传统媒体。
2: 嗯，
0: 也想过要不要就全职做个自媒体博主就算了，就是内心有很多挣扎，现实有很多的考量。
1: 嗯，
0: 反正是挺难也挺痛苦的。
1: 嗯，
0: 最终我的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刘正，经过这四年的打磨，你相信我的判断，你是一个可以直接上场就用的人。
1: 嗯，
0: 你要找一个合适你的场就好了。
1: 嗯，
0: 就是然后我就心就定下来了，不是说我不好，只是我跟这个厂不适配，
1: 是单位不好，
0: 不是我们不适配而已。我觉得我找完工作有一个特别大的困难，是我今天抱着这个问题来问两位老师的。
1: 嗯，
0: 我学的专业和单位需要我释放的能力有的时候不匹配。
1: 嗯，
0: 我本来是学播音学镜前表达的。
1: 嗯，
0: 但是要我做的活采编播剪全都会。
1: 嗯，
0: 而且我短视频 OK 啊。
1: 嗯，
0: 但是你要让我做20分钟纪录片长视频的导演，对我来说真的很困难。
1: 嗯，
0: 但是就得在短期内全部把这个东西学会，赶鸭子上架，特别困，特别痛苦。
1: 专业老师在呢，就解答解答。
0: 对啊，
3: 硬学。
1: 嗯，
3: 硬学。在这儿做一点广告，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是采编播导一体化专业型全方位复合型
0: 播
3: 音
0: 学院。也是啊，
2: 北大也是，
3: 也是了，没错了，
2: 对，是。
3: 但是我很理解你的痛苦。这个痛苦一定会越来越常见，而且在未来可控看，就我们在看我们节目，可能有很年轻的朋友，他们还在高校里学习，然后即将要进入职场，几乎已经是个必然趋势，尤其是我们传媒这个行业一定如此。专业教育的大纲制定、教材选择的滞后性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它本质上是跟这个社会、这个行业向前进步的速度有关。这个社会的巨轮向前，现在已经是8倍速快进了吧？我觉得，我们现在，你说现在的媒体啊，用4年前的教材，这就很荒谬了。但是最快的教育大纲的调整是4年一次，因为你得等这一届学生毕业啊。所以就是推到极限也是跟不上市场行情的需求的，硬学，而且在这个 AI 的时代再次按了加速键，而且这次是密的加速，那接下来就是几乎成为常态，就它就几乎给所有的学子都是一样，就是你在高校里学的东西，你要觉得你要有一半以上能够在职场里用上，那已经是求神拜佛了，那就是，而且。还有，不是说你老师给你的这个新的技能学完了，你觉得把它拉起来了，你就放心了，一直硬学。
1: 嗯，
3: 这听起来有点悲伤了。
1: 对，我甚至是这是几年前听过的一段话，我记忆犹新，因为那个时候说，他说现在出现的很多的工种，在10年前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就等于是老师在教你10年后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然后呢，你是在学着10年后不知道还有没有的技术，在解决10年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这听起来很绕，
3: 对，
1: 但是很真理，
3: 就是这样。我们曾经觉得进大学学一个专业，然后找一份工作，月初的时候领一份固定的薪水，这时代也要翻篇了，也要翻篇了，就是那个学4年用30年的这个模式已经不存在了，未来就是更新学用，更新学用，更新学用，你要保持充分的饥渴和充分的，就如果你要问我现在大学我觉得最要教的是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10年以后的都用不上，那我们教什么呢？我们当大学老师教什么呢？我要想在课堂上给大家教的是学的能力，
1: 对，所以今天讲逻辑嘛，
3: 没错，摄取新知的能力，你思维这些问题的方法，你不断的从表象到本质的方法，你去结构化处理问题的方法，你去不断输出，然后输出一个结论，它是永恒的，它不由你面临的具体场景的变化而改变，所以你该怎么去快速的学习一个新的技能，这个能力是大学最应该具备的。
1: 虽然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不容易和压力，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一代尤其不容易？是，我不知道是因为社交媒体全推给我的，还是真实的就是这样，
3: 真的就是这样。
1: 嗯，
3: 就是这一代，尤其是近2-3年，
1: 嗯，
3: 就是这样。
1: 为什么？
3: 一方面，大的总体宏观结构放缓了呀，
1: 嗯，
3: 所以这个电梯整体往上走的速度就变慢了，
1: 嗯，
3: 然后就孩子们面临的这种技术或者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挑战的频率太快了，
1: 嗯，
3: 太快了，而且我有一个担忧，这个担忧我尤其是近2年有就随着 AI 的浪潮尤其的感受到，但是我觉得这个担忧真正的那个恶果还没有展现出来，可能10年左右，但是正好是跟着这年轻一代是息息相关的，各行各业的基础性工作接下来会快速被 AI 取代，
1: 对，
3: 比如说律师哈，
1: 嗯，
3: 那新手律师那些案件整理啊、
1: 对对对
3: 文献综述啊，这些工作它全部覆盖，
1: 包括大夫，
3: 那、对医生所有需要经验累积的都是如此。好，那接下来如果按 AI 现在的速度，大概2-3年、3-5年，其实我们是不需要，从

0: 工作年限为零到工作年限为十这个一代人的、嗯、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代人正好是被替代的，但是十到二十二十到三十是需要的、嗯、那牛的医生牛的律师
1: 对
0: 他们需要
1: 尖的
0: 没错。好，那结果呢，然后同时 AI 便宜，只要 AI 的使用的价格高过了一个实习生的平均工资，那实习生就不需要招了。嗯，事实上已经在发生了，硅谷或者东西海岸的那种裁员全部裁的是基层、嗯、而且一裁45%，是一裁完股票涨、嗯、就是资本是鼓励这种行为的。
1: 对，
0: 好，那首先年轻人压力大嘛，就更难找工作了嘛、嗯、因为零到十正好是他们、嗯、但我在担心的是更恐怖的一件事、嗯、就是20年以后的那个高经验人从哪里来呢？
1: 对，
0: 就是这个梯子被撤了、嗯、我们人类的这种经验结构其实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累积来的、嗯、你现在至少要有1000个实习生、嗯、然后进到零到十年里面会有100个人特别优秀，进入到10到20年、嗯、然后还有10个人极其杰出、嗯、然后他们来书写新的范式和意义。现在你把这1000个人都不用招，好，那10年以后就没人，没有人成长到中级和高级的这种能力的劳动者，
1: 对，
0: 然后你就只能逼着 AI 进化，
1: 对，
0: 就是说，那你现在必须把我10到20年的工作也干了，嗯、我觉得大概率 AI 是可以的。
1: 对，美国那边有一篇文章嘛，就是一出以后，然后这个引的这个股票大跌。就是当这个 AI 发展一定程度以后呢，你公司里边相当多的职位都可以用 AI 来取代。嗯，他考虑就是我减少人，就是少雇员工，嗯，然后呢我就养 AI 就行了。嗯，然后呢，但是呢问题在于当这批人都没有工作以后呢，他们就没有消费，嗯，没有消费，这个社会的整个的经济运转就停滞、嗯、
0: 是
1: 停滞以后呢，搞得他的这个收入也少了，于是我只能逼着公司呢，我聘请更少的人，我用更多的 AI， 就是个恶性循环，
0: 资本化空转。其实还有第三个维度和面向的担忧是他们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稳定性的担忧，嗯，它所引起的更多的，其实就美国现在的基层已经能看出来了。
1: 可能有相当多的今天的孩子啊，他说我想不到那一步，比如说要有匠人精神，可能你这个见效啊是需要10年时间，嗯，可是呢，这个话放在今天，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啊，他不是不爱听，嗯，他是我没有时间等。因为我这个月就要面临着我要交房租、嗯、我要生活这个水电的各种费用，我怎么办？然后呢，所以我就要每天我盯的就是眼前当下，而且甚至是这么说，就是你能把眼前当下能盯好的已经是不错的。
2: 是的，有生存焦虑的人你还要求他长期主义、嗯、
1: 对，
0: 长期主义是个奢侈，
1: 似乎是不是今天面临一个难题，
0: 常态，这就是常态。就刚才说是长期主义是奢侈品，可能更普遍一点的担忧在求职的问题上、嗯、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有小工作室，然后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招聘、嗯、有这个问题，就是每个人是活在一个进行时态当中、嗯、其实越来越少的人会活在未来时里、嗯、当下的工作，当下的完成，及时的反馈、嗯、然后所有的需要累积和需要事先付出然后长久有回报的事儿，都会被他们往后排、嗯、这确实是这一代年轻人一个巨大的表现，而且这不仅仅体现在职场上、嗯、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嗯、友情、爱情、嗯、很多方面都折射出这样的一个价值变化、嗯、但是这一代年轻人他确实会活得更率性、嗯、然后自我、嗯、当下轻盈、嗯、我觉得也有关系。如果用我们传统的角度来讲呢，我也会有担忧，但我有时候也会在想，这种我自己的这种担忧是不是有些爹味儿的，就是他们是不是我们年轻时候最羡慕的样子，活得很自我，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嗯，然后及时回馈，我想去滑雪了、嗯、我就去滑，然后多少钱也都花完了，我无所谓，我就去。现在好多年轻人真的就是这样，
2: 是的，
0: 然后爱什么的时候就把钱全都花在上面，你知道他喜欢滑雪他大几的买空他没关系，但是平时不怎么感兴趣的东西他就敢最便宜的来、嗯、他天天吃泡面都行、
2: 嗯、
0: 就是他那种就是为爱燃烧啊，会表现得特别的极致，
2: 对，
1: 包括精致穷是吧？也有这个词儿，是也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心态。
0: 是的啊，这就是一种社会的思潮的转变。
1: 嗯，因为你刚才讲了，说今天的年轻人是我们当年最羡慕的状态。嗯，我说一说我们那个时候经历的啊、嗯，有可能是今天年轻人羡慕的状态。哦、嗯，其实那个时候我更大的可能性是要进到一个企业厂矿去上班。嗯嗯，因为我的父母就在那个地方上班、嗯、你上学就是在那个企业的学校上学、嗯、然后呢你将来你的工作一定也是进入到那个地方工作、嗯、然后没有任何的悬念。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尤其是到我们这一代，是第一次有一种自我意识，是、嗯、我要一辈子就这样的吗？嗯，我每天的状态是一样的，嗯，那么我就不想要每天的状态就是我一眼望到头、嗯嗯、啊，我觉得生活太稳定，嗯，这个

0: 一线，
1: 太稳定。但是他有这个同感，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如果说认为是个太稳定，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形容，所以才有下海潮啊，才有什么那种啊。但是这个话放到今天年轻人身上，他会羡慕，他说哎呦多想有一个稳定的找工作。
0: 人这个物种就是有这个就羡慕没有的，没有这个就羡慕这个，
2: 就是这样。对，人就跟吃西餐一样，每个人只能点一套，但是你看隔壁桌子就是带来好吃。
1: 我觉得他那套套餐
2: 不知道为啥他就没那么好吃。
0: 哎，就比如我就觉得那个西红柿比较好吃。
1: 这个还他始终有松弛感。
2: 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叫考公、考研、考编、考选调，就是这个考公热。
3: 对。
2: 然后在最近几年，它都是成为热词，在这里面就能看到一个社会的风向了，或者说这个大海下面洋流的走向了。它一定有几年是大厂热。考公热，大厂热，考公热，就是高薪吸引人，稳定吸引人，高薪吸引人，稳定吸引人，就为啥呢？就是因为收获和代价，高薪刺激嘛，那代价是变动，稳定，但是稳定嘛，代价没那么自由，以及没那么高薪呢、啊。那你要怎么选呢？他们那每个时代最缺的那个，他就在前面吸引你，然后把整个洋流摆到一边，摆到一边。我觉得社会就是个大摆锤，所以现在年轻人也不用太焦虑。现在觉得好不稳定，我们要去稳定，稳定，稳定。近两三年考公的就是来就要上岸的，就非常非常多。那五年呢？五年之后还是这样吗？我不觉得是。那很有可能整个技术迎来下一波突变，比如说具身智能跟 AI 的一个结合，开启一个全新市场啊，让 AI 走动起来。马上你看那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大厂热了。
3: 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我自己秋招吧，你感受到一个东西叫做可能性的探索，然后进入职场之后是意义性的探索。然后刚才您说是有一部分人可能他有生存焦虑，没办法去想自己职业规划。好，我属于状态比较好的，我没
1: 有
3: 生存焦虑。
1: 你是有规划了吗？
3: 规划了没用，因为上面的人已经结构非常稳固，他不太有年轻人能够突破这个结构的空间。
1: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2: 固化的问题。
1: 对，
3: 是的，就是，现在所有的大厂都有这种问题。
2: 是的，大
3: 企业
1: 发展到一定规模了。
3: 我这两天在研究一个离职模型，就是说你在这里面的环境和待遇啊，就这一系列的东西，然后正向相关什么呢？一个是工作满意度，然后呢？有一个相关变量就是其他工作机会。如果你没有选择的空间呢，你是不是就只能留在这里？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面临的是这样的问题。
1: 我们这一代那个忍耐力很强的，
2: 80后，
1: 对，就不会走的。
3: 真的吗？
1: 对啊。
3: 为什么呢？
1: 问得好，
2: 好问题啊！为什么呢？
3: 如果同样的这个薪资，同样的岗位。他就不让你忍受这些，为什么不换去？
1: 所以就是代差嘛，就是我们那代，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在于咱们成长起来的阶段的时候，机会没有那么多。因为你们现在在这个阶段，你们面临的机会多。
3: 我不认可，我要跟您说的现实是，我们现在新闻找专业啊，你不是播音的，你都没有办法报这个岗。你说我是学新闻的，你说大家是不是都一体化了，都能干，但是报不了，对不起。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你的可能性是在坍缩的。
1: 反而觉得这一代人可能性在坍缩。
3: 是的呀，
2: 可替补的选项有限。
3: 您看，在经济逐渐发展过程当中，它一定是经济体越做越大，对不对？它是不是需要更多的人？但是像现在，它没有那么多增长的空间了，是不是？它更倾向于招一个有特别多经验的，上手就能干活的，这是不是一定程度上剥夺了那些没有经验但有能力想去试一试的人的机会？我们要知道，现在找工作，现在都要非常垂直的、资深的经验，恨不得你23岁有20年的经验。
1: 你说有道理，
2: 很有道理啊！
1: 就直接给变倒了就，
2: 就是如果你在这儿很不开心又被 PUA 了，那有一个不错的岗位在那儿等着你，干嘛不呢？
3: 对，
2: 就年轻人现在的就年轻一代的其实想法就是干嘛不呢？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有代差，稍微有点差别，我说不上来，但是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80后啊，忠诚是个褒义词。现在这个时代，就我觉得
3: 还奖励忠诚吗？
2: 对，就是那忠诚本身还是个褒义词嘛，或者说它还是个，它还有那种光嘛。这种有光吗？不好说，但我们必须得说，现在年轻人，我的观点，年轻人不受这些约束，能够自由的跃动，在我看来是一个，是往前进的一个态势。
1: 所以也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年轻人就业的时候，到底是选一个相对来说小一点的这个企业，然后但是比如说它是一个初创型的，然后自己。

0: 在那儿有更多的发挥空间，还是说我第一步先跳到一个大厂大平台，嗯，给你的空间会有限，但是它的资源好。
1: 如果我们自己的毕业生，嗯，就今年应届，然后要来问我这个问题，我会更建议他先去一个大厂，
2: 对，
1: 先去一个大厂，
3: 对，
1: 见一见，看一看，学一学，因为这是沉淀下来的，
3: 是的，
1: 一套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一定有它的弊病，但是它既然还，它那么大的船浮在海面上，
2: 对，
1: 它里面的这个结构难道不值得你学习一下吗？
2: 是的，
1: 不需要你全盘吸收。然后如果你接下来发现你还是一个热衷于挑战和变化，然后有不断的新的事物来，你充满的昂扬的斗志，而不是焦虑，那么跳到一个初创的小企业，成为一个骨干，跟他一起成长，给他干上市，我觉得这是最佳路径。我刚才可能更多是指媒体相关，如果是更多就工业制造，那土木工程，那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0: 对，
3: 是。
2: 我相信就现在看咱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他也不是说手里面就一个 offer 都没有，他可能也会有一些选择。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先去试试，心里面至少当下也能安心一点。千金难买人心安，你先安心那么一段时间，骑驴找马，你可以再去换嘛。
0: 所以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啊，就是生活同样的一套状态哈。然后呢，我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就是我今天，比如说咱们四个坐在这个草地上的这种状态，我就想，永远这样多好。我现在之所以有，是我意识到，我今天有这个，可能明天就没有。
3: 好悲观主义，
0: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有类似的那种看法吗？
3: 我没有，
1: 你永远是明天会更好。
3: 我是觉得，就悲观主义永远正确，但是乐观主义永远往前走嘛，永远前行嘛。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明天会更好。
0: 轻轻敲响沉睡的心灵。我问你会有悲观吗？
2: 我们今天正式录之前，姐还问我，就是你想干多长时间？我还是脱口而出5年10年，就是我会觉得能够在一个行业里面深耕下去，哪怕我现在有很强烈的生长痛，但是如果真的能干到那个时间的话，我会对自己有褒奖的，我会认可自己。就是再痛或者是再难过，悲观乐观也好，先咬牙走下去再说

各位晚上好，明天南方强降雨逐步向东发展，并进入核心影响时段，普遍呢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以及广西南部、云南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明天南方多地暑热消退，而东北一带的气温仍维持在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河南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多措并举优化考试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规范、公平的考试环境。麦田逐浪人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收割机上的00后夫妻。本周的大象时政周看点，关注两场年度大考，河南如何作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高考首日，河南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组织好爱心送考、防暑降温、医疗卫生等人性化服务，以务实举措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1: 今天是高考首日，我现在是在郑州第47中考点，现在是早上8点，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个小时，但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考生在排队准备入场，现场的秩序在民警和志愿者等工作人员的维护下可以说是井然有序。
2: 考点外，社会各界志愿者从多个方面为考生提供保障，助力考试平稳有序进行。
3: 俺环卫上4点钟都开始打扫卫生，天不是有风嘛，今天就特别早，就给他抓紧时间整出来，最起码给咱那一个好的环境呗。
2: 考点外的各项服务保障也同步上线。
4: 我现在在郑州106中学的高考考点外，今天上午9点半，考生们已经安心在考场内答题，而场外等候的家长却并没有闲着。我身后的这辆车不仅送考生，还送暖心服务。
5: 今年呢，是我爱心送考的第13个年头了。每一年的主题车厢都不一样，想着给孩子们一个非常有能量的环境。就比如说今年这个一举夺魁，都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利用工作之余，我们手工制作。想着家长们在这儿非常焦虑嘛，等孩子，也是为了缓解一下这个焦虑的心情。
2: 除了以往的服务项目，这辆车还把家长们的等待变成了提前了解高考志愿填报的黄金窗口。
6: 你好，我家孩子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今年二模成绩是520分左右，适合报什么样的一个院校？
7: 建议您的这个冲刺的院校，比如说嘉应学院、长春师范。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 AI 的新技术赋能高考的一个志愿填报，帮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解决他们志愿填报的难点。
8: 6月7日到9日高考3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我们的车辆都会驻守在郑州的106高级中学，持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候考服务。
2: 在郑州市文化路上的河南省实验中学考点，一位前来送考的妈妈把孩子的幸运数字穿在了身上。
9: 7岁儿子的幸运数字，
10: 今天也是7号，旗开得胜。
2: 考试期间，郑州交警在考点周边划定机动车临时停车区和非机动车停放点，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并配备铁骑交警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1: 南边的还有一个九中，这两个考点线的距离非常近，让咱们这些考生啊、家长啊，在路边允许临时停放，不出发，不脱衣。那么第二排停车的，我们要加强指挥疏导，让大家远距离停放。北边可以到东风路，南边可以到这个农业路。
2: 现场，郑州市文化路派出所设置了便民服务点，为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立等可取的临时身份证明。各项保障工作有序展开的同时，来自卫健、金融等行业的志愿者也在道路两侧支起服务点，为翘首以待的家长们提供休息凳、消暑饮品、小风扇等物品。
12: 这个酸梅汤，还有这个绿豆水，我们早上4点多起来给它熬好的。酸梅汤也是，我们都是现配现用。起到一个消暑的一个作用吧。
13: 我们早上7点就过来了，因为很多考生和家长他们会早点过来看考场，他们过来的时候能够歇歇脚，准备有那个免费的饮用水，还有这个防暑的药品，还有这个学习的那种文具。我高考的时候是为志愿者服务，现在呢是自己要把这种温暖传递下去。
2: 高考首场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陆续轻松走出考场，面对镜头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作文答题思路。
14: 我写的是长征嘛，就是长征，我小时候学的长征应该是历史的长征，初中学的是长征精神，到了

0: 现在我曾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长征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
1: 河南多地教育、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联动，通过搭建晴雨走廊、设立爱心服务站等举措，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便利、温馨的考试环境。
2: 各位考生请注意了，大家沿着这个晴雨走廊走，就能直接到达我们考场外的安检门。
3: 在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考点，为了应对高温、阴雨等天气，考点提前搭设了蓝色晴雨走廊，考生进入后可直通候考区及考场，缓解了天气原因给考生带来的精力消耗和心理压力。考点外还设立了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和临时警务室，教育、公安、城管等多部门首次联合开展高考爱心助考，针对考生身份证或准考证遗失、赴考途中轻微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扰考等情况，根据实际情形，各部门迅速到场处置。
4: 我们还安排了50多名教师志愿者，分散在考场外的各个角落，与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实时联动。校园内、考场外，一旦考生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确保及时解决。
3: 今天上午8:50，在新乡市二中考点，交警接到考生家长求助，孩子因骨折手术，体内留有钢板，安检无法正常通过。虽然已被允许先进入考场考试，但考点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补交相关证明。
5: 给他带着，我带着。小孩紧张了。
3: 执勤交警铁骑随即带家长前往考务中心，却发现医院开具的证明未盖章。铁骑又护送家长赶往医院盖章，再返回考务中心，最终办妥所有考试手续。高考期间，周口太康县公安部门在各高考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设置禁鸣提示，保障送考路线畅通，并加强考点周围巡查巡控力度，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6: 加强对考点周边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保卫力度，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努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1: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那些伏案深耕的坚持，日夜兼程的努力，默默蓄力的沉淀，都将化作你笔下的底气，卷上的荣光。落笔生花，此战尽兴。愿每一位学子此程得偿所愿，未来一路繁花。
3: 6月7日上午，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郑州市第106高级中学考点调研督导高考安保工作。郑海洋强调，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高考安保工作，强化安全管理，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度，织密人防物防技防安全网，加强对考场周边的交通秩序管理、治安要素管控，要做好服务保障，备足应急力量，及时响应考生需求，妥善处置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紧急送考等突发事件。要加强统筹协调，与教育考试、卫生健康、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合力为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保驾护航。
7: 在麦田里，有一群追着麦浪跑的人，他们从南到北一路抢收，只为颗粒归仓。今天的麦田逐浪人是一对00后农机夫妻，看他们如何在一亩亩麦田里把热爱跑成路，把辛苦长成本事。
8: 好啊，俺弄的是他嘞，他搁嘞还平安好，
9: 他跑还要去年来的，
10: 反正来好几年，至少有3年。
11: 村民口中的小两口就是05后新农机人凯迪和佳宇。这次来跟拍他们，是因为看到了这样几段视频。
12: 今天
11: 视频里的凯迪常常是爱笑开朗的样子，可真正见到他时，我很难把这个晒得黝黑、扯着嗓子和农户算亩数的女孩和短视频里的他联系起来。
2: 这个就给你翻半亩吧，你这个也不好凉快是吧？你这放在这儿嘞，但是你，但是你肯定得比这多，没事儿，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
13: 有时候那个地实在算不清楚，
2: 对，算不清楚就让他们一点。有时候可能我们凉的时候，肯定都知道老家的农民种地肯定是可着边边种。然后我们量的时候其实是准的，我们就取个中间数。
11: 麦收赶时间，常常会遇到各种小状况，地块大小不一，地势高低不同，机器开进田里难免要边割边处理问题。
14: 今年地选
15: 不掏出来，
14: 这就吸不走了。
9: 像网上的流传一句话，只有好的技术才会

0: 吃土，不会吃土的技术不是好技术。对啊，卖啥刘德纲你肯定不吃土啊。
1: 它越低对车免来说越方便。
0: 对。
2: 它好讲玉米吗？
3: 对于靠跨区收割吃饭的机手而言，这就是一年里最忙也最关键的时段。他怕他辛苦，他怕他晒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小两口有自己的理解。
4: 小时候我爸出车的时候，我都会在他屁股后跟着，就是说实在的，从小就感觉别人开收割机特别酷。
5: 总有新的人来接替农业这个棒，不要觉得我们00后做不好，00后也是很棒的。
3: 这边麦子刚收完，平顶山鲁山县又有农户在等机器，新一轮降雨也在靠近，地里的麦子多等一天就多一分风险，顾不上休息，晚上夫妻俩又匆匆转场。在路上，凯迪悄悄从座椅下翻出一个包，
6: 给你看一下我的小秘密，他都不知道，是我自己偷偷拿的。
7: 好，
6: 在这下面。
7: 这是啥？
6: 每个女孩子都爱美嘛，我偷偷带着我包藏到这下面了，但是从来没有用到过，但是就是要拿着比较安心。
7: 今天你觉得在这个驻马店咋样？
6: 驻马店战胜的一天。
7: 这总共瘦了多少亩？
6: 总共还没算呢，应该有50多亩地儿。
3: 不是在麦收，就是在转场的路上，夫妻俩能坐下来多说几句话的空隙，往往只剩下吃饭的时候。
7: 累不累？
6: 累不累？其实忙的时候感觉不到累，但真的到停下来的时候，哦，今天好累呀，也能感觉到。
7: 这够了。
8: 那今天晚上到平顶山那打工？
6: 住大宾馆帐篷。
8: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跨区都在住那个帐篷是吧？
6: 对，要么住帐篷，雨天的话我俩就在车里面将就一晚。
1: 现在是凌晨的1:46，我们跟凯迪今天晚上准备在这儿路边直接将就过一晚。
5: 其实干我们这一行，就是机器在哪我们人就在
0: 哪、
5: 早上的话就是很早就起来，他们只要敲我们帐篷就立马就起来。
7: 早上几点？6-7点？
0: 5-6点都敲了。
7: 5-6点。
5: 对，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下地
0: 直接开干。
3: 忙了一天，真正停下来的时候才有空想一想家。帐篷搭好后，这对刚当上爸妈的05后夫妻最惦记的就是4个月大的孩子。
8: 会想到家里的小孩吗？
5: 会，然后如果到很晚的话可能会打不通，然后我俩就会看看他的照片，看看视频。
9: 他打电话了。
5: 小麦穗。
9: Hello。
5: 宝宝。
9: Hello。 睡觉了吗？我妈妈睡觉
5: 了。正准备睡觉了。你还没睡了吗宝贝？那爹看看你。
9: 妈在家里面。
0: 可以睡觉了宝宝。
3: 对凯迪和佳宇来说，想家的时候就看一眼视频，天亮了就继续下地。麦收赶时间，他们把牵挂装进手机里，把日子过在一站又一站的路上。抢收赶的是天时，机器跑的是地块，机手拼的是体力、技术和耐心。凯迪和佳宇的故事里，有年轻人的热爱，也有养家糊口的责任，有跨区作业的辛苦，也有接过方向盘的担当。作为参与小麦跨区机收的新生力量，对他们而言，麦收这份工作不轻松，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乐观，是自信，是一种很朴素的认真，把麦子割干净，把活干好，把日子过起来。
10: 如何提升抗灾减灾能力，向防控要粮？麦收时节，我们去兰考的麦田里探寻答案。
11: 在兰考县红庙镇戴庄村，种粮大户徐红旗的600亩小麦进入了成熟期，可老徐却一点也不着急。
12: 喝着啥水，电话一打，说啥都搞定了。
11: 老徐的从容来自一个决定，他把土地托管给了中原粮仓，一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什么时候收不再凭经验，而是要等这个田管家的指令。
13: 右上角是针对我们作物生长期的一个预测啊，针对这块地呢，其实在6月5号就变为成熟期了。左下角呢有这个天气预警数据，那未来比如48小时都没有降水，那这个就是最佳的收割期，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14: 各机手就位，各机手就位，落割台开始收割。
15: 好的，收到，收到。
14: 我们选取的是目前最新款，抛洒率极低的收割机，最大程度的保证我们所合作农户颗粒归仓。现在我们抓一把，可以看到其实已经没有遗漏了小麦粒了。
11: 机收全面展开的同时，不远处的大型烘干设备也已经做好了随时开启的准备。

0: 这不仅让老徐安心，也让周边农户没了连阴雨的后顾之忧。
1: 这就是我们的500吨日出流量的烘干塔，大概能够服务咱们周边30000亩的土地。如果在三夏期间出现连阴雨，能够迅速投入使用。像今年三夏我们就需要再开机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老百姓卖过来粮食之后的临时仓储周转用。
0: 说实话，收割和烘干只是中。

0: 藏在一套基于大数据的农业数字化大模型里，能够依托未来七天气象、伤情、苗情数据推演变化，把田间防控前置，实现全周期精准管护。这也是中原粮仓能够在全省20多个产粮大县全流程托管11.7万亩地的底气。
1: 当时我们基地的人员反映田间还没有麦蜘蛛，那但是我们模型已经推算出来麦蜘蛛高发的一个概率已经到了67%，那我们是通过提前把药发到仓内，然后让我们的管理员提前配置好，联系好作业队伍，
0: 数据提前预警，物资提前储备，作业提前部署，这套前置防控打法从源头上杜绝了病虫害大面积爆发，彻底改变了过去见虫打药、生病治理的被动局面。
2: 你看这个麦子原地的，也没有个霉豆，也没有个虫害病了啥。
3: 以前嘛，都是生了病以后才发现它是残值值了，现在有专业的事干专业的事。
0: 从靠天吃饭到向防控药粮，从经验种田到数字管田，越来越多像中原粮仓这样的田管家正在重塑河南粮食生产的新模式。
4: 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6.3%。其中，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基本结束，洛阳麦收大头落地，焦作、商丘麦收过90%，济源麦收近90%，安阳麦收过80%。截至6月7号，全省下播面积664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3%。南阳、信阳、驻马店、开封、平顶山过80%，周口、漯河、新乡过70%，郑州、商丘、鹤壁过60%。
5: 本周，随着郑州巩义北宋皇陵麦田开镰收麦，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面对汹涌而来的流量，当地的文物保护员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刻。
6: 你搞了啥？
7: 上镜头呀！
6: 咱给包着小孩下来，我给他石刻上去，好不好？这石刻上是不允许这个人攀爬，反正全国各地的哪的人都有。这两天人都可多，有那不一定上到那石刻上，啊，有那或者是你那埋墓搁的时候用那他拍照的，你这都去那埋地里头，就得及时的劝阻他。
4: 曹全党是巩义市巴林村土生土长的村民，也是巩义北宋永熙陵保护站的站长。巴林村因这里是北宋皇陵区而得名，陵区埋葬着北宋七位皇帝和赵匡胤的父亲，统称七帝巴陵，现存地面石刻1027件。千百年来，这些文物没有砌墙遮拦，而是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了广袤的田野之中。麦收时，千年石像生和金色麦浪铜矿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
8: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丰收的气息，也很好看嘛。那个收割机很少见嘛，这边有这个古迹嘛，它也是一种特色。然后另外，也是主要是网上现在热度比较高，然后了解到这块了，所以才过来。
4: 今年是曹全党当上文物保护员的第20个年头，面对他守护的这片林区突然变成了网红打卡地，特别是6月2号永泰陵前成熟的麦子开镰收割，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蜂拥而至，他是既惊喜又体会到了出圈和流量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的挑战。为了既能让游客过足眼瘾，又能最大程度保护文物、保护丰收的粮食，当地文物部门为游客准备了镰刀，划定出专属的体验区让大家割麦。靠近石像生和土遗址的地块边缘，成熟的麦子先人工收割，以防大型机械离得太近。巴林村有10几名文物保护员24小时巡视林区，防火防盗防损坏，随时掌握石刻状况。
6: 人多了会临时抽派，从别的领区抽派3到4个人，参加一下这个，现场这个维持秩序，保护文物，同时也得自觉的保护人家的庄稼。
9: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我们有11个这个松林保护工作站，对皇陵进行这个保护。
10: 我们还将利用无人机巡查防护，完善松林的基础设施，展示宋文化的内涵价值，引导大家从单纯的看风景走向深度的品文化。
11: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看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7: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河南

0: 小麦接收工作也进入了尾声。对于河南来说，麦收和高考分量一样，都是年度大考。本周的大象城镇周刊点，我们就聊聊这两场大考河南如何作答。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啊？今年河南的麦收进度很快。我对比一下往年的麦收进度，去年河南的小麦是从5月19号开始大规模收获，到6月9号基本结束，历时22天。那今年是从5月28号大规模接收启动，到昨天就超过了90%。今年大规模接收开始的晚，但进度很快，为什么？我觉得就一个字，抢。一是人努力抢回了农时。去年秋播受连续阴雨影响，麦子种下去晚了整整15到20天，当时很多农民心里直打鼓，这么晚种，来年能有好收成吗？好在去冬今春气温偏高，伤情好，再加上人的努力，硬是把苗情追了上来，可以说经过大家的努力抢回了农时。二是科学调度抢出了效率。今年麦收，全省21万台联合收割机撒在田间，农机云平台实时调度，哪里熟了，机器就往哪里去。我查了下每天的麦收进度啊，从6月1号到4号这几天啊，河南每天的小麦的收获量都在1000万亩左右，农机手们昼夜不停，跨区作业一路绿灯，真正做到了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如此大规模的农机之所以能跨地区精准调度，是河南这几年在极端天气频发之下练出的硬本领。我留意到，在麦收进行的同时，河南各地已经开始了秋粮的抢种。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截至6月6号，全省下播面积已超过600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60%以上。之所以要抢种，就是要赶在雨前把种子种下去，这样就能用好这轮雨情。在麦收这场大考进入尾声的同时，高考今天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对每个学生家庭来说，高考都是头等大事。河南不仅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还是高考大省。如何守住公平公正、有序安全的底线，让家长安心，让社会放心，这同样是一场大考。河南明确要求加强试卷全流程监管，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严格规范考场秩序以及组考、评卷、招生、录取等环节，全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除了防，河南做的更多的是护。比如在郑州，每个考点门口都有交警铁骑随时待命，万一有考生忘带身份证或准考证，或者是走错了考场等，可以随时求助。考场的保障更是细到了每一个角落。考虑到高考期间气温偏高，各地都提前备足了防暑物资，每个考点都有医护人员值守，环保部门严控噪声等，就为给考生一个安静、安全、安心的环境。高考考的不只是学生，对各地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麦收讲究颗粒归仓，高考讲究分分必争。高考还有两天，祝愿河南的学子们像今夏的麦子一样，历经风霜，终得精华。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刊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1: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 近日，省教育厅等5部门公布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2026年，全省共安排地方优师计划师范生、学科教师、小学教育等各类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1117人，招生随全省普通高考进行报名、考试、填报志愿。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让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6月6号，2026年中原文化大舞台郑州航空港区专场活动鸣锣开唱，演出面向群众免费开放，柴郡主挂帅、李天宝娶亲等4台经典剧目轮番登场，唱念作打精彩纷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各位晚上好。今年高考期间，河南的天气整体较为适宜，预计今天夜间南部地区会有些弱降水，明天信阳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余大部明后两天则会以晴

0: 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同时气温也将逐步开启小热情的模式，尤其是高考最后一天，也就是6月9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0到33度，个别县市还将触碰35度的高温线。提醒考生及家长朋友，中午前后注意防暑防晒，适当的补充水分。不过好在早晚的清凉感还在，多地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16到20度之间，建议随身携带薄外套，便于及时的调整着装。郑州阴，18到30度；安阳多云，18到31度；濮阳阴转多云，18到30度；鹤壁阴转多云，18到32度；新乡阴转多云，18到31度；焦作阴转多云，17到30度；开封阴，18到29度；商丘阴，19到30度；周口阴，18到27度；许昌阴，18到30度；漯河阴，18到28度；平顶山阴，19到29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6到26度；洛阳阴转多云，17到29度；南阳小雨转阴，18到26度；驻马店小雨转阴，18到26度；信阳小雨转阴，18到22度；济源阴转多云，19到32度；航空港区阴，17到29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2: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 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4: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5: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

0: 用了这个新电源，把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2: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3: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4: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进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5: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6: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祜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2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7: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6: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6: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

0: 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1: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2: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3: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4: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员，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看一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九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 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

0: 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六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百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百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上席地平我嘴没有硬个国户乐有肉
1: 国户起来直躲脚全球起来直闹头
2: 谁躲脚
3: 谁闹头了瞎说你在这刮嘞要不是你偷偷的把打碗接在了扇子上你那么硬这金雕皮硬你硬哭中哎
0: 呦这手段太下作了呀拿不到台面上太 low 了呀我都听得俩海草我都
4: 恁懂啥这不叫作弊呀、啊、这叫合理利用工具有本事恁也歇呀、啊、
0: 咦你中了吗你哎
5: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了上一期啊咱们比到了兵法谋略啊今天咱们继续
1: 我出个好题吧
5: 什么
1: 咱还来点美好的
4: 对
1: 千古耐情哎呦
4: 耐情我都喜欢听爱情的事、嗯、你像我跟秋霞安呢都属于千古爱情啊哎呀都是假话
1: 我说是白蛇传
0: 知道吧
1: 半素贞的徐贤历经磨难最后修成正果哎多浪漫
4: 要我说呀、哎、我就说孟姜女、哎、孟姜女哭长城把长城都给哭倒了呀这爱情甘甜懂地呀哎呀
3: 都不行、啊、应该是亲爱的你慢慢飞当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5: 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哎呀
0: 中了哎呀恶心死我吧那两个人
5: 咋了

秀。

0: 梁秀，我是想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
1: 你说什么？
0: 借我的容貌给你做个媒。
1: 做媒？你
0: 怎么不行吗？
1: 哎呀呀呀呀，但不知新娘是何许人也。
0: 像我，我像他。
1: 哦，
0: 你要是相中了我啊，
1: 怎么样？
0: 就等于相中了你老婆。
1: 这么说，我要讨的老婆就是你，对不对？对不对？
0: 梁秀，你听我说。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1: 啊，中了中了，别说了别说了。
2: 问熊，
0: 命熊命熊，
2: 问啥熊了？反正
0: 命熊。
2: 哎，你挺熊你老。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瑞雪。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同事和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看书、看手机、看稿子、看很小的字儿，非得伸直了胳膊眯着眼才能看清楚。尤其是看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啊还特别的难受。我最近啊听朋友说，有一家店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哎，我就特别好奇，什么眼镜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家店去看一看吧。

0: 咱们这里一副眼镜就可以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的问题，是真的吗？
1: 是的。
0: 哦，那这个镜片它是什么原理？有什么特点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镜片呢，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针对中老年朋友专门推出了724视光26步检查流程。这些呢都是咱们的检查设备，从眼表到眼底都要进行一个。

0: 看近看远，生活、工作、运动挺方便的。
1: 哇，这种远近一体的眼镜实在是太方便了，真的是近视老花朋友的救星啊！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搞定，眼睛舒服也不累，再也不用来回的摘摘戴戴了。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超视力是十几年的老品牌了，靠谱。我是瑞雪，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2: 我不怕你们，
13: 我们也不怕你们。
14: 来一个，
15: 练一个，
16: 不中拉出来溜溜。
17: 6-6、9-6，
18: 我们不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9: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咱们比一比巾帼英雄。
20: 哎，帅哥，我在哈啊，看上的呗，就我一个美女。我先来
21: 啊。好，你先来。
20: 花木兰起伏从军征战沙场，屡立奇功。我的偶像是刘大哥讲啊话。
21: 该我说了啊，要我说还是樊梨花。你看人家首先武艺高强，
22: 对，
21: 是吧？然后神通广大，帮助薛丁山平定西凉叛乱，还是个

0: 我就想起来梁红玉了。哦，这个南宋的抗金女英雄，对吧？黄天荡一战成名，是吧？亲自擂鼓助阵，大败金军，
1: 帅一个，是是是是。啊，还有一位巾帼英雄，家喻户晓，那就是穆桂英。
2: 对，哦，穆桂英下山显威风啊，呀呀呀呀，刀法如神那破地硬啊，呀呀呀呀，哎，英姿飒爽的无人比啊，呀呀呀呀，哎，巾帼英雄的六枚命啊，呀呀啊呀呀啊。
3: 迎亲抗金，
4: 帐外何人喧哗？
3: 他来了。
4: 哦，何人来了？
3: 穆桂英来了。
4: 哦，穆桂英来了，带我看来。
5: 穆小姐，这是太君呐！
6: 啊，参见太君。
4: 哦，如此说来，真的是我孙媳妇到了。穆桂英，有什么话就大胆讲来。
6: 那奴家斗胆，只恐得罪太君。
4: 哎，不妨事，大胆将来。
5: 哎，穆小姐，你就竹筒倒肚子，痛痛快快的讲吧。啊，
6: 多谢太君。
5: 哎，应该叫奶奶才是啊。
3: 哎，是啊，快叫奶奶呀。

0: 见父帅。
1: 你个

0: 求快早日发兵破阵才是啊。嗯，
1: 宗保国营听令，
2: 在
1: 叫成天兵攻打天门阵。

天门阵凶险难破，穆桂英主动请缨，愿以破阵之功换取赦免杨宗保。又经众人求情斡旋，杨延昭以抗辽大局为重，最终应允二人戴罪立功，领兵破阵。

0: 太帅了、我要是穆桂英，我也要带兵打仗，把那些欺负我的人全都打趴下。
1: 你还打仗了？你都没出门你就叫你俘虏了？
0: 你找打找打。
2: 咱们接下来啊，该比这个家国情怀，对不对？谁能够说出一句最能体现家国情怀的诗句，谁就算厉害。
0: 哎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0: 清。文天祥宁死不屈，这才是真正的家国情怀。
1: 最近说出来不容易。
2: 他说文天祥哈，这是半个武将是吧？咱说文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心怀天下，
3: 对，
2: 令人钦佩。
4: 没错，说到这个家国情怀了，杨家将的故事啊，确实是最感人的。一门忠烈，男女老少都上阵杀敌，为了国家不惜牺牲一切。佘太君更是百岁挂帅，带领杨门女将出征，更是千古佳话。

0: 俺石太君太厉害了，你看人家一百多岁还能挂帅出征嘞，你说就跟我呀，一二十岁我都光想躺平。
1: 你六十年前一样了，
2: 你到底多大？
3: 刚上海堂呀，起来嗨呀。
1: 对呀，
3: 改我出题了啊。
1: 你说吧。
3: 这一次咱们比贴面无私，谁能说出来最贴面无私的情歌就算赢。
4: 哎呦，那还用说啊？贴面无私这四个字就形容一个人，
3: 谁
4: 保证嘛？
3: 哦，对，
4: 贴面无私，端案如神，不管是皇亲国戚，不管是平民百姓，只要是犯了法，开炸！
5: 还有三口铡刀，龙头铡铡皇亲国戚，虎头铡铡贪官污吏，狗头铡铡百姓，谁要犯了事儿都跑不了。
0: 对，这个我说
1: 是啊，
0: 以后我忘恩师爷。

0: 场了。那说了半天，该说俺家这点事了，我该点秋香了呀，我。
1: 这一回你可要看清楚了啊！哎，你可别乱点了，
2: 是
1: 你再点着我咋弄嘞？
0: 我就卤水点豆腐，我也不会点着你。我跟你说，你懂啥是爱情不懂啊？我让恁好好看看，我是什么三小六庆，我是用什么样的才情打动秋香姑娘的。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春风吹来，
5: 风吹来，那个人心在。
4: 不行不行，把那带上超视力。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4: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3: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

0: 经典惊喜不断。
1: 你干什么？
0: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3: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4: 有请唐才子。

0: 太子，
1: 戴宣的家里居在东厅，就请康太子任意挑选。
2: 遵命。

0: 请问大姐，芳名？
1: 我叫陈九，是纯天的纯，本就的九。
0: 请问大姐，芳名几何？
1: 二十七了。
0: 啊？
1: 二十七了。刚下了早，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九，当太守。现在都流行着大媳妇小丈夫，大两岁，知道心疼人。

我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再看看我的风度，

0: 线条。咋样？
1: 亲笔，亲笔。
0: 还是没相中。我跟你说，过去这个村儿可没有这个地儿，想吃这个包子，没有这个馅儿。我跟你说，你相不中，有人相中，那边呀还有人等着我约会嘞。哼，相不中长人气那么些。

0: 腌了破了呀，
1: 春菜。
0: 哎，爹，那店里吃俺妈，店里吃俺妈。
1: 滚！哎呀，
0: 乱啥了乱？
2: 华大人，
3: 点的是哪一个？
4: 秋香。
3: 对，正是秋香。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6: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深入虎穴，
10: 这小子大有来头。
1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12: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3: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4: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5: 马大师。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我不怕你们，
2: 我们也不怕你们。
3: 来一个，
4: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1: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怕不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6: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7: 首先我们欢迎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寻源复合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这春日游园会，这戏看着咋样？哎呀，
1: 我觉得啊，春九姑娘虽然说表面疯癫，但这个博学多才呀。
2: 对，哎，
1: 我觉得从今往后，咱这江南不是四大才子，
2: 那是
1: 得增加一位，加上个九，
2: 对，
1: 加上春九
3: 五大，
0: 那是
3: 五大才子。哎，不对不对不对，我们那还得分男女啊，咱们是四大才子，人家得是江南第一才女。
0: 哎，不，啥江南？我是河南。
1: 好，河南的，
2: 对对对，河南、江南，反正都是南，
3: 都是江河湖海。哎呀，
2: 这个春日短暂，细雨悠长啊，这一场梨园的游园会，咱们伴着春风，赏着春色，听着好戏，闹着笑着，不知不觉到了尾声。感谢各位名家带来的精彩演绎，感谢各位观众的一路陪伴。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这个超视力哈、它看得很清，远也能看，近也能看，验光的过程很专业，根据你的眼睛的度数，就说是很认真的给你把这个度数给把握好，然后给你配的这个镜子。我觉得超视力在这方面，我看没谁能比得上。你看我现在戴的这眼镜，很方便的，它戴着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坐那看看书、看看手机，远近都看得很清，而且它还防蓝光嘛，阳光强的时候不用戴墨镜，就戴这个镜子就行。我很信赖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的大海啊！
1: 好好说话。
0: 那我重新说，其实我们现在是在鹰城平顶山，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梨园春明星擂主，90后，21岁就当上了豫剧团团长，还上了好几次央视呢。这不发信息了。
2: 8岁，他连课文都拿来当戏唱。21岁。他成了最年轻的名门团长，40多人的剧团兜里只剩42块钱。如今他是翠派第4代传人，带着剧团一年跑700多场村戏，把戏台扎进乡亲的心里。从聚光灯下到田间地头，这条路他走了13年。他说过要让大家都知道，河南有个唱戏的妞叫范胜兰。
0: 老师，终于见到您了，您在这儿看风景呢。
3: 繁华你好呀，我今天来得早啊，在这儿看看水，看看风景，心情特别好。
4: 繁华啊，我们刚才还在聊胜男的豫剧团的事儿啊，真的像一部励志偶像剧呀。
3: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宁领千军万马，不领剧团仨俩。但是呢，这个戏曲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热爱的一个职业，所以说只要我认准的事情必须得走下去。
4: 那今天在湖边你得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来点不一样的。
3: 没问题，正好给咱当地的戏迷朋友来上一次毕业汇报。
0: 可以啊，那舞台灯光还有戏迷朋友们都准备好了，就差团长您了。
3: 那咱这就出发呗。
0: 走。
5: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戏迷见面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
6: 我是为你们视力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欢迎大家。
5: 刘主任，咱们梨园梦啊，每次请到的嘉宾都是梨园春的明星擂主，但是每个人流派不同，唱腔不同，年龄呢也是各个年龄段都有，说明咱们梨园行当啊，真的是代代薪火相传，越来越好了。
6: 没错，繁华，咱们今天请的擂主真的是年轻有为，21岁已经担当我们安阳市青年豫剧团的团长了。
5: 掌声有请范老师。
7: 非常开心呢，能够来到咱的美丽鹰城平顶山，今天呢也给大家唱上几段，给大家汇报一下，好不好？为啥说是毕业汇报呢？因为呢，我毕业于王希龄艺术学校。王希龄老师呢，他的《风流才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想借助这个平台，把这段戏，作为我的毕业汇报，汇报给戏迷朋友以及我的母校。
5: 胜男姐这个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给大家拉满了，诚意满满。那大家也要掌声不断。
3: 秋香美。

0: 姐刚才唱的这一段啊，真的是情真意切，我们都听入迷了。那您是王希龄艺术学校的高材生，实至名归。
1: 不敢不敢。
0: 那您也是崔派第四代弟子，同时也得到了张宝英大师的真传。
1: 崔派的唱腔呢，它是以情代声，主要是以唱腔为主。我想大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大家都。

0: 应该知道，名字叫做秦香莲。她的人物性格非常打动我，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角色，也是我非常喜欢崔派的一点。
1: 那咱们就来这一段。
2: 好。
3: 春风吹来，
4: 来人心在。
3: 不行不行，还能待在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玲、梁文英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中
1: 走回转来，须知道爹娘年迈，儿儿女连心，谁料你一去三年无音信。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上了年纪之后啊，选眼镜一定要挑品质，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
5: 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超视力眼镜一

0: 视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再也不用来回换了。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盛楠姐，刚才这。

0: 品《秦香莲后传》。借助这段戏呢，我也想送给戏迷朋友一个小小的祝福，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抬起头，挺起胸，往前走，风雨过后就是彩虹。谢谢大家。
1: 好，掌声有请。

满面愁容。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她吗？
4: 放她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1: 发财啦！
9: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2: 这是中国队
13: 所有奖杯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青春向阳而生，也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绽放健康人生。
14: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4: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

0: 房。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我知道父亲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是这件事和包子没有关系。
1: 跟他没关系。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吗？
2: 他是共产党。
1: 我们是国民党，我们阶级立场都不一样，而且你别忘了有一点，我们的亲生父亲又是共产党杀的，
2: 共产党手上沾着我们父亲的血。
0: 当年父亲死的时候我们还小，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他的父亲也死了。
1: 我不管这些，但是他现在是共产党没错吧？
0: 其实我一直怀疑当年父亲的死没那么简单，在我查出真相之前，我希望你不要针对他。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包子对我来讲同样是我们的亲人。
1: 包子是你的亲人。我是谁？我是不是你的亲人？他是你的亲人，他找你吗？
2: 我苦苦找了你那么多年，
1: 你别告诉我说你喜欢上他了。
0: 我没有。
1: 那就好。
3: 算了，不说了。
4: 哥错了，哥从小就看不了你哭。哎呀，今天我崔恩奎开心。
1: 一会儿我让他们准备几个菜，咱们俩兄妹好好聊聊这些年你都干嘛了。
0: 哥，今天无论如何我要把 boss 带走，对不起了。
5: 进来。我现在怀疑崔旅长有暗通中共的嫌疑，把他带下去协助调查。

0: 另外，我的情报员蔡宝子被他抓了，现在马上放出来。
1: 你们几个把枪放下，滚出去！滚出去！

0: 我说你这玩笑开大了，千盘万盼回来的亲妹妹，竟然拿枪指着他，还把他关进了大牢，这次文奎啊，一定恨死我了。我也是没办法。春佩为了救你，把刚认回来的亲哥哥都给得罪了，你怎么甘心啊？
1: 还能怎么甘心？找机会多替他挡几颗子弹。哎，对了。
0: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老关着他吧？
2: 独立旅负责城防保安。如果我们要在沈州进行抗日活动，少不了要跟他打交道。
0: 哼，他可是块难啃的骨头，说服他不容易。
3: 我留下来单独做他的工作。
0: 行，在你做通他思想工作之前，我一定绕着他走。
3: 我听说崔文奎被蔡珍弄进大牢去了，这个情况是真的吗？我已经
4: 打探过了，千真万确。哼，这崔文奎平时做事滴水不漏，怎么就得罪了蔡珍这个小辣椒？据说蔡珍怀疑他被共党赤化。
3: 崔云奎被共党赤化，这崔云奎对共党恨之入骨，他自己抓的共党间谍比他娘的军统几个组抓的还多，说他被赤化，这谁信呢？师祖，
5: 您是想去保释他吗？不，崔云奎平时号称铁将军。
3: 一直抓不到他的把柄，他的独立旅在我的鼻子底下抖了这么久的威风，也该轮到他倒霉一会儿了。
6: 师祖，您是看上他的独立旅了吧？<笑>
3: 没错，他的独立旅，因为现在对抗日本人。 所以算是暂时协同我们十六师，但是他压根没有把自己当成十六师的人，我一直想吞掉他，可就是找不到机会。
4: 师祖，那这蔡珍岂不是帮了你一个大忙呢？还不够，
3: 崔云奎要是从大牢里出来，还不是外省打灯笼一切照旧。
4: 只有把崔云奎
3: 的罪名坐实了，这独立旅还是咱们的囊中之物。
4: 妙，妙招啊，师祖！
3: 这独立旅可是超编三分之一的队伍，这上边得多发多少军饷啊？到时候，这白花花的大洋和后勤物资，岂不通通的落入我们的口袋？

0: 进来。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大碍，都是皮外伤。谢谢你们送我来医院。
1: 该说谢谢的是我，大小姐凭一己之力让百姓免了一场祸乱。
0: 不必说客套话，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还请你们可以兑现你们的承诺。
1: 当然

0: 陈哥说，这么多年在外面是不是没少吃苦？
1: 没有。
0: 没有？哎呀，我估计包子也让你弄出去了。别闹了，赶紧让我弄出去。
1: 等包子收了成，我马上放你出去。
0: 从小就这样，我跟他打架，你就一直向着他。哎，我是不是你亲哥呀？嗯，
1: 当然是啊。
0: 亲哥？那你为什么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啊？

0: 小妮，你真是太好看了，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救命啊！哎，
1: 你别叫了，别说这里没人，就算有人，我也不会怕他们的。因为这青龙寨很快就属于我的了。你疯了吧？青龙寨怎么可能是你的？这里很快就会被我们日本人占领，青龙寨。
0: 山州城，还有这三道园，通通都会落入我们皇军的手掌之中。你是日本人？救命啊！有日本人！救命！住嘴！
1: 二蛋的下场你知道吗？你再叫，和他的下场是一样的。二蛋是你杀的，
0: 你个混蛋！
1: 没错，二蛋是我杀的。小妮，我是真的喜欢你。
0: 只要你乖乖的跟了我，我招苍天眼，一定不会亏待你。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放开我！救命！
1: 别叫！
0: 救命！
1: 这里没人会来救你的，你今天属于我的啦！<笑>
0: 救命！让开！
2: 不走。
1: 谁说没人能救他？刘叔，快救我！他是个日本人。我找了这么久，没想到最大的奸细就潜伏在我的身边。
0: 没错，就是我。4年了，你都没有发现我，那是你太蠢了。你知道我代表的是什么吗？鬼影。 要不是留着你还有利用的价值，我那天就把你给杀死了。
2: 现在杀也来得及。
0: Fuck！

0: 娘的鬼影。那天晚上偷袭我的人是你。
1: 那天晚上没有把你杀死，真是遗憾。今天坏了我的好事，我要你的命。
0: 你杀了这么多山寨的弟兄，今天我要清理门户，
1: 看谁死得快。

0: 我就杀了你！小鬼子，你的修脚刀还不够给我挠痒痒呢？去阴曹地府报道去吧！ 娘的，痛快！
1: 我说没事吧？

0: 我是十六师张宏岩。这儿从今天开始与我们十六师接管。
1: 哎，兄弟，是不是张宏岩来了？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崔旅长，李旅长，咱们又见面了。不过这地方有点太特别，
3: 我就知道是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听说荣守陕政城的崔旅长有投共嫌疑，张某作为豫西抗日前线总指挥，不得不来调查一下。
1: 张师长，你好歹是个师长，能不能动动脑筋？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你也相信？
0: 素闻崔旅长有铁将军之称，今天到了这牢房，你能确定你没事儿？
1: 你怎么确定我有事儿呢？
0: 崔旅长身负要职，关乎陕州城的军心稳定，如不调查清楚，恐怕整个豫西抗日大局都会受到影响啊。
1: 调查清楚？怎么调查？嗯，什么意思啊？对我用刑是吧？
4: 哎呀，崔旅长，我劝你啊，还是如实的招供你叛党投共的罪行。我们张师长一定会念在你往日劳苦功高，会在上峰面前替你多多美言几句，将你从轻发落的。
3: 张公爷，我知道你在打我独立旅的算盘，趁我被审查的时候落井下石，从我手上夺走我的兵权是吧？
5: 崔旅长啊，都是聪明人，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你的部队，我的部队，那都是党国的队伍，谁带领不一样？
3: 张公爷，我三番五次从刀客里边救你的命，你心太黑了吧？良心让狗给吃了吧？
4: 哎，崔旅长，别那么激动啊。其实啊，还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崔旅长是否愿意啊？如果

0: 你将你的兵权归附我们十六师，把所有的武器装备、军需物资通通划归我们张师长调配。相信张师长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还你一个清白的。
1: 这大白天的，你们就开始做梦啊！
0: 张龙岩，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想扩充自己的队伍，这一点我不反对。 但是你心也太黑了，你想喝冰血、吃冰肉，压榨兄弟们的军饷。你知道兄弟们在前线拼死拼活，你对得起他们、对得起党国吗？
2: 崔文奎，别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咱们撕破了脸，我就不跟你藏着掖着。如果你不招供，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大牢。<笑>
3: 师座，崔文奎后来也是战区委任的旅长，咱们要是搞得太狠了，会不会惹来什么麻烦？
2: 没事，只要他签了字换了押，战区司令那儿没得说。你说这小子怎么跟他爹一样啊？这门口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听他娘的把老子踩落，
0: 交给我。
2: 行了嘛，商量完了嘛，要动手就快点儿。崔旅长，动手就快点儿。崔旅长，
0: 那就对不起了。舒服。
4: 安耀廷诺，我们刀客已经撤离散州城了。多谢。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有话不妨直说。蔡宝子曾经去陕州城看过你，只不过没来得及到医院就被崔文奎抓走了。不过我已经把他救了，派人送回去疗伤。上官姑娘。 我看得出来，蔡宝子对你情深意重，时时刻刻都挂念着你，怎么会做让你伤心的事儿？
5: 转告他一句话，别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还是会要了他的命。

0: 文佩，文佩同志，刚才回去的路上，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张公岩控制了旅的指挥部，还清走到大堂审讯了屠文奎。张公岩这个卑鄙小人，我得赶紧回去救人。等等我。
1: 这小子骨头真硬，棍子都打断了好几根了，就是不松口。他们老四也都这样，要是这么容易能搞定，我当年就没有那么麻烦了。
2: 不松口是吧？行。
1: 换个花样，让你尝尝。住手！谁让你们在这滥用私刑的？这人是你蔡少校抓的，罪名是叛党投共，我和陆参谋正在审问，有问题吗？
0: 这是我们军统收监的犯人，张市长若要过问，我会在调查之后给你一个详细的汇报。但如果你要干涉我们的审讯工作，这手臂未免也伸得太长了。
1: 我们只是帮帮忙。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蔡真，但是我们的目的太过草率，
1: 用不着。特务调查是我们军统的分内之事，如果张师长有兴趣接手这个案子，可以和我们戴老板打个招呼，我蔡真自然会把案子双手奉上。
2: 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看着军衔不高，但是个个监管大三级，管理着军政所有的事务，咱得罪不起啊！哈哈哈！蔡少侠，抱歉，当某有点急功好义，见识不明啊。
3: 若有得罪，多多包涵。这就烦劳蔡少校多多费心了。我们呢，马上就走。<笑>
4: 走，
5: 是。
6: 你没事吧？
4: 没事。这两个老小子还不能把我怎么着？
3: 对不起哥，让你受苦，我扶你起来。
4: 别动，别动，别动。

0: 宁儿，
1: 宁儿，
0: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失魂落魄的？
1: 大个儿欺负俺，要不是刘叔来了，俺……
0: 你说什么？大哥这个兔崽子又欺负你，我找他算账去。
1: 爹，不用去了。刘叔杀了他。啊，大哥是个日本人。
0: 他是日本人？
1: 嗯，他死之前亲口跟俺人说的。
0: 他是日本人的事情，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1: 就俺和刘叔知道，还没来得及告诉其他人呢。哎，爹，咱是不是要先告诉姐姐呀？让她准备一下，说不定新来的人里面就有日本人呢。
0: 这事儿先不要声张。
1: 为什么？
0: 妮儿啊。现在山寨里人心涣散，你英姐因为大当家的事儿整日忧心忡忡，真的不宜再生事端了。这事儿交给爹，爹去悄悄暗访，一定找出这些日本人。哦，还有这事儿也不要告诉你娘，免得她担心。
1: 俺不会说的，俺也怕他担心。

0: 刚才听张公言说，好像认识我们父亲。
1: 那时候我们还小，张公言是我们北平。

0: 经常利用演习之名侵占老百姓的土地。我们的父亲曾为北平的副市长，曾经一度向南京政府揭发他的贪腐行为，但最终都因为要打内战需要这帮军官的支持而不了了之了。
1: 你这样，你在军统的身份比较方便，查一下张公言以前在北平都做过些什么。
0: 好，那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来给你治伤。
1: 这老小子今儿给我打的啊。
2: 田元正兄，你答应过不伤害他们的。
3: 没错，我是保证过，可这只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鬼影那头蠢猪会这么愚蠢，既然敢打你女儿的主意，现在她死了也算是活该。
2: 可是她的身份已经惊动了山寨里的人，我要再有什么出轨的举动，必定会怀疑到我的身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你要是还想有什么行动，你可以再派一个人，我想办法把大当家的位置交给他。
3: 你说的是实话吗？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如果一个外人能那么轻易地当上青龙寨大当家的位置，那么我干嘛还处心积虑为你创造条件让你来做呢？你真是比他还愚蠢。就因为你在这个位置，所以才没有人随便怀疑你。一旦你失去了这个保护伞，你觉得你还能这么随意吗？
2: 可是现在，
3: 何师爷，平心而论，你一直干得很不错。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再坚持几日，你马上就可以卸掉这些包袱。到时候，你坐不坐这个位置，或者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我一定会答应。
4: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要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这是我的底线。他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绝不可能因为自己的过失让他们受到伤害。
3: 何师爷，其实我比你更关心他们，毕竟有他们在，你才会乖乖地跟我们合作，所以我怎么会让他们有事呢？你放心，我们的人会在暗中保护他。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你得替我办妥。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深入虎穴，
8: 这小子大有来头。
9: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10: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1: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2: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4: 到账了。
15: 哎，你看你看，
14: 这么快回报。
15: 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渴望这个。
1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4: 这么高啊。
1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6: 我再投10万。
14: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

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你说的是实话吗？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如果一个外人能那么轻易地当上青龙寨大当家的位置，那么我干嘛还处心积虑为你创造条件让你来做呢？你真是比他还愚蠢。
1: 就因为你在这个位置，所以才没有人随便怀疑你。一旦你失去了这个保护伞，你觉得你还能这么随意吗？可是现在，
0: 平心而论，你一直干得很不错。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再坚持几日，你马上就可以卸掉这些包袱。到时候。
1: 你做不做这个位置，或者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我一定会答应。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要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这是我的底线。他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绝不可能因为自己的过失，让他们受到伤害。何师爷，其实我比你更关心他们，毕竟有他们在。 你才会乖乖的跟我们合作，所以，我怎么会让他们有事呢？你放心，我们的人会在暗中保护他。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你得替我办妥。
0: 还有什么事情？
1: 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国民党和刀客上演两虎相斗的好戏，结果有人从中破坏了。我要你马上解决掉他。
0: 你是说，上官英？没错，就是他。他跟他爹一样顽固不化，有他在，迟早对我们皇军是个祸害。
1: 你不能杀他。
0: 何师爷，我提醒你，他可不是你的家人。再说了，如果他一旦知道。
1: 你帮助我们日本人杀害了他爹，你应该知道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0: 是我欠大当家的，我的性命死在谁的手里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能够死在上官英的手里，
1: 我心甘情愿。好啊，你可以死，你死了。 我来帮你照顾你的老婆和女儿。
0: 如果你能够放过上官英。

0: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最大的秘密？好啊，说来听听。
1: 我手上有两张图，关系到青龙寨宝藏的秘密。上官豹之所以能够统领十万刀客，就凭着这笔巨大的财富，才维持到今天。你先答应我的条件。可以。如果你说的这个秘密非常有价值。 我可以答应你，放他一马。不过我告诉你，假如上官英再妨碍我们的行动，那么到时候什么样的礼物都救不了他的命。
0: 天元真兄，这次你可要恪守诺言。
1: 你放心，我是一个言而守信的人。

0: 这个青龙寨真如宝藏，我说这十万刀客怎么会维持这么久？原来是这个原因。没想到我来陕州这么长时间了，竟然对宝藏的事情一无所知。
1: 你来，不着急啊。没打中。也教你，身体要侧着站，两条腿放开点，跟肩膀同宽，眼睛看着目标，身体和你的手得成夹角。 眼睛、准心还有目标得是一条线，拿稳了，开枪。还是没打中，要不不练了吧？俺就不是这块料。才打了几下就说自己不是这块料，现在世道那么乱，必须得学会一点保命的本事。来，铁枪，坐着。 手得夹紧，好，开枪，再来，第二来，
2: 哎，好像没子弹了，
1: 没事，要子弹去，接着练，
2: 好。
3: 何当家让何当家，还有护士，还有护士。
1: 站住！干什么呢？找刘半径要子弹。
3: 刘半径不在，枪械库以后不归他管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3: 何当家下的令不明白了，你去问他。
2: 我爹。
3: 哎，停啊！没有何当家的指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1: 我上官英也不行吗？
3: 我新来的山寨，我不认识什么上官不上官，回去吧。
1: 说什么鬼话呢？

0: 您为什么要禁止大家出入枪械库？宁儿，上次发生丢枪的事件后，我就想着对枪支严加管理，提取枪支必须要有当家的批准，还要有明确的登记在案，这样可以避免发生有人私下持枪，干一些作恶的勾当。但是您把管理库房的权利交给外人。
1: 从我爹做当家的开始，刘半斤就一直管理着枪械库。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妥？
0: 婴儿，入得山寨，皆为兄弟，哪有什么内外之别？刘半斤确实对。

0: 善哉有功，可他劳心劳力这么多年，也该休息一下了，顺便也好让寨里的其他兄弟熟悉一下事物，这样也是为山寨储备人才嘛。你觉得你何叔做得对吗？
1: 您说的是。
0: 宁儿，何叔倒有一事相告。
1: 您说。
0: 几日之前，你一个人阻止了刀客和国军的冲突，替陕州城的百姓化解了一场兵祸之灾，可无意中也得罪了想在暗中捣鬼的日本特务。我担心他们对你不利，所以想请你暂时到山下避一避。
1: 他们不来找我，我也想去找找他们。那些日本人在暗中破坏青龙寨，把我们好好的寨子找得鸡犬不宁，这笔账早就应该算一算。
0: 宁儿，你是你爹的唯一骨血，如果你遭遇不测，你让你何叔死了以后怎么去面对你爹啊？
1: 我爹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果我真的是因为抗日而死，那我也是死得其所，我爹不会怪罪您的。
0: 其实让您下山避一避，你何叔也是有私情的。你看这山寨越来越不安全，我们家小妮儿也屡次遭到日本人的威胁，虽然刘半斤仗义杀了那个小鬼子，可谁知道还有没有下一个呢？所以我想请婴儿护送你梅香婶和小妮儿到渑池去避一避。
1: 明白了，这件事交给我来，把他们送去之后，我就会回来和您一块抗日。
0: 多谢大小姐。
1: 说您这是干嘛？咱都是自家人。

0: 少佐殿、何かが。
1: 何の手がかりもないんで。
0: また俺らをからか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よね。

0: 警備。
1: はい。
0: 特攻艦に発砲しろ。すぐ専門家に起こすように協力しろ。
1: はい。

0: 渑池，为什么要去渑池啊？那么远的地方，还去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寨子里要出什么大事儿啊？
1: 你不要乱想，寨子里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你跟我们去吗？
1: 我哪走得开啊？
0: 石岩，咱俩在一起20年的夫妻了，你我还不了解啊？平时我跟小妮儿离开你半步，你都不愿意，怎么这时候要把我们送到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还那么长时间？你老实跟我说，是不是遇到什么大的威胁了，让你做这个决定？啊？
1: 婴儿跟你们一道走啊，有他在你们身边，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0: 师爷啊，我虽然不是个聪明的女人，但我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是不是日本人要打过来了，你让我带着妮儿先逃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
1: 你哪那么多话呀，听我的就成了，快去收拾吧。哎呀，

0: 你要反抗我们大日本皇军，这个女人将因为你的罪行而死。不要，她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放她一条生路吧。
1: 他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你杀了我！不要！伊兰德伊，伊兰德伊，我把开路。殿下，我要做噩梦了。 刚才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2: 你刚才在说日本话。

0: 咱们夫妻20年，不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谁？啊，说啊！
1: 你本名叫周铁雄，出生在东北奉天，自小父母双亡，就是一个孤儿，靠着每天在街头乞讨为生，不知道运气到底是算好还是算坏。有一位日本老兵收养了我，让我当他的义子，供我吃供我穿，还教我识文断字。我一度以为自己真的上了天堂，直到我成年的那一天，他说要帮我办一个成年礼，把我送到日军的军营当兵。从此噩梦就开始了。日军训练我们，拿老百姓当刺刀靶子，许多人肠穿肚烂地死在我面前。他们也逼着我进行这样的壮胆训练，说是为了天皇的圣战。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只能装死离开了日军，一路往西逃，想着离那片战场越远越好。不知不觉就到了三道院，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上官宝出现了，他救了我一条命。再后来我遇到了你，从那以后我不想再逃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过一辈子。
0: 这么说，逼你的那个日本人，他在大当家的寿宴上来过？
1: 就是他，我一直在躲避他，可还是落到了他手里。我不想失去你们，我不能失去你们，可是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就跟我说，你手上有没有大当家的血？
1: 没有，绝对没有，我发誓。我是被骗的，我没有想过要害大当家的。飞翔，听我的。
0: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我听你的，我带小妮离开这儿。但是你不能一错再错了，你千万不能一错再错了啊！
1: 你放心，等我摆脱了田园正雄的威胁，我一定更正我的错误，杀掉那些潜伏的日本特务。为了你们母女俩，

0: まずはこれを見ろ。
1: これは祭神じゃないか。やつはまさか共産党。なんか間違いのでは。
0: これは黒川少将司令部から送られたもんだ。この画像に写っている女性は服用しないで破壊行動に参加した共産党の祭神だ。いや、この祭神という女は大したもんだね。国民党軍に潜んでいる共産党に間違いないんだ。
1: 共産党と国民党は名誉に見せかけて、実は裏で争いが続いてます。少佐、この点を利用して何とかしませんか。
0: キリアは頭がいいんだ。すでに人を出して進められてる。ジャン軍への手を借りて最初に帰してやれ。できなくとしても三司令に勢力を弱くすることはできる。
1: 笹少佐です。
0: 最近
2: 我这眼睛是不是有点花了？这上面可真是蔡军少校。
3: 没错，这上面还写了在洛阳城行动的共产党人。
2: 他娘的，这个娘们儿竟然是共产党，潜伏得够深的，竟然隐藏在军统的组织里。
3: 张师长，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间谍渗透，一个是宣传通战。咱们来到陕州这么长时间，处处转不灵，其实啊就是共产党在作怪。要不是那个负责联络的蔡包子出了事儿，这十万刀客恐怕就是他们的了。
2: 你说就凭这张通缉令能坐实这事儿吗？
3: 师长，你看啊，这日本人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通缉一个女人，还给她安上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其实呢，我也私下里调查过这个女人，他和一个叫蔡包子的共产党人交往甚密，三番五次的帮助他。我觉得他就是
2: 这个娘们坏了咱们的事儿，让独立旅那块肥肉到了嘴也被抢走了。你好好动动脑子，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3: 战区司令想把共产党赶出豫西地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办事一直是小心谨慎，没有足够的证据。张师长，如果您把蔡真抓到手里，作为一个牢牢的证据，岂不是大功一件吗？
2: 抓住蔡真，我不但可以向上级邀功，还一并报了私仇。
3: 对，
2: 妙，妙得很。集合部队，抓捕蔡真。
3: 是。

0: 还是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舒服。哎，我让你查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了？
1: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张公义。他也是唯一有动机杀害我们父亲的人。

跑到我这儿捣什么乱？崔旅长的骨头够硬的啊！过去的事儿都是误会，你呢，稍安勿躁。今天我们是来抓捕共党间谍蔡真的。你说什么？蔡真是共产党？

0: 张师长，这种玩笑开不得，他可是军统的人。
1: 蔡少将，伪装的不错，只可惜你不小心被日本人先发现了。那张师长想怎么样？我想请你到我的大牢里去做客，然后给我讲一讲共产党又策划什么阴谋。
0: 等等，
2: 等等，
0: 怎么着，崔旅长，你要给共产党讲情？
1: 张师长，你知道我崔某人一向最憎恨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女人让我在牢底待了2天，吃尽了苦头，我得让她尝尝我崔某人的厉害。交给我，
0: 好，
1: 给你个机会。
0: 蔡小姐，走吧。

0: 穿过这片树林，就到我们联盟站了。
1: 后面有人跟踪，别回头。
0: 是张岩的人吗？
1: 看不清，他们都穿着便衣，分不清是哪路人吗？
2: 不可能是张国岩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能这么鬼鬼祟祟的，除了日本特务还能是谁？
1: 刚逃出虎穴，又要掉进狼窝，看来陕州城之所以诸多事端，都是天元政权在搞鬼了。
2: 赶紧去找包子，我们的住所已经不安全了。
1: 好。
0: 文佩，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们赶紧撤离，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怎么了？
2: 日本特务就在附近，赶紧走，把所有文件带好。
0: 好，
3: 快点，来不及了。好，
0: 走，文佩，
2: 走，快走。
0: 快，
2: 包子，快把文件拿出来。你们带着文件赶紧走，我和包子负责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撤离。这个文件上有咱们组织活动的名单，还有未来行动的计划，一定要保护好它，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1: 放心吧，你们要小心啊，
4: 注意安全。

0: 欢迎两位来到秦破夜沟。大家呢？
1: 欢迎们，
0: 这两位是我的贵客啊，都给我敬着点儿。
1: 跟你们说，
0: 来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就跟进了离婚镇一样。别说他娘的日本人，就是当地人进来，也他娘的转向了。
2: 霍当家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
3: 要不然的话呀，就真成了日本人刀下的鬼喽。
0: 哎，你说他娘的啥屁话？这日本鬼子再厉害，你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3: 二哥，我也没想到我命这么大，想起日本人就生气。我现在这伤口还疼呢。不过话说回来，二哥啊，我跑回来的时候不也吓你一跳吗？
0: 嗨，你小子真他娘的命大。
3: 蔡小姐，你们真不知道，这段时间呢，我二哥一直在追踪日本人，没想到半路把你们给救下来了。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0: 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5: 一眼万眼，情根深重。
6: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7: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8: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7: 也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5: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9: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这么对他吗？
7: 放他走吧。
5: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0: 是你杀了我爹，
11: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5: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1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2: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
14: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高考首日，河南多地教育、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联动，通过搭建晴雨走廊、设立爱心服务站、开通定制送考专线等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今天是高考首日，我现在是在郑州第47中考点，现在是早上8点，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个小时，但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考生在排队准备入场，现场的秩序在民警和志愿者等工作人员的维护下可以说是井然有序。
2: 考点外，社会各界志愿者从多个方面为考生提供保障，助力考试平稳有序进行。
3: 俺环卫上4点钟都开始打扫卫生，今天不是有风嘛，今天就特别早，就给他抓紧时间整出来，最起码给咱一个好的环境呗。
2: 郑州火车站地区消防救援大队火焰蓝消防志愿服务队在辖区内郑州市第106初级中学考点设置火焰蓝高考志愿服务站，用暖心服务筑牢考场周边安全屏障。郑州市城市管理局27城管创新服务模式，将单位办公区改造为考生家长专属休息区，休息区内备有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并针对午后高温时段专门开放宽敞通风、凉爽安静的会议室供家长和考生使用。
4: 我们给角落的等待的家长提供一个好的休息环境，希望考生家长能够有个好心情，希望考生考个好成绩。
2: 在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考点，为了应对高温、阴雨等天气，考点提前搭设了蓝色晴雨走廊，考生进入后可直通候考区及考场，缓解了天气原因给考生带来的精力消耗和心理压力。考点外还设立了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和临时警务室，教育、公安、城管等多部门首次联合开展高考爱心助考，针对考生身份证或准考证遗失、复考途中轻微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扰考等情况，根据实际情形，各部门迅速到场处置。
5: 我们还安排了50多名教师志愿者

0: 分散在考场外的各个角落，与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实时联动。校园内、考场外，一旦考生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确保及时解决。
1: 高考期间，周口太康县公安部门在各高考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设置禁鸣提示，保障送考路线畅通，并加强考点周围巡查巡控力度，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2: 加强对考点周边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保卫力度，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努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1: 今年高考期间，新乡公安部门在全市设立43个爱心服务站，每天早7点服务至全部考生离开。6月7号清晨，在新乡一中门口的爱心服务站，一名忘带身份证的考生向民警求助。通过查询核对考生身份信息，不到3分钟就为其打印一张临时身份证。
3: 除了给当天的考生能开具临时身份证明进入考试，我们还提供了医疗箱，还有他们来北呀、什么之类的，帮助考生无忧去进入考场。
1: 洛阳新安县投入45辆公交车，开展点对点定制送考服务，所有送考车辆提前完成安全检修、卫生消杀，为有需要的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解决考生出行后顾之忧。
4: 把车辆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希望咱这考生呢都能正常发挥，金榜题名。
5: 眼下河南各地下播下收同步推进，新型农机助力下播提质增效，下粮收储也进入高峰，各粮库优化服务，确保颗粒归仓。
6: 我现在是在一台玉米播种机上，尽管我没有播种经验，而且我双手还离开方向盘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播得直，播得准，这主要得益于这台农机上的智能设备。
7: 夜间作业的时候不需要抽着麦箩，北斗导航直接给导过去了。它这个是个一套红外监控系统，没有籽漏或者漏播漏，它前面都着了。
5: 目前丰丘县641台搭载北斗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全都投入下播作业，有效提升播种质量，节约种植成本。根据当地天气预报，当地将迎来一轮降雨天气，丰丘县农业农村部门积极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一线，点对点指导农户抢商快种，规范播种。
8: 目前的前期商情利于玉米种的播种，这样在有商抢商抢种的同时，保证咱玉米全苗。现在呢，不是病虫害的高发期，主要是做好咱的玉米田除草工作都可以了。
5: 在周口沈丘县，今年大范围推广使用了气息式精量播种机，该机械可以直接在秸秆覆盖的田块上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等工序，让播种的各步骤衔接更顺畅紧凑。
9: 它的漏播率更低，要小于3%，亩产多少100斤到150斤。它的速度比传统式的播种机更快，每小时速度可达到8到10公里，一小时的作业面积是20亩地到30亩地。
5: 目前沈丘县共组织大中型拖拉机7000台、播种机6600多台投入下种工作，组织22支志愿者服务队、170余名农技技术人员护航三下生产。眼下小麦收储工作也逐渐迎来高峰，在中储粮永城直储库，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经过牵样、验粮、过磅等环节，最终进入粮库。
3: 卖完之后，然后直接算账，钱就打到银行卡里面了，比较放心，也比较亲切。
5: 今年中储粮永城直属库全面升级收储硬件设施，投入资金新购置自动牵样机、自动分样机等设备，高效开展下粮收储工作，
10: 实现永城辖区智能牵样、盲样监测全覆盖，监化验效率提高20%，入库效率提高30%。
3: 我们一按计划，准备收购库点11个，实现永城辖区全覆盖，足额落实专项收购资金。实现粮款直达农户，做到仓等量、钱等量、人等量。
5: 为了保障下种灌溉用水，信阳南湾灌区于6月3号开闸放水，这股及时水将流经信阳西县8个乡镇，覆盖20万亩农田。在西县孙庙乡育儿湾村，南湾灌渠的渠水已经沿着干。

0: 区缓缓流淌。玉儿湾村共有3000多亩水稻，眼下正值水稻移栽的关键期，村里迅速组织群众引水灌溉，有效缓解了全村的用水压力。
1: 水来的非常及时，我们插秧刚好正常。
2: 这段时间里那个高温没有下雨，正赶着这个下种，南湾干出的水来的非常及时，为我们全村水稻种植提供了水源保障。
0: 据西县水利部门介绍，此次南湾灌区放水水量充足，水势平稳，沿线乡镇已做好接水准备，水利部门也同步启动了灌溉保障工作。
3: 这次南湾灌区放水进入我县后，流量可达每秒21立方米，水源将流经8个乡镇，覆盖农田灌溉面积20万亩。我们水利部门已安排专人沿线巡查，实时监测水位流量，指导各乡镇实行垄灌科学用水，全力保障下种灌溉需求。
4: 6月6号，瑶山激情峡谷漂流正式开漂，景区全新推出战国主题沉浸式漂流，漂流河道长约8公里，落差近170米，分为战国风云、墨峡奇境、风石晚渡3大特色主题区段，让游客实现玩水游乐与历史研学双向赋能。
5: 鲁山县是战国文化的高地，更是这个墨子的出生地，我们不管是这个救生衣、漂流船，还是这个沿途的场景设计，我们都融入了大量的战国主题元素，护漂员都是身穿战国主题服饰和游客互动，真正让游客在漂流的同时感受战国群雄纵横的那段辉煌历史。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开封清明上河园，感受鱼戏莲叶间的唯美诗意。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桃花庵中六大流派同台竞秀，大花脸小包公齐聚，正气冲天。京剧、豫剧、河北梆子三位须生名家致敬乐调《收姜维》。七品芝麻官金不换携手全新搭档再现经典，惊喜不断。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6月14日晚7点半，梨园春开箱大戏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亲爱的观众朋友，本周行情有大涨也有修复，但仍是一个割裂的结构性行情。科技强者恒强，其他方向呢相对较弱。一边是指数新高，一中天新高，一边是每天近4000家个股待涨。沪指在本周是反复震荡的态势，下探到了403。

0: 零附近反抽，但也没有出现较大的上涨。创业板在算力硬件的带动下再创新高，科创50则在本周出现了一定的修复。现在市场是过于极端了啊，上升趋势的板块尤其是科技方向调整一下又新高了，下跌趋势的板块呢反弹一下又新低了，希望整个市场能够迎来共振的反弹，让大多数投资者享受到指数上涨带来的红利。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李鹏云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德邦证券投资顾问孙浩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祥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好的，让我们即刻开启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本周市场科技延续强者恒强的态势，不仅仅是 A 股，全球市场也如此。美股逐步新高，光通信、存储、芯片、半导体强者恒强，韩国三星、海力士等等也是如此。虽然抱团极致，但是奈何市场资金认可。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了中国经济的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上交所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 A 股新开户276.53万户，环比增长11%，同比2025年五月的155.56万户增长77.76%。2026年累计新开户1729.68万户，同比增长57.94%。新股民还在跑步入场中，每天成交额3万亿，加上巨无霸 IPO 接连登场，两融持续在高位，市场有一定的活跃度，但确实太割裂了。近一周几乎天天3-4千家个股待涨，科技抱团反而越来越紧，甚至有时候 A 股成交排名前50名的股票可以占到整个市场成交的24%。现在题材两极对立加科技极端抱团，并不是最健康的状态。我们不禁要问，全面牛还会有吗？
3: 市场大跌之后，在本周出现了一定的修复，接下来会反转继续走强，还是会延续反复震荡的态势呢？科技过强了，各种细分方向 MLCC、 电子部、光纤、光通信等强者恒强，下周抱团继续还是会松动瓦解？电力方向持续活跃，下周还能上车吗？让我们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沪指触碰到了120日线，最低到了4030附近后开始了横盘态势，甚至一度回到了5日线上方，好像是跌不动了啊。那首先请问一下李鹏云老师吧，调整200多点了，沪指是否已经调整到位了呢？
1: 那应该说啊，对于近期的市场，大家呢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就是呢市场的调整是否已经到位了。那么在5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跟大家去谈到了市场当中呢会有两个重要的支撑的位置，一个呢是4080位置，另外一个呢就是4030的位置。而大家也看到了，今天市场呢已经是回到了4030点附近，虽然说尾盘的时候呢以微弱的劣势呢没有站上重要的这个支撑的位置，但是呢也将意味着说呢，市场经过了多空双方的争夺之后，在下周有望会迎来在4030位置的一个企稳。因此呢从目前的情况下来讲，大家呢可以对于指数的调整，那么我们认为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呢阶段性的底部，那么关键就是看下周能否在4030位置呢形成有效的企稳。
0: 本周双创依旧强于沪指啊，但是分化走势，创业板指数在本周再创新高，但日线级别顶背明显，科创50在大跌10%以后呢迎来了修复性行情。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怎么看待双创这个表现？当下双创会延续强势这个态势吗？继续高举高打吗？
2: 好的，我的观点呢是建议大家把它分成短期和中期来看。首先呢看短期，那上周五的话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跳水，那么很多投资人朋友呢可能会很难受啊，本来上午的时候呢涨得还不错，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都跌得非常多，尤其是在光里面的很多板块都跌得非常多。然后呢从周一开始啊，我会认为呢它会阶段性的到一个底部，可能会

0: 有一些短期的超跌反弹的机会，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点，就是越临近长新和长存接近他们上市的时间点，那么我是建议大家在双创里面的仓位稍微谨慎一点啊，偏保守，不要放的仓位太重。因为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上一次我们这种巨无霸上的时候呢，其实是2020年7月，那会儿呢是我们这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它上了。那么在那之后呢，大家去看科创50啊，它整体的表现其实是一直在往下走的，一直纯看指数的话，其实是从到今年吧才刚刚回到它之前上之前的那个点位。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看，越临近两成的上市越是要偏谨慎。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具体的板块方向。本周光纤方向继续强势，亨通光电等领涨。消息面上，受 AI 算力建设的驱动，国内光纤光缆企业自2025年4季度起持续满负荷运转，有头部厂商产线订单已排到了到2027年，一季度产出同比增35%，海外发货增55%，出口面向北美及东南亚。来，请问一下李老师，光纤方向这么强势，现在还能上车吗？
2: 应该说啊，对于目前的光纤的相关的板块呢，大家呢一直是持续的关注。那么从图形的走势的情况下来看呢，那么相关的板块呢也是跌创新高。在目前的这种情形下呢，我只能是说呢，如果说大家是一个呢对于技术分析比较看重的投资者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呢，目前的这种情形里呢，应该说短期并没有给出一个相应的这种入场的信号。但从目前的走势的结构下来讲呢，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些板块呢都是属于当下重要的抱团股，因此呢，从操作的层面上来讲，如果大家仍然对于相关板块呢寄予相应的希望的话，那么我认为呢，大家可以从一个短周期上，比如说从30分钟周期或者是15分钟周期上呢，去寻找一下相应合适的这种买点去做相应的介入。但是呢，也需要考虑到呢，在当下的这个位置下，那么由于持续性的上涨，是否已经把相应的这种业绩增长的这种预期呢，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消化。因此呢，在这里，那么给不同的投资者以不同的建议，也就是说，你相对偏激进的，在短周期上呢，去寻找合适的买点。如果你是偏谨慎的，希望大家呢耐心的等待日线级别上出现一个有效的这种调整回踩支撑的过程再做介入。
3: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高速互联与光通信的板块啊。英伟达 CEO 黄仁勋的公开表示， AI 计算正从单芯片竞争走向整个数据中心的协同，高速互联与光通信已成新瓶颈，并直言 麦威尔科技呢将成下一个万亿美元市值公司。受此影响呢， A 股的光通信概念大涨，板块资金情绪被全面点燃。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光通信方向在下周会延续强势走势吗？
0: 我认为光通信这个方向仍然是后面的核心主线之一。我认为今年的两条主线，那么一条是光还有半导体，另外一个呢就是储能链。那么光这个方向呢，即使是短期，比如说您的仓位特别重了，那么可以阶段性的在它出现高点的时候止盈一部分，但是您的核心底仓那么千万不要给它丢掉。核心主线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催化非常的密集，一直会有海外的映射传导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呢它本身容错率也会非常的高，短期出现急跌，一旦有企稳的迹象之后，都建议大家可以在里面做一做小的波段，把仓位重新打起来，不要轻易的给它丢掉，不要被一些短期的一些震荡把自己给下车了，这是一点。另外呢，里面的细分我建议大家呢多往上面看看光芯片啊，这个还是后面增长方向还有增速啊，我觉得是非常明朗的方向，大家呢可以坚持继续配置。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存储。本周美股市场中，存储板块再度大涨，美光、闪迪等持续强势。A 股中的存储芯片也出现了一定的活跃性，德明利等领涨。消息面上，内存价格狂飙，机构最新数据，价格涨幅不是百分之五十五到

0: 60%，而是接近了翻倍。借问下李老师，存储芯片的这轮超强周期还能走多远呢？
1: 那么根据相关数据的统计呢，存储芯片的这种供应严重低于需求的这种过程呢，极有可能要维持到2027年。因此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形下呢，应该说呢，从全球的角度上，整个的存储产业链呢都是出现了大涨。因为在目前的这种情形下，尤其是呢，在人工智能对于存储芯片需求不断增长的当下，那么存储芯片未来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动力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强劲。那么从目前来看，那么我们也都知道，长芯和长存在未来呢即将要形成上市。那么对于他们的上市，应该说呢，在整个的存储芯片的这个混战当中呢，将会再加一把火。因此在目前的这种情形下呢，我认为在长芯和长存真正上市形成新的这种格局之下的影响下呢，那么我们认为呢，整个存储芯片的机会仍然存在。只不过说呢，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你一定要考虑到呢，由于整个板块的这种表现呢相对比较抢眼，因此呢，在未来形成分化的这种概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因此呢，尽量选择其中的龙头去进行参与。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 MLCC， 本周 MLCC 持续强势，跻身年内最强板块。宏达电子领涨，高盛研报指出 AI 服务器物料清单中 MLCC 成本已升至第三位，仅次于 GPU 与存储了。那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MLCC 下一步还会延续这种强势吗？机会又在哪儿呢？
3: 我认为 MLCC 陶瓷电容这一块还会继续延续它的强势首先呢，我们先看里面的细分中游还有下游做成品的这一些，目前的预期差呢并不大，但是呢往上面做陶瓷粉体的这一些细分，我觉得预期差是最大的，也是增长能力我觉得最强的方向。大家做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做的时候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不给你上车的机会。目前来看呢，确实也是这样，在它爆发以来，它其实并没有给特别好的日线级别的调整能让你上车，所以我给大家的操作建议呢，还是先建一部分的底仓，如果逢低真的给到日线的机会之后，可以多配置一些。这个方向呢增长的潜力比较高，而且呢目前给预期差还比较大，它并不像AI 硬科技里面其他的，比如说像芯片设计 GPU 这一些估值已经给的比较充分了。这里面呢 MLCC 还是建议大家多关注多看预期差还是比较大的。
2: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0: 本周电力板块延续强势，裕能控股领涨。消息面上，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用电负荷连续4天创出了新高，最高负荷攀升至2.75亿千瓦，较去年的峰值节点提前了45天。今年以来，南方区域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五省区用电负荷累计24次刷新历史记录，区域用电热力全面释放。请问一下李老师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电力方向在下周还能上车博弈吗？
1: 应该说对于电力这个板块呢，我们从4月24号那么关注到相关的品种之后呢，大家也看到了整个的电力板块，尤其是以火电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向呢，一直表现还是不俗的。从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来看，那么我们也都知道，随着夏季的来临，那么很多地区的这种用电高峰呢都已经跌创新高。那么在这种影响之下，那么对于火电的这种需求呢也依然会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考验。因为在整个的天气异常的这种情况下呢，唯有火电才能够保证整个电力的这种输出呢可以进行一个持续且稳定的输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今年的夏天，大家也都知道，根据权威气象部门的一个预期，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呢将会从今年开始，而更严重的这种现象呢将会在2027年呢影响到全球。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电力的这种需求，那么从今年开始呢一直到2027年呢会有一个持续性的不断增长的一个过程。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呢，我们

0: 认为呢，火电的相关的板块，那么它的这种机会呢不会消失，而且呢，在未来一旦出现调整确认的这种过程，我们认为火电板块呢依然可以上车。
1: 嗯，我们同样来问一下孙浩老师哈，是否觉得电力能够延续强势，以及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如何在细分当中筛选机会啊？来，孙浩老师。
2: 好，电力板块呢，先说一下刚刚提到的火电板块。我觉得火电板块的确实啊，这段时间走势是非常猛啊。虽然呢说刚刚过去的周五有一定的调整，但是从近期来看还表现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认为如果目前这个阶段估值已经被拔高了一些，你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有比较大的涨幅，你再去追上去之后，性价比比较低啊。如果说它有大幅度的调整，那么我觉得还可以短期的参与一下，但是大仓位的往里面放，在目前的这个估值下啊，稍微的不是那么划算啊。可建议大家可以去多看一看其他和电力啊相关的，比如说像储能还有电网设备，我觉得会有一些更好的机会。而且像储能还有电网设备这段时间呢，其实调整的幅度比较多，已经跌了一段时间了，相对来说呢，我觉得跌出了一定的空间还有性价比啊。大家的话呢，也可以去多关注关注像储能还有电网设备相关的这种板块，已经调整一段时间了，而且最好呢是能和出海的概念是能沾上边的这一种啊，有明确海外订单落地的这种核心大厂，这个阶段其实是性价比非常好的时候啊。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一两周，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到，那么很多景气度还不错的方向，但是呢整体的股价表示，其实股价的表现呢并不良好，很多的资金呢都被科技端抽血抽走了。我们就经常形容说，非科技的板块都是科技板块的血包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大家对它关注度不那么高的时候呢，我反而觉得是可以逢低左侧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节点。
3: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煤炭板块，本周市场中煤炭表现相对活跃，大有能源、眼矿能源领涨。消息面上，一方面印尼煤炭出口新政意在将大宗商品出口管制权从私营企业转至国有企业，对我国煤炭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进口成本上移以及进口量进一步收缩。另外一方面呢，夏季用电高峰煤炭需求量增加，焦煤价格上涨。请问一下李老师啊，煤炭在下周能否持续活跃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聊到煤炭就一定要知道呢它的上涨的逻辑到底是在哪儿。那么正如刚才我们给大家聊到的，在电力的相关板块当中，我们最主要关注到的就是火电。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的这个电力供应当中呢，只有火电才能够保证一个呢持续且稳定的输出。那问题来了，电力的持续稳定的输出到底从哪儿来呢？那就是煤炭。因此呢，从煤炭板块自身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讲呢，那么我们认为逻辑上呢，在对于电力的需求不断增长的这种当下，那么对于煤炭的这种供应也会变得比较敏感。因此呢，相关的板块呢，我们认为呢，具备一个上涨的一个逻辑。另外呢，再从图形上，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煤炭板块的一个图形，给大家去聊一下。从煤炭板块呢，在本周它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呢已经创出了近期反弹的一个新高。要知道呢，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所讲到的，在整个量价持仓关系当中的口诀，那就是有新高会更高，仓位呢就一定要抓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煤炭板块呢在整个火电板块出现了一个持续上涨之后，将会迎来一次爆发的过程。因此呢，对于煤炭板块，如果说你之前错过了火电，不要紧，煤炭板块呢一定可以给你上车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机器人方向，本周机器人方向偶有异动，中大力德、丰龙股份一度涨停。消息面上，一方面宇树已经过会，另外一方面比亚迪也在开发人形机器人，还有英伟达与宇树共同开发机器人。 那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哈，机器人方向从2024年就开始炒作了，现在又出现偶有异动，能上车了吗？
0: 那么对于机器人这个赛道呢，应该说。

0: 我们在市场当中关注到它的这个时间呢，已经不算短了。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在目前的这种情形下，尤其是呢，宇树即将要 IPO 过会之后呢，登陆我们的 A 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去上车呢？在这里需要跟大家去讲到一个逻辑，那就是呢，在宇树上市之前，那么大家对于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炒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题材呢，那就是相应的这种开发的进度。那么在宇树上市之后，那么它原有的逻辑呢，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由原来更多的呢是炒概念阶段呢，就要进入到炒业绩阶段。而在炒业绩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关注到真正的这些机器人到底有多少在量产，到底有多少能够走向市场，而投资者或者说消费者对于相应机器人的这种接受程度到底又有多高？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将会改变原有机器人板块的一个投资的逻辑。因此呢，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认为呢，给到大家一个时间节点，那就是呢，宇树真正 IPO 上市的那一天呢，将会改变这一切的这种投资的逻辑。因此呢，在之前，如果大家有相应机器人的持仓的话，我认为呢，仍然可以继续持有，因为毕竟呢，炒概念的阶段将会是以宇树 IPO 的那一天作为一个分界点，因此在目前的这种情形下呢，大家可以继续去持有。但是呢，对于没有上车的各位投资者，就一定要注意了。那也就是说，在它上市之后，它的逻辑因为已经改变，那么将会有一波新的方向来去进行消化。因此在之后，那么市场到底对于它的上市之后有多么大的一个认可度呢？那要打一个问号。因此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机器人的这种赛道就已经不再适合再上车了。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
2: 我们在新媒体的留言当中啊，选取了股民的三个问题，请二位来解答。第一个问题，网友飘絮说，都知道建立自己有效的交易体系很重要，才能避免一买就跌，一卖就涨，看着别人赚钱，自己却在亏钱的情况。来，首先问一下孙浩老师，我们该如何复盘，形成自己的交易体系呢？或者说，老师们平时啊，您都是怎么去做复盘的？教教大家。
3: 好的。首先做复盘的时候呢，要明白的第一个核心点是你是左侧交易还是右侧交易，这是最核心的一点。那么一旦你的买的时候的初衷变了，那么比如说你本来是想短期博弈一下，做一个波段就走，但是呢，你买的那个节点不是特别好，然后呢，短期被套在一个小山尖上面了。后续的话呢，套的时间变长，然后呢，自己就欺骗自己，哎，你不是过来投机的，你是过来玩价值投资的。那这种时候的话呢，就属于和你自己投资的初衷就不相符了，这呢，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笔交易。所以大家做复盘的时候呢，一定要核心啊，就告诉自己，我到底是为什么买的这一个标的。我到底是想要长期拿还是要短期拿，以及我到底是左侧交易还是右侧交易啊？比如说典型的右侧交易，现在上涨途中很多科技的一些票，是吧？那么一旦右侧交易不符合它的特征了，出现拐点了，你就要及时的走掉，不要自己在山尖尖上面，它越跌越补，不断的告诉自己，自己是在做价值投资。所以的话，复盘的时候啊，就一直反复的告诉自己一个点。我到底是做短线还是做长线？我是左侧买还是右侧买？
1: 第二个问题，股友一介散修说啊，最近不少低位的板块有异动，比如 AI 应用，但是呢，就是没有持续性，涨一下就跌了。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哈，怎么样才能算是走出持续性？持续性行情特征到底是什么呢？
0: 那首先，按照我之前给大家所讲到的，对于人工智能方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路径，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首先第一点，那么人工智能第一步的上涨呢，是大模型，这个部分呢是在去年春节后展开的。

而第二部分呢是 AIDC 的建设啊，也就是数据中心的建设，这个部分呢是在今年春节后开始的，而理论上呢接下来的一步呢会走到软件的相关的细分上，这个呢大概率是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的年初，而第四步才会轮到AI 应用。因此呢，从结构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你

0: 这里呢，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 AI 应用呢，它的真正的爆发期还非常的遥远。因此，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参与 AI 应用不是不行，而是呢，你要先去界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者。如果是超长线，没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中短线的投资者，这个时候呢，去介入 AI 应用，性价比呢是非常之低的。因此呢，从目前的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家呢，对于整个的市场的这种炒作的逻辑，你要有一个心中有数。因此呢，从目前来讲，完全没有走出市场上涨逻辑的品种呢，建议大家呢，不要过多的去关注。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股友柠檬咖啡说，最近科技股出现了高位震荡，开始有人说泡沫估值高了等等啊。来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大家总说估值，那么什么是估值，以及怎么判断估值高低啊？现在的科技股真的出现泡沫了吗？来跟大家聊一下。
2: 好，然后我们简单聊一下估值的这个问题。估值的话呢，其实关键大家用的最多的，那么其实是看市盈。那么看市盈率的话呢，就要分行业来看了。那么有一些传统的板块，比如说像食品饮料，或者这些周期的板块，比如说像有色化工，那这种呢都是比较传统的板块，你去看的时候呢，市盈一般都不会超过15倍。所以呢，一旦你关注的这个票，比如说短期蹭上了某一些概念，导致呢短期市盈率给的比较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小心了啊，可能呢短期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导致它往上涨的比较多。那么同样的，然后我们再看别的板块，像科技类的板块，还有一些互联网类的这些，就可以给的估值会稍微高一些。当然的话呢，目前短期啊，你像互联网平台的话呢，已经是估值给的很低了哈。然后呢，但是很多科技端的，就硬科技端的，比如说最近我们一直在看的，像光模块也好，还是像存储芯片也好，这些短期热炒的板块，给的估值都是蛮高的。那么一旦后续它的估值，它的业绩不达预期，那么可能会面临一个双杀的情况。那你像这些硬科技的板块，一般我们可以给到50倍到70倍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再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存储的话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存储的一个标的，你像这段时间估值的话呢，已经给到100多倍了。那么对比像海外的一些巨头，就同类型的公司，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对比嘛。海外不管是像韩国的存储双雄，还是老美这边的美光，那么它的估值都远远的比海外同行业的这些巨头要高非常多。那么这就是短期高估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一旦出现高估了，那么大家就要稍微谨慎起来了。一旦苗头不好，就要及时的把盈利提取出来，落袋为安。当然，如果你继续看好后面的行情，可以继续留着这个板块的底仓，避免后续的踏空，但是盈利该提出来就提出来，避免自己的账户呢黄粱一梦，然后没有隔多久呢，怎么涨上去的又怎么又回来，这就比较难受了。
3: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知道真相，要听我的。
1: 老师，东南角发现敌情，
2: 等令行动。
3: 以前的烂账一笔勾销，这些人之后，我们两不相欠。
4: 你以为我在乎这些？

0: 什么时间？这一块钱没抓到，困得没啥关系。水野的副官来了，梁师长，水野长官想见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好，不是老大，为什么要抓我们老大？
2: 闭嘴，跳下去。
3: 各位，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就得罪了梁师长，请。
4: 不行，不想被抓，咱们快想想办法呀！
3: 不是，
5: 这个地方小声点。
3: 不是，你
4: 人都被抓走了，还想怎么样？
3: 咱们已经死了一个到底了。
6: 你是不是我们队长啊？你怎么这么怂啊？等他下来了。好了，兄弟们，稍安勿躁。赵迪是你们梁司长的直系下属，他被带走调查实属正常。
7: 陆处长说的对，你们都安静点。

0: こんな不利な状況でも反撃のできるとは。
1: 長官殿、奴らはもう逃げるかもしれん。
2: 報告、こちらは中国を発見した。

再杀倭寇！我早就说过这个人不好对付。我要求你们立刻实现对我的承诺，2天之内我要坐上前往香港的飞机。这之后的事我不想管，也不会再管。可以啊，反正王先生胆小如鼠嘛。お待ちして、彼らに車用意しろ。はい。

0: 梁师长，
1: 季馆长是在怀疑我。如果我跟赵迪是同伙的话，刚才就应该跟他一起行动，而不会现在站在这里接受季馆长的询问了。
0: 是吗？
1: 赵迪调任我的下属不过半个月，任命文件是由李主任签发的，这更像是李主任派他来监视我，要是调查的话，也应该从这条线索下手，不是吗？
0: 据我所知，赵迪当时就在你附近。我想知道，你当时在干什么？
1: 抱头蹲下，跟他保持距离。
0: 作为新政府的安保人员，你当时的反应太让我失望了。
1: 进入公馆之时，我们就被搜走了随身的枪械，冲进分子手中有枪，枪声响起的第一时间寻求自保。坦率地讲，这是所有人的本能，我并不为此感到惭愧。
0: 梁师长，我非常喜欢你的坦诚，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和这件事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梁司长会更清楚一点。
1: 我不太明白水月长官的意思。
0: 那我就说得更清楚一点，就在你提议供应之时，露台顶上的照明线路被人切断了，你说是不是有点太巧合了呢？
1: 也许赵迪就是恰巧利用了这一点呢。
0: 赵迪只身一人，而就在事发现场，同时公馆旁边的指明灯也突然失灵。根据查探，也是出于人为，这很明显赵迪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我认为他还有其他同伙。
1: 所以水野先生认为此事跟我有关。
0: 你是和平大会的安保负责人之一，如果你没有足够说服我的调查结论，那我只能把你排除和平大会的安保之外了。我也要向新政府有个交代。
1: 这项决定我建议水野先生交给执行委员会来处理，只要中常委和执行委员会认可，我服从上级的任何决定。
0: 那今天的事情就先谈到这里，我们改天再说。
1: 只要水野长官找我，我随时可以过来。
2: 長官、周りはこういうものがある。
3: 周囲に他の奴はいないのか。
2: ここはバラックマダだ。半日分しかここで逃げ出した。
3: 本店はどう？
2: 弾丸が右腕に貫通した。生きるでももう無理です。
3: 辛いね。

0: ねえ、あのやつと一緒にしたくない。機関所に知らせろ。
1: 長官、その逃げるの反日分子たちをどうする？
0: 逃げ出した者が何色か知らろか。
1: 現場の状況を見て、多分百姓隊にある。
0: 一人だけ逃げた。機関所に捨てろ。本件のことはセクだ。
1: 抱歉让各位受昨晚事件的牵连，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
2: 没事，失陪了。放心吧，我没事。这一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自己都还没缓过神儿呢。
3: 可是老大，少迪他怎么？
4: 闭嘴！
5: 回去睡一觉再说。
6: 没难为你吧？
2: 只是例行问询而已。
6: 回了总部，大家开个会。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主任一个交代。
2: 你车借我用一下。
6: 借车干什么？
2: 长乐巷。
6: 为什么去那儿啊？
2: 小桥路德教堂，离雨欣住的地方很近。刚才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很担心他。
6: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
2: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是个
6: 行。
2: 你在监视他。
6: 走，我陪你去看看。

0: 我听明白了，上面要求在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分享情报。
1: 主任，
0: 那既然是南京传达给中央知情委员会的指示，那我们一定坚决执行。如果梅花堂有什么新的情报资源，我们当然有权利向他们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分享。没错。
1: 现在首要的是要搞清楚谁也得情报来源是哪里。我明白了，那等我的消息。我听说就在刚刚，水野策反了王慕天，一举拔掉了军统上海站。
2: 是的，我已经确认过了。日本中户宪兵队也参与了此事。
1: 就在老城区小桥路德教堂。上海站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这两年啊，跟我们反复纠缠，这没想到竟然一夜之间就被水野给摧毁了。是的，我也很意外。梅花堂的消息出来，我已经反复的确认了两次，确实没错。
0: 既然消息没有错，那就是我们错过了什么。南京收到确切消息，水野之所以能有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全是因为一份特殊的情报。他们可能啊，很早就策反了王慕天，只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启用了而已。现在不是震惊的时候。 上面指示我们要想尽办法弄清楚这份情报到底是什么。
1: 主任，属下这就派人去梅花堂等他。
0: 这么大的机密，你的那些探子有什么用啊？备车，我要亲自去见一见水野。
1: 是。

0: 没有治兵了，从这儿出去就会安全的。大家化整为零，分散撤退。对我受到损失，但建制还在。老刘以后会联络大家的。
1: 还有以后吗？整个上海的军统就只剩下你们了吧？可是我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们究竟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2: 你这是兴师问罪吗？
1: 我只是。

0: 觉得这不合理，这样的布置，王慕天什么时候被策反的？难道他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吗？那他为什么要等到现在？他但凡早一点的话，我们早就已经死了。
1: 我还没有老到被你质疑的时候。
2: 是一份名单。
1: 阿金，
2: 到他这个份上了，我们不说，王慕天也会告诉日本人的。
1: 还有瞒着的必要吗？
0: 什么名单？
2: 日本人早年秘密制定了一份名单，他们渗透策反我们政府中的一些要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追查这件事情，可始终没有结果。
0: 所以，王慕天很早就已经被日本人策反了。
2: 有这个可能。这么多年了，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日本情侦机关的可怕之处。
0: 这不是可怕，是无耻。
3: 王慕天应该是早期在上海活动时就被日本人盯上策反的。
4: 时隔这么长的时间才启用，日本人是如何做到的？
2: 可怕的，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不清楚日本人手里还握有名单上多少重量级的人物。
3: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铭记这一天。这件事儿不会就这么结束。大家都撤回各自的位置，等我的命令。
1: 是。

0: 让他走吧，昨晚死的人太多了。
1: 你不应该把名单的事儿说出来，江慧曼知道这件事儿，你一定会成为隐患的。
0: 要真的是黑狐回来了，只凭我们能拿到名单吗？

0: 天赐，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想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有这个可能吗？
0: 我们欢迎一切群众，也团结一切群众。只要你愿意了解党的纲领，真心信仰，接受考验，组织自然是欢迎的。你要是有这个意愿，我会替你上报组织。
1: 好。
0: 念慈，你不必为难，不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希望你是在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
1: 我没有为难，我也不是冲动，我想加入共产党，我也接受考验，但我知道这需要时间，我想现在就帮到你们。
0: 你已经帮到我们了。

0: 都走。
1: 来。
2: 听说李主任刚刚从会上下来，可谓是马不停蹄啊。
1: 是，忙是真忙，但是水野先生和梅花堂的事务对我是最重要的。
2: 李主任，不会对我的主张有所芥蒂吧？
1: 哎，哪里的话，我这

0: 次没有参加行动啊，完全是基于对水野先生的信任和敬仰。特工总部确实需要整顿，而和平大会就是最好的契机。水野先生帮我揪出了总部的毒瘤，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的芥蒂啊？
1: 你这么说，李主任是特地来感谢我的？
0: 那是当然，只是在感激之余，我还想请水野先生帮我一个小忙。
1: 什么忙？
0: 我听说被击毙的潜伏者，
1: 我会让我的手下把死者和调查结果送过去。
0: 如果是为了区区的调查结果，我又何必亲自跑来一趟呢？水野先生抓捕潜伏者只是无心插柳，而相对于破获整个军统上海站的行动，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李主任，你的消息倒挺快的嘛。
0: 所以啊，我最感兴趣的是水野先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1: 我们破获了军统方面的密电，得知他们会在小桥路德教堂汇集。
0: 何人？何时？如何破译？鏖战到今天，上海军统站的密电码可谓是三日一变，你我都是同行，怎么会不清楚这其中的难度呢？您的一句破译，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
1: 那李主任认为呢？
0: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向您请教啊。
1: 但我已经说过了，李主任不信啊。
0: 水野先生，南京和东京在情报交互的问题上是有协议的，我只希望水野先生能够坦诚相待，共享情报，也是为了我们今后能更好的合作。
1: 我不知道李主任是从哪得到的消息，就我而言，我只是命令的执行者，如果李主任有什么疑问，可以向陆军部反映。
0: 可我听说那份情报就在水野先生手里啊。
1: 你说的是什么情报啊？
0: 策反王慕天，摧毁上海站。水野先生，您何必明知故问呢？
1: 我可以把破解情报的人介绍给你。
0: 水野先生真是说笑，这就好比一只鸡蛋，您把里边的蛋吃完了，现在只肯丢一个蛋壳给我，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1: 只怕李主任要的不是鸡蛋，而是下蛋的母鸡。
0: 如此说来，是确有其事了。水野先生，我知道我这次来的冒昧，按程序应由组织部向外务省，再交由陆军部提案。但一来事急从权，二来我们也是老相识了，难道我们之间的交情还不如一份情报吗？
1: 如果是这样，我建议李主任还是按照正常的程序为好啊。
0: 好，既然水野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告辞。

0: 折腾了一晚上啊，梁兄，我很好奇啊，以你的能力，居然没有发现赵迪任何的蛛丝马迹，一个反日分子能在你的眼皮底下潜伏这么久，也算是奇迹了。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行动都有青年处的眼睛，被外部活跃的重庆分子带着到处乱跑，再加上陈东升事件之后，大伙都放松了警惕。
0: 才让他有迹可乘。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我已经被水野行玄筛了三遍，你可饶了我吧！别套我话了。
1: 我可以不问你，主任呢？主任到底在我身边藏了多少人？赵迪是我调来的吗？
2: 哎，黑处，前面好像是咱自己的人呢。
3: 开过去。

0: 哎，老大来了，老大来了，老大！
1: 哎呦！
2: 怎么了，
3: 处长？我们的人昨夜在监控处发现一伙重庆分子，
2: 人抓住了？
3: 没有。
2: 没抓住，你跟我汇报什么呀？
3: 是，那谢小姐是怎么了？
2: 你说什么？
3: 我们的人昨天跟特工交手，回个神就发现谢小姐不见了。
4: 你妈的！

0: 陈淼，我知道你心里着急，我也是刚刚得到汇报，附近的巷子里有一群反日分子，我担心弟妹的安危，就让他们在这守着。我真没想到，你放心，人我一定帮你找回来，成吗？
1: 你是真的担心雨欣的安危，派人守在这儿，还是对我放心不下，布下了监控？
2: 局势都这么乱了，我当然是真担心啊！她毕竟是我未来的弟妹。

0: 他俩手有分寸，不像是被绑架，是自己主动离开。不，他不是行动人员，应该不会参加行动。可是去哪里了呢？
1: 一个个的，全他妈是饭桶，连个姑娘都守不住，让重庆分子捡了漏子。
2: 处长，会不会是谢小姐自己想出去走走，还没回来啊？毕竟昨天晚上这附近还有活动。
3: 我放你娘的狗臭屁！外面放枪呢，你出去闲逛。
2: 我告诉你们，四里地之外的教堂有一群重庆分子，我弟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扒了你们的皮。
3: 处长。
4: 不会是重庆分子把谢小姐绑架到了小桥路的教堂吧？
5: 兄弟，兄弟，还他妈愣着呢！追呀！
6: 梁叔，梁叔，
4: 老大让我们找，怎么找？这么大地方，
6: 你们几个四处散开去找找。
7: 对，哎，把嘴都张开啊！对，
8: 喊谢小姐，
4: 张嘴找，是，大点声，谢小姐，谢小姐，谢小姐，
8: 谢小姐，
4: 谢小姐，
8: 谢小姐，
7: 谢小姐，
4: 啊，
8: 没有了，
4: 去哪儿了呢？
8: 是，
4: 哎，
8: 是不是谢小姐？
4: 谢小姐。
8: 梁叔，梁叔，
9: 哎，
8: 上来！哎，你们，
9: 梁叔，你要干什么？
8: 梁叔，日本人已经包围那边了，你往枪口撞啊！梁叔，你别那么冲动行不行？下午一定给你消息。
9: 你觉得我等得了下午吗？
8: 大嫂丢了，你等得到吗？
9: 再不行，太危险了。

0: 我跟附近的兄弟说，都散开，别在这碍眼。
1: 是，来，散开，走。

0: 收到你的消息了，
1: 你不需要，
0: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好多人都牺牲了，长征可以
1: 都溅出了水花。
2: 我知道都是深夜设的局，
1: 有没有家，
2: 一切都会过去的，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
1: 你留下的每一滴血

0: 裴曼，老谭，组织预测的没有错，这份名单的能量太大了。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只怕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名单而牺牲。
1: 一旦名单的威力彻底释放，就不仅仅是军统那么简单了，恐怕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我们必须。
2: 让军上同志竭尽全力追查名单。进来吧。这里你来过，以后你就住在这儿。这是卧室，以后你就睡在这儿。
3: 就一张床，我们两个人。我是书房，你跟我来。柜子里有张行军床，睡觉的时候就给它拿出来，早上再放回去，以免被人怀疑。

0: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对上海站下手了？
1: 王慕天叛变，上海站全军覆没，破坏和平大会是不可能了。
0: 王慕天叛变了。
1: 刘先生说，日本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制作完成了一个名单，王慕天应该是在几年前就已经投敌，只是留到了现在才被激活。
0: 三一名单，我们得赶紧去见一下天喜，把事情搞清楚。一旦名单被揭露出来，就来不及了。
1: 他给的最新指令是原地待命，等待召集。
0: 看来他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计划了。先别想了，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你写的这是什么？
1: 没什么，喝杯热水吧。
0: 谢谢。你头上的伤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你在记录。你有加密吗？万一被人发现了怎么办？这很危险。你需要一本密码本，这个是老本行，我可以帮你。
1: 我怕我忘了密码本。
0: 等我一下。

0: 我们现在是真的搭档了，他们一直盯着我，我又走不了。 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这个家里不安全，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有一个地方，胜利公园，我和飞满街头的地方，有一棵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我们把它用油纸包好，藏在树根下即可。好，以后就交给我。
1: 晚上没睡，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回趟总部，这个地方很安全。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绒香，样勺彩陶坊。

0: 臣脑宣言，这可不能被人发现。
1: 我知道，你就用它当密码本，即使你忘了，我相信你也会找到你的信仰的。
0: 好，那就用它了，谢谢你。
1: 不要这么客气，我们现在是真的搭档了，他们一直盯着我，我又走不了。你想要记录什么你就告诉我，我来帮你写。不过这个家里不安全，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0: 我有一个地方，胜利公园，我和飞曼接头的地方，有一棵枫树，树根下的隐秘处，我们把它用油纸包好，藏在树根下即可。
1: 好，以后就交给我。
0: 一个晚上没睡，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回趟总部，这个地方很安全。
2: どうされました？
3: すみません、怪我をしました。
2: 少し見ますね。
3: お願いします。
2: ではこちらに記入していただいて。
4: 今ナスの状況どうなんだ？
5: もう大丈夫だ。
4: 急心高照，你那几个都没退了，把出来的意的咯。
6: 看一下，
4: 怎么不欢迎我来探病？
6: 那个长官驾到，蓬荜生辉。
4: 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医院被你说成蓬荜，胆子很大。
6: 啊，不是，口误，属下该死。
7: 高木先生，水野机关长答应送我离开上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兑现。
4: 想要机关长兑现承诺，黄先生也得有命先活下来吧。况且当初你答应将整个上海站拱手交出，现在看来没有兑现承诺的人是你啊。
7: 小瞧鲁德教堂的机会，我麾下所有的军统行动人员都已经到齐了。
4: 可是我们最近检查了你上交的人员名录，发现人数对不上。
7: 我和你们说过，在行动之前就有一批人已经先被调走了，还有那些擅自逃跑的，这可不算吧？
4: 王先生，我是能理解你，可是机关长不会这样想。这些人加上天蝎的残部，依旧会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些许威胁。你这份答卷，机关长很不满意。
7: 放跑天蝎的是你们。你们还想怎么样？
4: 我要你将所有漏网之人的相貌详细描述，届时我会根据你提供的画像进行抓捕。等这批人落网之日，就是你获批离开上海之时。
7: 你们不讲信用。

0: 安的好，谢小姐了吧？嗯，你们两个呀，一直聚少离多，哪像谈恋爱呀？要我说，早就应该搬到你那儿去了。
1: 倒是让楚兄费心了。
0: 这些重庆分子真是无孔不入啊！哎，谢小姐受惊吓了吧？
1: 上次大风堂余孽的事情对他影响不小，听到枪响就以为是帮派报复。
0: 慌慌张张躲了出去，如果不是看到我们的车，还不敢回来呀。
1: 对了，大风堂抓住那个帮众，现在还关着呢，你打算怎么处理？这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的，晚点再说吧。嗯。
0: 翠晓，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说，既然雨欣已经搬到我这来了，针对他的监控就撤销了吧。
1: 这。
2: 我是派人在保护他，怎么到你这成监控了呀？他要是知道有人保护，就不会躲出去了。还有被保护人不知道的保护措施。行，
3: 先去见主任。
2: 梁硕呀，梁硕，你让我说你个什么好啊？
3: 属下识人不明，甘愿受罚。
2: 搞醉的话就不要说了，要真想解释，就去征执委找周先生解释吧。
1: 是。
2: 主任，这件事真不能怪梁硕，那个赵迪是新调到行动处的，而且他平日里伪装的实在是太老实了，况且发生这件事之前，谁说他是反人分子，没人会相信。那水野新玄呢？他有没有把你叫去问话？
4: 有，
2: 水野长官也问了赵迪的事。除了赵迪的事呢？
1: 主任想问的是，我说的是小桥路德教堂歼灭军统一事，水野有没有向你提醒？水野长官的口风很紧。
2: 这个老狐狸一向如此，
1: 能够一夜之间拔出上海的军统战，看来梅花堂掌握的这份情报非同小可。王慕天好歹也是个少将，这么容易就被策反了。
0: 主任，对于这件事，我有想法。说，能够策反王慕天这种量级的情报，肯定来头不小。我看水野信玄游刃有余的样子，说明他的手上还有许多对付抗日分子的后手。我们是日方合作，这种战略级的情报，是不是没有藏私的道理呢？
2: 水野信玄这个王八蛋，有这样的好情报，不透露给我们，让咱们在前面拼命。主任，他没拿咱们当人啊！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心腹，也是中执委的肱骨之臣，有些事情啊，也该让你们知道了。周先生怀疑，日方掌握了一份重要的情报。 很有可能是已经投诚日方的间谍名单，这名单上面的很多人都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内部和重庆政府的高官，也许啊，还有一些是早期潜伏在国内的日本人。这份情报可以当做政治胁迫的筹码。如果是真的，那这就是日本人召开和平大会的秘密底牌。
0: 名单，如果这份名单上都是类似于王慕天这种量级的人，那这份情报对于汪先生、对于南京来说也是意义非凡。那我觉得不应该让水野信玄转身。
2: 哼，可是现在这个水野呀，并没有丝毫合作的诚意啊。
0: 不过今天，水野倒是提到了十年前，在前井公馆的谍报机构。
1: 没错，那份情报和一个叫前井寿的老牌日本特务有关。前井寿，
0: 主任，说句不好听的，虽然我们跟日本是紧密合作。 但是我们归根结底信奉的是汪先生的曲线救国之道，咱一领。

0: 就的意志为实践至纲领，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好，很好，你有这份决心，也算是没有辜负党国对你的栽培。只是我已经见过水野信玄了，常规的方法行不通啊。既然常规的方法行不通，那不妨。 我们用非常规的手段促成合作。
1: 杨兄说的对，咱们不能让水野牵着鼻子走啊。

0: 老吴啊，你自己看吧。
1: 问责，上峰不信任，又不是头一天了。这一定是水野的诡计。他是想让那些遍及人恶人先告状，就是要断了重庆和我们的联系，彻底断了上海的后援。即使我们说的再明白，也打消不了他们的怀疑。但润峰什么时候真正的帮过我们？
2: 可是没有后方的支援，破坏和平大会的计划怎么办？我们已筹划这么久了，
1: 还有希望找到明干，毁掉他。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会白费，
2: 可惜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回水野星玄找了上方，可我们的底牌还没亮呢。
1: 鹿死水手，还未见飞脚。
2: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消灭叛徒。
1: 王天被你内枪打成重伤，现在还在日本陆军医院治疗。
2: 那家伙活不久的，马上联络陆七年。
3: 程准，走。
0: 这事儿我去办吧。

所管、例兵器の傷ので、担当のような凶器でプロな殺し屋の仕業だと判断した。

1: 我叫赵迪，新来的。处长，您渴了吗？我给您添点水。
0: 给您带的。
1: 什么呀？
0: 老虎爪，上海特色。油腻腻的，没啥胃口。
1: 处长，您尝一个吧，他们家做的特别香。
0: 让你一个大小伙子伺候我，不习惯吗？
1: 处长哪儿的话，能照顾您，是我的荣幸。
0: 刚刚李德伦把我堵墙根儿，你怎么回答的？
1: 那肯定是我跟您一起去的呀，
0: 老大。我虽然是总务处调来的，但我现在跟着您，我是您的人呢。
2: 你老跟着我干嘛？
0: 既然您救了我，给我指条明路吧。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您救过我的命，青霜同志，我是您的战友。

0: 王慕天是你杀的，上令下刑罢了。李安之那边到处口风，王慕天应该很久之前就已经叛变了。或许我们可以从王慕天的人际关系网上找到突破口。
1: 只怕是大海捞针。
0: 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你早就知道了。
1: 在我看来，名单的事可以先放一放。什么意思？赵迪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很清楚，他绝对不是军统的人。他是我发展的线人。线人？线人可以为了救你？
0: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那是因为我也救过他的命。什么时候救的？怎么救的？因为什么而救的？陆西姐，你这是在审问我吗？
1: 我是在给你机会。
0: 按照我们这行的规矩，为了安全起见，我发展线人是不需要向你汇报的。再说。
1: 你搞清楚了没有？你是来配合我的。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我背后捅刀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先杀了他。

哎，先生，我们这儿都是要先挂号的，您是要找哪位就诊大夫？哎，先生，您到底要找哪位大夫呀？我给您在外边挂个号就行了，我们这药房中地你可不能进啊。您请便。

0: 等一下，你坐那边吧。
1: 跟我来。
2: 他这次认真了，没想到他会一路追到了这里。
3: 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2: 上海战备会，他们神经紧绷，谁也不相信。现在在76号里，我除了要提防李汉之、崔默、高。

0: 现在再加上一个陆西京，我知道你现在的困难，但是恐怕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1: 那陆西京对我的盯梢也会成为一种常态。你是想说要更换联络方式？
2: 我是希望可以多一条路。
1: 飞满作为中间人，互动空间受到限制。我希望可以让谢念慈作为紧急联系人，方面我们联系。
2: 组织上对于辛娜谢小姐是认可的，但是考察也需要时间呢。现在斗争的形势非常严酷，你觉得她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既能不让戚时乐好怀疑，同时又是谢俊安身边的人。
1: 老谭，没人比他更加合适了。现在的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但是你记住，遇到紧急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啊，你今天找我就是为这个事吗？
2: 王蒙天潘面的影响力已经扩散到了南京，就说南京方面对这份名单也是非常的忌惮。啊，
1: 你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2: 今天李涵至少我来谈话，听他话里的意思，已经就这份名单找到了水月新鲜，但是被拒绝了。你的意思，
1: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2: 没错，既然南京方面有异议。 不如我们就退一步，即便不能让他们鹬蚌相争，我们也可以多一条打探消息的渠道。说到打探，你们能不能帮我打探一个人？一个叫做秦景寿的日本人，去南京方面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名单的创造者。
1: 从目前抗战的局势来看，这份名单的重要性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把工作的重点。 放到这件事情上来，一定要搞清楚，这份名单上到底记载了什么，否则的话，他很有可能成为侵占我们国土、迫害我们同胞的一把尖刀，一定要截获他。 这也正是我希望组织考虑的。嗯，啊，还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跟这个名单有没有关系。你送过来的照片，我们已经破译了。 日本外务省要员中山英男将要抵沪，就在明天。在这个时间节点，外务省要员抵沪，
0: 你可以把这个情报共享给徐静安，让他来分辨这个情报的准确性。因为徐静安早年跟钱锦寿打过交道，他应该认识钱锦寿。
3: 我明白了，但是这个谢景恩可不好掌控啊，你一定要谨慎。
1: 你怎么看路的？哎，不好意思，
3: 我要砍工了，你去那边，你说怎么办吧？赔钱。社长，你社长，衣服怎么给我？我怎么赔啊？这个，那就跟我去警察署。走走走走。
2: 老谭，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求你帮个忙，我也找替的。
1: 你说。
4: 嫂子，能早好搬过来了呀？搁这搁这，拿出去吧。是，
5: 大嫂。
4: 哎呦，我昨天晚上听老崔说了，这是件好事情哎。你慢点喝。快坐，你一个女孩子家的，住在那种地方，不要说梁硕没有办法安心工作。 我们也是不放心的呀！
5: 哎呀，谢谢嫂子，多亏了嫂子关心我。

0: 你就当我是你的亲姐姐。我本来呀是想来照顾你的，没想到自己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一直也吃不下去东西，倒让你受委屈了呀。
1: 你怎么身体不舒服了？我看你脸色确实不太好。崔大哥没有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0: 他这段时间他们总部里面事情多，要开那个什么大会，晚上回来啊倒头就睡，有的时候梦里边说话都是一副发号施令的口吻，我哪好意思再给他添麻烦的呀。
1: 那不行，走。
0: 去哪儿？
1: 我带你看医生去。
0: 哎呦，我没事的啦，
1: 走了。
0: 我没关系，
1: 听我的。
0: 不是，我是来看你的，
1: 走啦。
2: 进来。
3: 老大，按您的吩咐，监视谢小姐的人已经给撤回来了。
2: 好，进来兄弟们辛苦了，带他们去，放松放松。
3: 谢老大。哎，老大，按这么说，那是不是谢小姐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2: 不该你说的就少说，有没有问题我会考虑的，去吧。
3: 这不是替您担心吗？您看啊，以您跟梁处的关系，万一谢小姐有问题，那膈应的不是咱自己人吗？
2: 少他妈在我这卖乖，玩去吧。
3: 哎，是。
2: 哎哎，怎么玩都行，跟兄弟们说，关于梁处长的任何事情，不可以乱嚼舌根。
3: 遵命。
2: 去吧。
4: 我这段时间精神不太好，一直想睡觉，胃口啊也不如以前了。
1: 脉象怎么样啊，大夫？
5: 脉来流利，如盘走珠。夫人啊，是怀孕了。啊！恭喜夫人。
1: 真的？嫂子，恭喜啊！
6: 终于怀孕了，
1: 大夫，您看您开个方子，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嫂子，恭喜你了！
0: 谢谢你陪我过来呀，结婚这么久了，老崔一直想要个小孩的，这下真能如他的愿了。
1: 这么好的消息，应该第一时间跟崔大哥说一声，让他也高兴高兴。
0: 那你可帮我多出出主意啊！嗯，这段时间他太忙了，我想。找个时间给他一个惊喜。
1: 好，
0: 我本来呀是想来帮你忙的，这没想到反倒要让你帮我忙了。
1: 嫂子，你对我好，我帮你忙也是应该的。
0: 我的首饰店啊刚刚盘起来，这段时间又要养身子，就只能麻烦你啊空的时候多来帮帮我的忙。
1: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你呢就负责好好养身体，照顾好自己。
7: 你刚才去哪儿了？
8: 跟你有什么关系？
7: 别想耍我。
8: 耍你？你来找我，我还什么话都没说呢。
7: 你刚才去六合药房做什么？
8: 我消失时都跟你汇报吗？你跟着我，怎么不时时跟我汇报？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回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7: 别转移话题，回答我。你去六合药房到底做什么？
8: 我去帮崔墨买药了。我在76号，总得有人帮我说话吧？难不成指望你？
7: 帮崔墨买药，用得着你替他去吗？
8: 我要帮他买的那个药，懒得跟你说，在我抽屉里。自己看吧。
7: 大补丸。
8: 是啊，他想要孩子想疯了，这些话能跟底下人说吗？
7: 梁叔，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你应该知道军统出现异己分子的下场。
8: 陆先生，什么时候我们填

0: 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1: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你这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每一个回合都是对自我的挑战，一边是成功，一边是深渊，选择就在一念之间。让我们一起对药物滥用说不，守护青春梦想。
5: 最后一个转身
6: 了，最后的五米，
5: 刷新了赛会纪录，张宇飞是冠军。
4: 远离药物滥用，让纯净梦想起航。

0: 祁连山下，黄河一路向北，塞外的风把田园染成秋色。大河北岸却有一座小村，花团锦簇，仿佛还留有夏天的余韵。这里就是位于甘肃省白银市的顾家善村。
1: 走在顾家善村中，一股惬意的田园气息迎面而来，周围是白墙灰瓦的民居，灌溉的渠水就在脚下流过，盛开的花散发出阵阵幽香，让人不由得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婉约的江南。不过耳边不时传来的阵阵西北话和爽朗的笑声，又会提醒我们这里就是西北。
0: 顾家善村位于甘肃省中部白银市的东南方，距市区只有26公里。村庄的西北和东南都是起伏的山脉，黄河穿过山谷，在这里冲击出一片平坦的土地，当地人称老龙滩。村庄就建在这片不足1平方公里的河滩上。黄河岸边，巨大的水车缓缓转动，将奔流的河水

0: 引入溪渠，蜿蜒的渠水流向小村深处。人们沿渠建房，枕水而居，古色古香的院墙外绿柳成荫，庭院里住人家正在精心照料着一院鲜花。
1: 哎，你好，郭大叔。
2: 这个小院太漂亮了。
1: 对，我看到种了非常多的花，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3: 这一种就是荷，它是三卷绿系列，不是那种啊，这个叫五卷绿。对，这个就是荷，是孔雀草，也有黄，也有白，也有紫红色。
1: 那您整个这个院子里面一共有多少种花？
3: 有50多个品种，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有。村地里干完活以后回来，再苦再累呀，一见到花以后，感觉心旷神怡。
0: 顾家善人有着种花爱花的传统，四季不败的鲜花装点着家家户户的院落。行走期间，宛如置身塞外江南，也让这座祁连山下的小村有了花村的美誉。顾家善村只有900多人，却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温室蔬菜产地之一。全村拥有268座温室大棚，占地约20万平方米，每年从这里运往新疆、青海等地的蔬菜高达4200吨，相当于每个顾家善人一年卖出4吨蔬菜。靠着大棚种植和花卉旅游，村民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6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顾家善村自古以来就是顾氏家族的聚居地，在村民顾建全家的族谱里记载着当年的故事。
1: 你好。
4: 这个石就是木本深源嘛，苏州石塑坟，石家连云县，祖籍姑苏台，吴城西南畔。咱们的祖先随着苏王从江苏的吴县迁移，在这里跟随苏王守边
1: 啊，过来。记载吗？在族谱上？
0: 据族谱记载，明朝初年，顾氏先人驻守兰州时，曾沿黄河北上，相中了这片距离兰州只有一日路程的河滩，在此建村立庄，扎下根来。那时的塞外戈壁茫茫，大风一起便是黄沙漫天的景象，于是先民们就把这里命名为顾家沙。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西北的风沙，恶劣的条件，都让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于是，顾氏族人把南方的花种播撒在盐碱地上，又搭起黄河水车，挖掘灌渠，在一片荒凉中建起新的家园。顾氏一族把苏杭的精致生活带到了祁连山下，河谷中升起南国的炊烟，也把江南世家耕读为本的传统带到了这片西北荒原。至今，村民家中还珍藏着顾氏先人对子孙的教诲。
1: 我听说您在这儿的书法作品，
4: 上联是万事莫入为神乐，下联是百花争别读书巷。这副对联它主要是鼓励我们后人要多做善事。
0: 写下这副对联的正是清代名臣顾光绪。顾光绪与明代戍边的苏州顾氏同宗，曾出任甘肃宁夏知府。乾隆35年，甘肃大旱，粮食绝收，顾家沙村也未能幸免。村庄中饿殍遍野，百姓流离失所，顾光绪泪如万湖泉源。甘肃土瘠民贫，一遇灾荒只能靠官仓赈灾。然而受灾的州县仓储少，很快就见了底，朝廷的救灾拨款又迟迟没有下发，顾光绪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积蓄，甚至变卖家产自筹钱粮。
4: 在这个时候，他就筹集了一些资金啊，这个办了这个粥厂，吃不上饭的啊，这些非常这个饥饿的这些人来给他给一点饭吃。

0: 旱灾一直从五月持续到第二年三月，当地才终于下了第一场雨。可由于粮食依旧匮乏，饥民饿死的事情仍时有发生。那时顾光绪的知府任期也已经到了，为官二十多年没有回过故里的他，在离任之际又收到了双亲抱恙盼儿速归的家书。
1: 当时他是可以走的，
2: 那可以走吗？因为他放不下灾民嘛，所以他的决策呢，就是这个选择了留下来，想了很多的办法，把这些人的这个难关渡过。
0: 顾光绪思量再三，还是留了下来。他安顿百姓，协助他们恢复生产。六个月后，秋收之日，西北大地迎来了久违的丰收，灾民们渡过了难关。顾光绪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启程离开。
2: 转眼就到了这个秋收之时了，他马上这个就要离任嘛。老百姓呢都聚集在这个道路两旁，为这个顾光绪的话是拜叩。
0: 那天，百姓们特意换上新衣，夹道十余里，与这位善佑万民的好官郑重拜别。人们把他题写的“万事莫如为善乐，百花争比读书香”的对联誊写下来，挂在自家的中堂之上，让子孙世代遵行。清朝时，顾家厦归兰州府管辖。当时，兰州作为连接陕西与西北的交通枢纽，始终商旅通达。人们经由此地，东北可达宁夏，西北可往新疆，向西能直抵青海。顾家沙在商贸的往来中日渐兴旺，顾氏子弟也秉承着祖训，为人处事不忘扶危济困，在乡邻与商旅中赢得了口碑。人们撒下花种，在风沙中收获百里的绽放。村中以善为乐的质朴民风，化作光阴中一道美丽的风景。往来于此的人们，也把顾家沙改称为顾家善。久而久之，在当地人的衣食住行里，也融入了人们对于善的理解。周末，村民顾盼伟在院里忙前忙后打卤和面，他要请远道的客人品尝黄河长面。
3: 香哎，我还没坐下来就闻到香味了。
4: 嗯，面很有嚼劲儿，又很爽口，因为它是细面
5: 是、
4: 长面。
5: 这些长面这个寓意也比较深刻，这吃长面就是意味着啥？常来常往。
4: 嗯，
5: 以后就是咱们就是一家人常来常往了。
4: 那我们今天吃了这碗面，我们就是朋友了。
5: 对，就是朋友，你希望你再来呀，常来常往呀。
6: 你看这长面，你看就这么长，它代表是长长久久。
0: 长而不断的面条是情谊的象征，更寄托着村民对未来美好的祝愿。六百多年来，黄河岸边这缕友善之风，温暖过无数商旅行人，也支撑着这座村庄跨过一道道荆棘与坎坷。
4: 顾氏先祖把善念播撒在了这片黄土地上，一代代顾氏后人就在这里耕耘着土地，繁衍生息。然而顾家善自古就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窘境，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在探索着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效益的可能。
0: 清末的动荡让西北商道走向没落，种地就成为顾家善人唯一的指望。由于土地贫瘠，村里人耕作一年却连一半人都养活不了，顾家善村日渐衰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为了解决顾家善村耕地稀少的问题，开始组织当地农民进行劳务输出。那时的顾家善村为了生存，许多人离开了，但也有人留了下来。
7: 我觉得是目前来说，我的比方这方面的建设，他的这个就像
0: 村民顾振将手里的这张老照片中，一位戴着眼镜、略显斯文的中年人正在田间忙碌着。他叫顾盼庆，虽然已过时多年，但说起他的故事，

0: 村民们依然充满感激。
1: 从这相片你看，他那个人比较和蔼的，他是比较认真的那种，特别细心的一个人，一步一步的去给我们周边的去讲这些东西，慢慢的带动这些我们这个地方的发展。
0: 顾盼庆曾是顾家山村唯一的大学生，面对家乡的贫困，他也动过外出打工的念头。可就像200多年前那位迟迟不肯离去的知府，在离村的前一夜，顾盼庆犹豫了。如果大家都走了，家乡就再也没了指望。顾盼庆心有不甘，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1: 一个那个公共包的那种，戴了个眼镜，他就那种印象。那时候就骑那种所谓的二八自行车的时候，他就周边跑，我就印象就特别深。
0: 30多年前，年轻的顾盼庆提着公文包，蹬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周边的城市和乡村，向农业专家请教，要为黄河岸边这座贫弱的小村庄找到出路。有一次，他听说山东寿光有先进的温室大棚技术，就一个人跑去学习，一待就是几个月。可当时大棚种植能不能改变村庄的命运，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回村后，顾盼庆就说服了5户村民盖起了试验棚，希望给大家趟出一条路。
1: 从我爷爷那辈他们就形成了的理念，他是从陆地也做这个大棚也做，要经过几轮筛选，最终才把最好的东西推到那个啥农户去种。
0: 西北的风沙常常掩埋花草，可一到春天，嫩芽还是会破土而出。选种、育苗、栽培，试验棚里，人们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考验。到了第3个年头，试验终于成功了。1995年，一个大棚种出的蔬菜卖了3万元，相当于兰州市一个家庭2年的收入。村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土里也能刨出黄金的喜悦。到了2000年前后，顾家山的温室大棚蔬菜产业步入正轨，村中种植的反季节蔬菜彻底结束了周边城市冬天没有新鲜蔬菜的历史。温室经济不仅实现了人们的致富梦，还让顾家山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2: 那个时候大棚起来之后，整个村里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了？
1: 像我们这边上学就到城市就上最好的，像我们农村的进城中去买房子的话，还是拿这个大棚积攒那个积蓄去买房的。
0: 万事莫如为善乐，百花争比读书香。人们在光阴中的浇灌，成就了村庄的美丽。而亲手种出这份幸福的顾盼庆，也常常鼓励年轻人为了家乡的发展多读书，读好书。当时年轻的顾振将也在他的激励下考上甘肃农业大学，毕业后留在酒泉的种业机构工作。他希望也像顾爷爷那样用农业知识去帮助更多的人。2010年的一天，顾振将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听说了顾爷爷过世的消息。
1: 因为我当时在外地，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因为我们都是邻居。
2: 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1: 给我们做了这么多贡献，就是我们的爷爷他就走了。
0: 挂断电话后，顾振将久久不能平静。对于他来说，顾爷爷就是改变他命运的人。他应该回到村庄，不仅是送别，更要沿着顾爷爷的路走下去。很快，这位年轻人把想法告诉了父母。
1: 父母反对就相当于把你从大学供出去，你再跑这地方返回来，感觉就是就不太好，他们是就比较排斥这种我回来的这种想法。
0: 在父母的眼中，种地虽然能赚

0: 本钱了，但日复一日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实在是太辛苦。老一辈人的担忧顾振将很理解，但也更加坚定了回村的想法。在他眼中，农业的未来一定不是父辈们经历的模式。
1: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从工业上各方面去可以去支撑我们农业去这么去做，就是比较轻松的去把这个事情完成，改变一下我们父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想法。
0: 为了实现这份梦想，顾振将辞去了城里的工作，回到了顾家山。这次回村也让他发现村里的温室大棚出现了问题。
1: 像我们这他种了20年的，为20年把这土壤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已经种不出来那种效果。你中间去修养一下，它其实2茬的产出效益比你3茬的产出效益还好。
0: 10多年来，村民的过度种植导致土壤结构被破坏，如果再不抓紧治理，顾家山的大棚蔬菜种植就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于是顾振将建议农民休耕土地，把一年种3季改为一年种2季，以更加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在他的协助下，一年后村里大棚产量不降反增，村里人越来越信任这个回村发展的大学生。为了帮村民培育更好的种苗，改良蔬果口感，顾振将带领着一批技术员在村里建起了13万平方米的育苗基地。农作物的品种改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一次失败就会让一年的辛苦打水漂，其中的艰难顾振将深有体会。
1: 没有情怀的人是做不好农业的，也是做不成功农业的。就像《西游记》里面，唐僧没有那种坚，没有那种信念的话，他半途肯定就散了。像猪八戒，散伙分家，散伙不是一回两回了，我说了很多回了嘛。所以说，没有这种信念，你是走不到最后的。
0: 又一个10年过去，如今顾家山有1多半的大棚种植的都是顾振将培育的蔬菜品种。人们信任他，如同信任当年的顾盼庆一样，这让他很开心。
2: 这个是今年已经入选的品种，
1: 入选的品种
2: 啊，红彤彤的，圆圆的，看着就很新鲜，很有食欲。
1: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它的颜色呀，口感你尝一下，口感也挺不错的。
2: 汁水很丰富，特别甜。
1: 所以就我们最终还是把这个品种吃，从它综合性还是比较好。
0: 今天的顾家山已经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温室蔬菜产地，精品蔬菜的产量已经大幅增加，大棚也实现了标准化自动化管理，人们种地变得更加轻松了。一个大棚每年的纯收入也从原来的3万元变成了10万元。村庄的欣欣向荣也让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用自己的眼界与奋斗助推着乡村发展的脚步。中秋时节，村里的文化小组在黄河岸边举行赏秋活动，热爱书画的顾家善人都会赶来参会送秋赏菊。
2: 这是您自己写的诗，是吧？
3: 自己写的一首诗。
2: 秋至菊开千里香，
3: 池塘垂柳万枝黄。你给表达就是，也就是秋天的一种感觉，秋是有听到的，有看到的，有感觉到的，这个能触摸到的秋的这种感觉。
0: 诗会的传统在顾家善村由来已久，明清之际，每到农闲，村民们便会在村中挥毫泼墨，书画自娱。古老的传统曾因生活的困顿消失在顾家善人的生活中，如今富裕起来的村民又在生活中找回了这份喜爱。29岁的顾凡月每年都会参加这样的活动。
2: 当地人是很喜欢在诗句当中去咏叹菊花，很爱菊。
4: 对，我觉得顾家善人更多的是因为菊花傲霜斗雪呀这种精神很相似，所以他们才会在众多花卉中独爱菊花。

0: 顾凡月也是回村创业的大学生。几年前还在城里从事财务工作的他，每个月都会回顾家山看望外婆。旅途中他听到了许多村庄发展的故事，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让这位年轻人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一天他仰望着村头的南山，脑海中蹦出一个想法，
1: 这和陶渊明描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几分相似。嗯，比如说顾家山也有南山，对，眼前这一片就是南山。
0: 顾凡月想在村中广种菊花，在南山下重现陶渊明诗中的意境。想到就要去做，顾凡月果断辞职，回到村中。他开始利用自家闲置的大棚繁育菊花。这个梳着两条小辫、有些仙气儿的姑娘，要下到泥地搞种植，这样的转变并不容易。
1: 最苦就是没有，主要是没有做过农活，然后技法不是很娴熟。
2: 哪一次让你印象最深？你是最狼狈？
1: 是太阳落山之后，我们在浇水，然后因为那时候地太滑，然后我没注意，然后就滑到泥里。当时就信心很受挫折，不过换完衣服看到菊花又开这么鲜艳，也就释怀了。
0: 经过顾凡月的精心培育，一片四五亩的花海出现在村中，秋日的菊花千姿百态，吸引了不少赏花人，也让这位年轻人看到了发展花村旅游的希望。但是要想把美丽经济做大，还要靠大伙儿的力量。于是只要是来参观的村民，他都会送上一两盆花苗。
2: 为什么想到要把这些苗送给大家呢？
1: 村民他们就会在自己家庭院试种，种的人越多，然后规模就会越大，然后没准哪一天就会发展成产业。我这样说花村的话，它能有名有实嘛？就算卖不掉，经济效益比较低的话，但是你文化呀、社会效益也就达到了。
0: 在顾凡月的带动下，村里人陆续在自家的庭院中种植起了菊花。几年下来，村中的菊花品种就已经达到600多种。看着村中盛放的菊花，爱花的顾家善人又有了新的想法。2017年，在政府的帮助下，顾家善村举办了第一届金秋菊展，吸引了数万名游客前来。今天黄河岸边这座花村已经被国家农业农村部推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民在家门口又开启了民宿、餐馆、农家乐，人们寻着花香而来。在顾家山，朝看祁连山，日赏黄金甲，饱览黄河夕阳，品尝香喷喷的黄河长面，独特的西北风情让无数游人流连忘返。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秘书长魏玉栋看来，乡村散发出的独特之美不止于景，而是因人而美。
3: 乡村振兴它的主体就是人，像顾家善村的这么一个发展，无论之前种大棚还是现在种菊花，它也是主要是靠人。善是我们中国老百姓他的一种底色，就里边的几个人物，因为善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他们去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对乡村的这种产业的发展，对乡村的进步，它起到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哪个村都可以去种花啊，但是种花的人区别就在这儿，它肯定是人是最美的嘛。
0: 数百年来，顾家善延续着淳朴与美丽，人们传承着古老的家训，无数乡贤回村反哺。这座古老的村庄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2: 千姿百态的菊花扮亮了这座西北山村，也为这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美丽经济。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顾家山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得远一下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哎，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三票子，
9: 两张金票子，一张花票子，
8: 等等来，
9: 咱也来。
10: 传令下去，三党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1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12: 诱惑如网，果断才能破局。
13: 人生一言，坚决方能致远。
12: 热爱运动，拒绝毒品，拒绝兴奋剂。
13: 接力无毒，远离兴奋剂，传递健康。
14: 无毒青春与你同行。

直通数字赛强势开启，44名武林高手会师中原，自由搏击57公斤、63公斤、67公斤八人战，中国散打80公斤八人战，泰拳57公斤、67公斤四人战，激烈角逐，单败淘汰，3种规则，6个冠军。冠军将成为武林风签约运动员，登上数

0: 四散的擂台，这是选拔，这是传承。屏风直通数字赛，正在鏖战，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今天隆重的为大家奉献武林风直通数字赛。在今天的直通数字赛当中，我们将看到中国散打80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

首先欢迎蓝方运动员，河南省散打队王栋。

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战胜了马雷，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来欢迎出云龙王艺龙。

0: 好的，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八人战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了。
1: 是的，
0: 红方选手是出云龙王艺龙，蓝方选手王宗。
1: 这场比赛其实，王艺龙我们还是有点替他担心啊，红方教练，因为在晋级赛当中，他和马雷的那场互拼，打的是相当的惨烈啊，因为在半摔对手的过程当中，左侧的眼角下面是有一个口子，有窗面的，所以这种赛会制的比赛，他又没有办法及时去医院处理啊，就在现场，我们的医务监督给处理完了之后，现在是贴住了，
0: 是
1: 马上回到比赛当中，对，而且整个他跟马雷那场比赛确实是三个回合，双方打了一场极为精彩的对轰战啊，以至于让我们在想，就是这除了中间那应该有三次主动的去摔对手之外啊，就感觉都不像一场散打比赛。
0: 是，王一龙打法比较激进。
1: 对，那反观王东的这场比赛啊，他和晋级赛和刘子安的那场比赛，两个人的节奏就会打得相对来讲会比较的慢一些啊。这一腿确实是重。对，我觉得在整个绝对力量上，还是王一龙的优势会比较明显一些。而且在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都是183公分的身高。王一龙在臂展上比对手长了3公分，但是感觉在擂台上看，王一龙应该比对手高一些。
0: 对，
1: 就是因为两个人出拳那拳风的这个角度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差异的。
0: 好，一个正蹬。王一龙连续2年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85公斤级的第二名。
1: 对，而蓝方运动员王东则是来自河南省散打队，23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的

0: 第二名啊，那两个人相当于是一个打升中，一个打降中。
1: 对，
0: 喂，截腿摔，漂亮。嗯，前手给的不错，回正蹬，回一个正蹬，连击之后给扫踢，回一个扫踢，

0: 对，两个人现在对内围打的会比较少啊。
1: 是，
0: 哎，这反摔给的不错，但是就起身，嗯，对，两个人都倒地，裁判没有给到得分的手势。嗯，前手接后腿，也是绕出来。嗯，在这回合。
1: 其实王玉龙全带腿做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伤啊，对他还是状态上会有一些影响。
0: 对，感觉他没有第一场比赛当中的和马雷的那场比赛打得那么的激进了啊。
1: 对，
0: 因为这场比赛可能也想是悠着点打。
2: 畅感三十年福森双黄连，感谢福森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举手三江湖，康养大观园，要旅游就去。

0: 第二局，预备，开始。
1: 好的，第二局的比赛，红方选手王艺龙，
2: 对，
1: 蓝方选手王东，
2: 不给扫踢，给正蹬，又是一个低扫，
0: 看出来了低袭。
2: 对，王东确实在移动上比王艺龙要快呀、啊，
1: 是，
2: 移动端做的要好。他不像这场比赛，不像王艺龙打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我说跟马雷的那场，就两个人移动都不快，那就站桩的对轰战打了整整三个回合，
1: 激烈
2: 是。而这场比赛王东的这个打法就明显感觉会更加的灵巧一些，而进退之间的移动更多一些，就是在移动端慢慢地找机会给正刀，
3: 伤到了都大难扶，伤到了都大难扶，不要犹豫，
2: 促踢。就感觉这场比赛王艺龙特别想像上一场打马雷的时候那个状态，跟王东去打中近距离的互拼，
1: 但是
2: 王
1: 东
2: 就不跟他
1: 拼呀、啊。对呀、啊，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王东也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但是没有这个移动的多。好，给一扫。
2: 对，在全腿
1: 漂亮，
2: 在全腿的力量感上，王一龙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王东不能跟王一龙去那样拼啊，就还是应该去打打自己游泳运动的漂亮。对，就是以零打中啊。
1: 不过拼起来倒也不吃亏。就是王东这边有一些拳还是能够打到的。
2: 对。就是，但是两个人在拳的力量感上，我觉得还是有不小的差别。接腿，
1: 抱摔，
2: 抱摔，
1: 没成功。
2: 对，围绳把他给救了，脚勾了一下围绳。拳换腿，打自己的前手。很漂亮，腿换拳，
1: 还想摔？
2: 是，三秒，分开。这个前手打得不错，因为在我们的就是晋级决赛之路啊，就是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是延续了扣分制啊。
1: 对。
2: 但是运动员在擂台上的没拳没腿，包括他们的摔法，都会被我们三个边裁来计入到计分的过程当中。
1: 哎呦，王一龙这个伤口啊又开了。
2: 对。他现在中间处理的时候，也就是给贴一下，
1: 是，
2: 哎，还是有出血的情况，出血，哎呦，点前手，
0: 打稳打，
2: 继续就点前手，因为这个是，就是这种创面崩开的创面肯定是要去缝针的嘛，但是这种赛会的比赛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一个伤口去做中断的，
1: 是的。

0: 第三局，开始。
1: 好，第三局的比赛，哎呦，真的替王一龙有点担心啊，那个伤口的血现在止不住。
2: 对，他现在左侧眼角的这个。是他持续的出血，而且现在我们的医务监督谭老师能做的，也就是比如说把他血渍擦干净之后，拿凡士林先给他封一封。
1: 对，
2: 对，就相当于敷一层凡士林。但是随着比赛的就是进程端，如果这个位置持续遭受到击打，是依然会出血的。
0: 有效吗？有效，当然有效啊！喂。
1: 好，第三局的比赛，
2: 对，你先把这场比赛打完吧。底扫漂亮，底扫换后手，这一腿来得很重啊。王东第三回合比赛感觉突然提速了啊，
1: 对，而且动作也多了，
2: 对，基本上不是太多去退了。哎呀，
1: 这个真的是很影响到比赛的一个节奏，
2: 没错。就这个状态很悬啊，就是如果这个血持续的这样流下去的话，
0: 不要急了，
2: 我估计不管是医务监督还是裁判团队，就是可能要考虑他是否继续比赛的问题了。
1: 对，就是王一龙的教练，
2: 好，给贴了一下。
1: 好，继续比赛，
2: 继续回到比赛。漂亮，对，漂亮，连击给扫踢。移动盾给地扫。
1: 是奥丹贴的那个。
2: 对。
1: 创可贴掉了。
2: 是的。
1: 好，继续。
2: 继续比赛。给扫踢，互给扫踢，压自己的后手啊！王东在这回合确实拼了。
1: 是的，王一龙这边也是越打越兴奋。
2: 没错。给个后手，接地扫。对，这王东就是灵巧的这个劲儿，还是依然保持的不错啊。
1: 是。
2: 对。
0: 加快节奏。
2: 连击。哎呀。
3: 那个。
1: 再擦一下。
2: 是的。
1: 我们医务监督要结束比赛了。
2: 对对对对，是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确实是没法打了。对，因为在其实在上一次处理伤口的时候，我刚才说就是谭秋江老师已经面露担心的神色的时候，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裁判团就在考虑他继续比赛的问题了。所以确实是这个伤口还是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的，还是出于保护运动员的目的。
1: 对，
2: 确实是。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1分18秒，红方因伤，医务监督终止比赛，蓝方胜。

红方选手来自塔沟武校，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王子豪。我们来欢迎破梦者陆高。

0: 进去，开始。好，第二场半决赛，中国散打80公斤级8人战。红方选手破梦者陆高来自塔国武校，
1: 是的。
0: 蓝方选手是金毛狮王杨光，来自星辉搏击。
1: 对，陆高是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80公斤级的冠军啊，而杨光在2020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5公斤级是拿到了亚军。两个人都是颇具实力的运动员啊。
0: 是。
1: 之前在上一轮晋级赛当中，陆高是在第3回合 TKO 掉了王子豪，而杨光是跟马永康打了3个回合的对攻啊。在80公斤这个级别，两个人的身形都非常的好。陆高185公分的身高，杨光181公分的身高。B 展上，陆高是190公分，杨光是188公分。
0: 杨光是属于这种侵略性很强的运动员。
1: 对，
2: 底层打完全底层，他扛住你力量。
1: 杨光这个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在那放着，真的是重。在他之前和马永康的那场比赛，我觉得就表现出来了，就是毁灭性的力量感。
0: 是的，尤其是两个人在这个近身之后，
1: 对
0: 他的顶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是的，这场比赛一上来还没有要做顶膝的意思啊，上来还是要跟对手就拼一拼拳腿，
2: 解腿，
1: 整刀。前手打得不错，后手马上还一个后手，
2: 哎呦，对，漂亮！
0: 哎，陆高马上绕出来，
1: 对。的确，杨光的这个后手拳确实是重啊！
2: 上下，
1: 前手点出去，
2: 上下，
1: 低扫。
2: 杨光节奏快一点，下手往下低了。节奏快，上下。
1: 对，前手。
2: 全推都是上下。
1: 前直，连续的前直接正蹬。
3: 后直抛快一点。
0: 哦，
1: 触击漂亮。
2: 连起来，全推连起来。对，走，加底头。
1: 杨光现在就是拿自己。感觉非常沉重的步伐啊，
0: 是往前压，
1: 对，就感觉很有力量感的步伐往前再压，压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之后，那拿出自己的重击，但是这个位置再看，陆高就会觉得有点打不透他的意思，
0: 是，虽然拳腿给的也比较多，
1: 对，因为他前手其实点的已经很多了，但是感觉确实是有点打不透阳光。
3: 踢，手一
1: 迈着步子又上来了，
2: 就这样踢，走，
3: 踢几个重心就走，
2: 走，
3: 踢进去，踢，
1: 转身的摆腿，挂裆了，
2: 阳光踢底扫，开始，挺直腿，走，
1: 继续比赛，
0: 好，给低扫，
1: 因为两个人的力量感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是的。
1: 给正蹬，
0: 正蹬，
3: 来高手，
1: 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确实在这回合两个人在力量感上的差距还是肉眼可见的，非常的明显。陆高现在就是在自己的进攻端的确输出是比较多啊，但是我们大家的感觉都是没有去打透对手，所以在第二回合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陆高要怎么去打，要调整一下自己进攻端的战略。而且很要命的是，就阳光在打上一场比赛

就是和马永康那场比赛，内围持续的提膝还没用呢。就是第二回合，如果他那么打的话，这个陆高该怎么去应对呢？再来期待。

0: 夺下去。开！
1: 好，第二局的比赛，红方选手陆高，蓝方选手杨光。嗯，
2: 对，
3: 漂亮。
2: 喜鹊，
3: 喜鹊，
2: 对，喜鹊，喜鹊，加紧一点。
3: 嗯，文姬上来了，马这时候马上跟上，
1: 草踹，
3: 是个漂亮，二的连击，
1: 陆高这样打是对的，
3: 对，
1: 然后一个跳膝，
3: 是的，就是要把自己在进攻端的纵轴的维度给彻底打开，
1: 是的，拉开距离，
3: 是
1: 控制好，
3: 是，
1: 有距离的打，打完撤，
3: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蓝方阳光这边在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前压的时候也有点费力，
3: 没错，就是他移动端的这个步子确实是重啊，因为
1: 是
3: 阳光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就打过50公斤、75公斤及新人王的八人赛，当时是遇上了李辉和丁猛啊，就是这两个人，你就想在这级别都是有一号的。
4: 阳光，你打拳打拳打完拳的姿势啊，
1: 这个拼的就是战术了。
3: 对，
1: 目前来看红方选手陆高控制的距离控制上还是做得不错的，
3: 没错，就移动端压自己的前手的中线，要
1: 再来个摆拳，
3: 避免去跟阳光在内围去打互拼、啊、
1: 是的，
3: 对，毕竟阳光拳的这个力量感包括起腿的力量感都在这放着，打上钩马上推开继续游走，哎，转钩漂亮，
1: 看阳光这个低扫的威力啊，还是挺大的。
3: 阳光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
1: 顶膝呢？顶膝怎么没有了？
3: 闷着头就上去了。
1: 是，好，再来个正蹬。
3: 对，
1: 直接蹬。
3: 漂亮，连续的给脚踢。正蹬又出来了，往侧来绕，又是往里打，顶头往里进。对，感觉阳光。对，
1: 阳光今天这个听指令、执行指令的这个，在这个比这场比赛当中弱了一些。
3: 嗯，
1: 因为我们听到他的
3: 教练也在说，
1: 边角一直
3: 之后要去做
1: 顶
3: 膝，
1: 包括在合适的击打距离之内的低扫，
3: 对，
1: 他确实也都没有做到很多。
3: 是的，哎，这是扫老师中腿。
2: 不行了，体力要快点，快点。
1: 这个低扫造成的威力还是挺大
3: 的，对，就是累计伤害还是在的，就再往下踢下去，估计就要影响到陆高的移动端了。
1: 是的。
3: 三秒。
1: 阳光不太听指令，因为我们能够清晰的听到他们的边角小胖魏宁辉他们给的指令。
3: 魏宁辉我感觉快急了。
1: 是的。
4: 嗯。快进，
3: 对。没事没事。这腿踢上去。
1: 打得聪明，
3: 是的，就这回合其实整个的节奏陆刚还是掌握的不错，尤其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包括他游走端给的进攻做的都不错啊，估计魏宁辉在局间的时候还是要跟阳光再一次的强调啊，就是
1: 听指令，
3: 腿要踢啊，
1: 一定要听指令，
3: 膝要提啊，对，因为他现在拳的力量感是在的，就是顶头进去之后，两拳打完之后，完全是有机会去做提膝和做低扫的动作在啊。而且第二回合，就是他只做低扫的单击，其实就给陆高带来了不小。

0: 好，第三局的比赛了。嗯，美金辉刚才也跟阳光说啊，快一点，小碎步往前压。对，哎，
1: 现在就是看谁比谁快。
0: 对，就是这个步子，阳光迈的就好了。我觉得亚辉和那个步子感觉有很沉重的一个状态。
2: 哦，
3: 这个是大力成的低扫，
0: 漂亮。
2: 左手，来，大哥，
4: 快！
2: 对，
4: 互
2: 给低扫。
0: 踢踢踢踢！
2: 来，左走，
0: 陆高现在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距离啊，
2: 侧踹，
0: 继续控，
2: 对，
0: 让对手进来，
2: 不要重，
0: 尤其是这个扫。

0: 小腿的距离，不要给他，
1: 不要中了阳光目前的这个进攻想法，
0: 是
1: 这个进攻意图，应该就是迈着步子往里进。刚刚这个位置可以提膝的啊，
2: 往前走，手手快步，走
3: 走走，
2: 快快快，先打线，先打线，
1: 这个正刀漂亮，这低扫，哎呀。对，阳光现在就是攒足了劲儿要去踢这一个低扫啊！
0: 是，
2: 跳进去
1: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踢到哪儿不重要，就再说，对吧？但是这腿一定要踢出去。
2: 走！
1: 小踹。
0: 对，继续控制。嗯，
1: 然后去踢支撑腿。给正高。
2: 先走，
1: 跑
2: 跑跑！踢！
0: 三秒的时间啊，没有动作要分开。
1: 分开了。
0: 漂亮，
1: 感觉现在两个运动员
0: 要抱摔了，
2: 站起来，
1: 对，
2: 加油！
0: 我觉得这也是红方的一个被动性的选择，
1: 是，
0: 最起码在这个比赛节奏上限制一下，
1: 对，但是成功了，
0: 阳光，对，
1: 阳光呢现在依然保持了很好举腿的力量感啊，我觉得两边的边角比两个运动员着急多了，
0: 是的，
1: 哎呦，这一腿确实啊，会影响到对方的移动。
0: 还有50多秒的时间，
1: 对，起身，继续回到比赛，
0: 漂亮，又是一腿，
1: 又是往支撑腿找，哎呀，又一腿，
0: 侧踹，
2: 跳进去，
1: 对，往里走，踢到支撑腿，但是确实啊，这阳光这种势大力群的腿始终没有把陆高给踢倒，
0: 是。
1: 陆高在体能端的消耗也确实是比较大，然后还有20秒，
0: 阳光体能储备真好，
1: 对，
0: 又是一
1: 对，谁能顶住了，
0: 感觉都要踢飞了，
1: 对，
0: 而且10秒的时间，
1: 他发力的这个过程依旧很好啊，
0: 是，
1: 而且质量感依旧不错，保持的平拳，对，很奇怪啊，
0: 顶膝最后才出现，
1: 对，这阳光这场比赛的3回合仿佛忘了自己会顶膝这件事了，因为在其实他打马永康的那场比赛那个膝提得非常的好啊，
0: 因为我们一天要有就打到最后的话打三场
1: 嗯，
0: 所以说他
1: 可能
0: 应该是第
1: 保留一下实力，
0: 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消耗的也比较大，
1: 对，
0: 也可能受限于他的体能，
1: 嗯，但是
0: 尤其是前面2回合你会发现啊，阳光就你老雨辰老师说那个笨重的步伐往前移动，
1: 对，但是我想不通的是只是在最后一个回合我们才见到孤注镜之后连给了2膝，但是这样的组合动作就是提膝的这样孤镜的提膝，我们在他上一场比赛里起码见了得有10个靠上，
4: 在3局比赛当中啊都是这种高强度的输出，非常的好看，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比赛结果，3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直通数字赛中国散打80公斤级的决赛当中，我们欢迎对阵的双方，有请蓝方运动员来自塔沟武校的陆高，有请河南省散打队王栋。

0: 的中国散打规则，80公斤级八人战的决赛。
1: 嗯，
0: 两位选手刚刚的出场很飞扬啊。
1: 是的。好家这是王东对上了陆高，哎，漂亮这一腿，进到内围互给膝要摔，哎，漂亮漂亮的后手，
0: 上来两个人拼得真猛。

0: 对。
1: 好，三秒钟的时间，每个动作要分开。
0: 对，对于两个人来说都非常不易啊，就打到了决赛。但是对于王东来讲，我觉得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在啊，
1: 因为王一龙这个因伤终止了比赛。
0: 是的，我们医务监督在终止了比赛。
2: 没事啊，没事儿。
0: 也是打到了第三回合的1分18秒的时候啊。
2: 扫一下。
0: 而陆高在他的半决赛当中是29-28战胜了
1: 阳光。
0: 要半衰，
1: 哎呀，
2: 好的，漂亮啊！
1: 中国散打规则虽然是可重制，但是规则上和自由搏击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没错，就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其实有摔法的存在啊。
1: 是，
0: 对，这是迎上了，有个击裆的动作，至少踢的还要略微高一点。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好了，
3: 前
0: 面
3: 换一下
0: 打
3: 压回中，
0: 慢慢的去找进攻的机会给郑登，
3: 保级点，
0: 好腿，哎，这个郑登给的不错，力量感保持得很好啊，前速
3: 漂亮，
0: 哎，漂亮，
1: 漂亮，
0: 后手前打晃，哎呦，又是一个后手，还是要往里面压自己的后手前啊，对，漂亮，顶击。连续的顶膝，对。那我们规则所致当中，在中国散打规则就是孤劲的连膝是允许的。
1: 是的，
0: 这也是和自由搏击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
3: 停住！
1: 红方选手是王东戴黄色拳套的，蓝方选手是陆高。
0: 漂亮！对，王东这场比赛第一回合，他的拳在准确度上做的还是不错啊。
1: 是的，
0: 而且在中段的时候还有一个势大力沉的一击，差点是把自个儿打晃了。
3: 继续加油啊！他跟你说，拍背啊！
0: 双方同时倒地，
1: 看了教练一眼吗？
0: 对。
3: 踢了膝，我要压了，
4: 倒踢，动，
0: 顶膝又是要摔。
1: 勾腿，
0: 哎，又是同时倒地了。所以在我们规则当中，这个是不算分的啊。因为我们虽然比赛是扣分制，但是比赛进程过程当中，运动员的拳腿包括摔法都是以得分制来计算。
1: 对。
0: 一回合比赛，像这一回合比赛打完之后，那劣势的一方会被扣掉一分。所以整个第一回合。我会觉得王东在拳上的准确度做的其实还是不错啊。

0: 好的，决赛第二局的比赛，王东对阵陆高。
1: 漂亮，压住你身后的前排。
2: 多接，
1: 好接，摔。
2: 好拳，接，
1: 顶膝，漂亮，连续的顶膝三个了。王东还是要去做半摔。
2: 起啊，起撞上，
1: 分开。
3: 上桌了啊，上
2: 桌
3: 了。
2: 好腿，
1: 腿换拳。
2: 起来，往，他往前走，他往前走。
1: 在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侧踹自己开路，对，两个人相互做抡摆往内围打的这一拳还是非常的到啊，
0: 感觉都是在硬磕，
1: 对，很漂亮，
3: 怎样打路
1: 啊，爆，嗯，分开了，好，继续回到比赛，啊，整一下他的短裤，
3: 没劲了啊，没劲了啊，
2: 开始
3: 加油，
2: 上去，
3: 上去，
2: 换拳，
1: 就是两个人
0: 一上

0: 挨着一个，
1: 相互换拳往那边进的这一下啊，
0: 对，
2: 对，换换换换，
3: 好球，
4: 感觉还是对抗性非常的强，
0: 对，
2: 啊，手法紧张，往前动，
4: 对，这场比赛第二回合两个人的进攻打得也非常的密啊，进攻为齐溪，哎，漂亮，
5: 漂亮，漂亮，
4: 对，
2: 假的啊，
4: 这个扫腿的半摔做得非常的及时啊，
2: 往上跳，往上跳啊，后肢往上跳，
4: 挂自己的前手，感觉这回合王东有点太留恋跟对手去打内围了，
0: 对，
4: 他的第一回合其实在距离控制好了之后塞自己的前手，
0: 好，进入到内围，
4: 对，他有点太想去摔对手啊，结果被对手在第二回合做了一个反摔，嗯，锦
0: 溪
4: 又是去抱，
0: 要抱摔，
4: 对，就是在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感觉王东还是没有太好的能够，就是能够抢到一个很好的把位，然后去破坏对手的重心啊，嗯，对，这一下成功了，是能够被记得点数的，
2: 圈圈圈圈圈圈。劝劝劝着能，对对，手法现在夹住啊，劝劝劝，练习啊，练习，练习，练习啊，不要打一，
4: 对，打整灯，王东还是要再去打一打自己像第一回合那样进攻端的节奏啊，
0: 估计体能支撑不了，
4: 对，
0: 先缓一缓，
2: 对，好劝，好劝，好劝，
4: 嗯，
2: 再劝，对，好劝，
4: 漂亮，给正灯。对，在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他距离感控制的还是不错啊，就第二回合去跟对手打内围的这个过程反而是让陆高有了更多的机会啊，
0: 对，在这一局当中陆高的拳还有这个膝用的都不错，
4: 没错，
2: 三局半开，
0: 好，第三局的比赛，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八人战的决赛，
4: 对，看两人要怎么去打，王东一上来在自己的进攻端拳上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线路和准确性啊，
0: 是的，如果说第二回合是蓄点力，那么第三回合就要全力
4: 发力了，对，但是感觉第三回合陆高的进攻端上来了啊，就大踏步往上来要跟对手去打内围，正蹬漂亮，因为在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来讲，陆高是185公分，2公分的身高优势，190公分的臂展啊，
0: 有5公分的臂展的优势，
4: 是，
2: 对，不要跟他压压打，打电击，
6: 讲了讲了，
2: 打电击，
4: 扫踢，
6: 走动作，
4: 移动端绕出来，陆高给刺菜，哎，漂亮，
2: 都不错啊，还有，
4: 这陆高感觉这回合逼的还是蛮紧的，
0: 对，
4: 你到位上打漂亮，后手的一个直线拳。全换腿，嗯，给扫踢，又是移动端带出来啊，现在更多的时候还是王东去带着陆高在移动，比赛第三回合已经过半了，嗯，扫踢腿，内围之间的互搏换拳的这个过程，拳的力量感已经都不好了，确实体能消耗还是蛮大的，压一个后手，顶膝漂亮，哎，和一个顶膝抱腿，对，这一摔能够得点得分，嗯，好，分开，
0: 两个人的体能都有所下降，
4: 对，几乎已经快到临界点了，还有40多秒的时间，哎，刚扫漂亮，对，就是在尤其是拳上啊，这动作变形还是蛮明显的，
0: 对，进入到内围，分开，
4: 还是要往内围打，给顶膝推开了，正蹬出来换拳，嗯，前挂的这一拳给的不错，最后的10秒估计 还能

0: 对，
1: 去
2: 去，
0: 贴上去了，给出踢，哎，漂亮，好的，两位运动员在八十公斤级的这场八人战的决赛也是拼到了最后一刻啊，感觉体能也都到了，哎。
3: 拼尽了全力，
0: 对，就是油尽灯枯的这个状态了。
3: 八人战一天打三场比赛，
0: 没错，而且几乎都是打满了比赛啊。即便王东的那场比赛也是打到了第三回合啊，所以也实属不易。看看这张直通数字赛的名额会给到谁。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比28，二号裁判28比29，三号裁判28比29，蓝方胜，
1: 蓝方胜。
0: 祝贺祝贺卢高，也感谢王东，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好，接下来为大家呈现一场泰拳63公斤级的超级战。蓝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今年19岁，身高1米76，战绩15胜5负。我们欢迎谢帅佳。

红方选手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今年22岁，身高1.73米，战绩呢17胜4负，6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昏迷制造者谭青松。

0: 有请场裁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1: 开始，裁判。One point down. Judge time.
2: 好，一场泰拳的63公斤级的超级战。嗯。两位选手蓝方谢帅佳啊，因为赛前称重超重了，先被扣掉了一分。
3: 是的。
4: 对。
3: 谢帅佳是05年出生，那身高176公分，臂展182公分，而他的对手谭青松02年出生，身高173公分，臂展177公分，在臂展上两个人还是有着5公分的差距啊。关于职业战绩，谢帅佳是15胜5负，来自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而谭青松则是来自白沙格斗。
2: 我们通过这一次的选拔赛哈，发现深圳胜利人和真的有一批年轻的习练泰拳的运动员，
3: 成长得非常的快啊。而且其实在之前我们上一个赛季的 CKL 中国队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其实胜利人和就已经展现出来了他们非常好的梯队建设啊。其实包括像响鸣搏击这样的俱乐部啊，
2: 对
3: 对，年轻的运动员会比较多，而且
2: 国强格斗
3: 对就是建制也比较

0: 完整，各级别的运动员都有啊，而且实力都还不错。
1: 是的，嗯，
0: 漂亮，漂亮，哎呦，这个肘砸的着实是结实啊。
2: 前爪小啊，前爪小，停，嗯，
3: 停。
0: 对，看来谢帅家的教练赵慧德老师也是我们金拳奖最佳教练员的获得者啊。
1: 是的，
0: 嗯，给他安排了
1: 当年与欧阳锋的两个人的黄金搭档，真的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很多人津津乐道啊。
1: 对，
0: 那看来今天给大家布置的这个战略就是要去内围跟对手去砸肘，
2: 进来就挑前肘，
0: 那漂亮，这个中距离弹轻松的拳给的还是不错啊。
1: 嗯，谭青松绰号昏迷制造者。
0: 对，
1: 我发现白沙格斗的这个很多运动员的这个绰号非常有意思，
0: 也很霸气啊，
1: 昏迷制造者，碎魂者，
0: 对，
1: 洞察者，
0: 是
2: 往前比，往前比，
0: 一步一步的往前去前压，给肘，哎，已经有创面了，
2: 嗯，
0: 对，小心，对，这个肘击是可以的，但是12到6点的垂直下砸肘是不被允许的。对，在移动端，对，这个时候我感觉谭青松就不要再闷头往里顶了，
1: 拉开距离控一控。
0: 对，很漂亮，就是对于谭青松来讲，现在中距离拿拳去带自己的肘啊，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0: 毕竟他现在拳是可以打到对手啊，但是，哎，转身的摆肘。
2: 前肘，
0: 对，漂亮，
2: 哎，
0: 再挑，对，一拳一拳的往里砸，
2: 好起，
0: 很漂亮，拳带肘，
2: 呼吸呼的，
0: 顶膝，
3: 呼死呼死，
2: 有
3: 有
4: ，yes，
3: 冲，
2: 直接挑前肘，
3: 有。
0: 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赵慧哲教练给谢帅家安排的就是内围砸肘往里进，那么他在整个第一回合执行这个策略还是执行的非常完善的啊，还不错。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嗯。
2: 对。全啊，全部垫，全
3: 部垫。
1: 对，给腿。对，谭青松可以适当的去控制一下距离啊，找机会往内围打，而不是硬了对手就是起肘往里砸的这个过程。
0: 好，进入到内围。
1: 对，丙烯，嗯，要听裁判员的口令。起腿。嗯，前手的直拳塞中线，打得不错啊，漂亮。后手的摆拳。对，又是一摆，哎，又是起肘往里砸，侧边的这个切角的摆肘还是给的不错啊。
3: 他插心了，嗯，
1: 感觉谢帅家可能在赛前就练了这一招，
0: 是，
1: 对，但是很吃今天的比赛啊，
0: 对啊，
1: 一招先吃遍天的这个劲儿在那放着，
0: 打在谭青松没招啊，
1: 嗯。对，因为他一旦谭青松现在一出前手，大家一会儿仔细看啊，就谢帅家的这个右肘就进来了，
0: 对，
1: 就这一肘，
3: 呼就呼他，
0: 但确实也很有效果。
1: 对，到了内围之后，那不管是用肘还是用拳，你打的可以稍微凌乱一点，但是你打进去的这个过程，这一拳还是非常吃对手啊，就对手一旦一出前直。然后自己要不然就摆拳跟，要不然就是跨步，自己的右肘就切角砸下去了。
4: 压着他，他没体力了，摔跤。
1: 嗯，互给前手。
3: 中手。扫扫。
1: 对，顶膝。对，这距离感控制的不错，又是这一肘，漂亮。
3: 双手护的。哦，有长的，长的。
1: 嗯，确实，今天的这场比赛，
0: 谭青松被压的有点累了。
1: 对。就这个逻辑就打得他自己。

0: 疲惫啊。
1: 其实他技术也是有的。
0: 对，其实他在整个第一回合展现出来的中距离，我在说就打拳的这个过程还是蛮好的。而且如果两个人就假如说像打自由搏击机一样单去拼拳跟腿的中距离的话，那
2: 好走，
0: 谢帅家未必能打得过谭青松啊。
1: 是，好，
0: 对，顶
1: 西，再来一肘，
0: 进肘，顶西出来，对，你会发现，谢帅家其实也就是这一肘和一膝，
2: 重心压到他身上，
0: 对，这个膝可以说是
1: 他的膝击哈，算他的力气了。
0: 对，就是他的这一膝，就是后腿的这一膝，算是他的携带性动作啊，就是这肘进去之后就带出来的这一膝，带出来的这一腿。但是前提条件是，就是他右肘的这个斜下方的这个切角的杂肘啊，做的确实不错。第一是会就是杀伤力比较的好啊，第二落点也会比较的不错，而且他这一肘砸上去之后刚好是吃韩青松打前手的这个过程，有这样的一个空档打进去之后，那他不管是带后膝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时候打自己的就是前腿的进攻输出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谭青松，蓝方选手是谢帅佳。
1: 是。对，连续的控制一下距离，谢帅佳去打一打自己的拳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出来了，慢着。好的，三。对。
1: 哎呦，又是一个。就是这个
0: 好低扫
1: 切脚的肘啊，
0: 给一个低扫。
1: 对，对于谭青松来讲，就是这个前手打的确实很纠结啊。那前手一出，对手肘就来，要不然就是对手如果主动出的话，距离只要合适，哪怕防住了，这肘也会来，然后就去带腿带膝。
2: 玩护腚，再来，打完拳递中手，
3: 直接跳，
1: 顶肘往里进给膝，
2: 非常好，护腚，
1: 漂亮，
0: 又是一肘，玩一个，
1: 对。
2: 先打拳，
1: 继续在移动端，
2: 往前逼，
1: 给扫踢，
2: 对，往前逼，要调整护腰，摔家，
1: 尤其是第二回合，感觉
2: 先打拳，
1: 谭青松在自己的防守端消耗的体能太多了，
2: 走，调整好就走，好的，
1: 漂亮，又是这一肘啊，真是一招鲜啊，今天，
2: 摔家再来，
1: 谢摔家，
0: 这个肘用的非常的顺，
1: 对，
2: 直接挑。
1: 很漂亮，
2: 他防守就中扫他，对，你就中扫，
0: 对，中扫，
1: 顶膝进来，给一个换前摆，又是中扫，
2: 来，走。
0: 其实总的来讲哈，就是蓝方选手这边三招，中扫，
1: 对，
0: 然后顶个膝，跳个膝，
1: 对，
0: 再来就是那个肘击，但就这三招，就让今天谭青松很难受。
1: 对，应该又是这一招。
0: 对，就对谭青松的消耗非常大。
1: 对。打到现在，你感觉谭青松在自己的进攻端的输出并没有谢帅佳多啊？但是，你看两个人的疲惫程度
0: 是，
1: 就完全不一样。
2: 走，击服。
1: 西瑶往里进，给一摆。
2: 击服。
1: 对，这三回合的比赛，
0: 因为红方被克制了，打不出来了。
1: 对，尤其是第二回合，漂亮转身的白爪。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谭青松打得太艰苦了。
0: 是，
1: 击服上钩。
2: 非常好，他没有体能了。
1: 哎，
2: 他没有体能了，直接扎招。
1: 顶膝进去。
2: 顶膝。
0: 其实两个人都没劲了。
1: 是。
2: 非常好。
1: 但是两个人的区别就是，谢帅佳是打没劲儿的，然后谭青松是扛没劲儿的。
0: 是的，
1: 所以两个人体能端都有很大的消耗，但这个消耗的方式却很能说明问题。
2: 直接给一笔，没时间了。对，好的。
1: 又是一肘上去。
0: 好，时间到。
1: 是，双方三回合的比赛结束。确实是啊，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讲。

0: 尤其是谢帅佳这边，因为是超重被扣掉了一分嘛，所以我觉得他在自己整个进攻端，首先是这场比赛的逻辑会做得比较的清晰，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可能就那三招，这三招里头呢，就是这个右手的下切有角度的这个下砸肘呢，还做得会更好一些，以至于他不管是带膝还是带自己的扫踢，都能够很好的去做一个连贯性的击打。
1: 好，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0: 一起来看一下。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29，蓝方胜。Winner！ 祝贺谢帅佳。我们有请新领航集团常务总裁周立军，有请郑州兴延颂医疗整形医院联合董事长何浩为两位颁奖。好，下面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我们来看看蓝方运动员，来自嵩山少林职业武术学院，今年20岁，身高1.80米，战绩呢是5胜2负。我们欢迎 AK 任亚鹏。

红方运动员来自长沙歌瑞俱乐部，从武术世家走出的一位年轻的运动员，从小呢就开始习练传统武术，14岁开始转型散打。那后来呢，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啊，逐渐的把自己的职业坐标定位在了武林风。今年呢只有23岁，身高1.78米，当前的战绩呢是37胜4负，18次 KO 对手。武林新一代曾经拿到了63公斤级的亚军。我们欢迎易宇炫。

0: 有请场三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1: No batting, no air ball, no pitch, head down, no lean one, OK? Good luck. Back corner.
2: 67公斤级八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四场比赛了，前面进入到半决赛当中的分别是尔康、张奎和张鑫博。
3: 是的，那接下来这场比赛易宇轩和任亚鹏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遇上刚刚获胜的张鑫博，因为我们是单败淘汰制啊。那这场比赛的蓝方运动员任亚鹏2004年出生，身高180公分，比易宇轩高了2公分，臂展188公分了，比易宇轩长了12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5胜2负，而易宇轩是2001年出生，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7胜18次 KO 对手。
2: 哎呦，一个独苗。
3: 易宇轩也是我们武林新一代的63公斤级的亚军啊。
4: Six, seven, eight.
2: 任亚鹏这边不要着急，
3: 对，因为上一次见易宇轩还是在3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武林风开播20周年的比赛，感觉易宇轩又壮了不少，
2: 是，
3: 漂亮，
2: 漂亮，哎呦，
3: 感觉易宇轩憋着气来的，
2: 对，
3: 一上来这进攻端打的着实，哎，漂亮，
2: 哎，前面，结束比赛了，
3: 两个独秒没了，
2: 一个回合出现两次独秒，结束比赛。

0: 对，
1: 那这易宇轩，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晋级到半决赛当中，优势很大。因为张新博，我觉得刚刚上一场和李昌邦的比赛是苦拼了三个回合啊。
2: 坐一下。
1: 那这易宇轩这场比赛打了。可能都不到一分三十秒啊，
3: 为自己节省了两个回合多的这个休息调整的时间，
1: 是，
3: 而且很轻松的拿下了这场比赛，
1: 没错。而且今天一上来，
3: 一上来其实没有太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感觉没有太准备好，
3: 对，
1: 还是拿自己的持续防守，大家看一下，就这一拳上钩。对，易宇轩今天的进攻端着实是打得快，
3: 是。

0: 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1分18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0: 好，祝贺易宇轩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待的？
3: 放他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全新播出季课本里的戏曲，我是文涛。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孩子们，今天老师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火遍世界的全民偶像。首

分钟就是十万八千里。最重要的，他还是取经团队中的实力担当，也是西行路上最闪亮的一颗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猴王孙悟空。请同学们打开五年级下册语文课本，和老师一起朗读课文《猴王出世》。

有满身参禅学道百昆仑，今手中缺名刃，他到东海拜龙。

0: 他上前到此作甚？
1: 前来劫取兵刃。
0: 好，打开兵器库，将1500斤的钢枪带上。
1: 是。

0: 放心，我的东海还有一定海神针，上仙你来看。
1: 霞光万丈，锐气千条，果真好宝贝，只是特意的太聪明，再小些再细些这就好了啊。再小些再细些，
0: 这

0: 我想问问在座的同学，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中央电视台从1982年开拍并且开播的电视剧《西游记》？
1: 看过，
2: 看过。
0: 电视剧《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老师啊，他曾经总结过《西游》精神有两句话，一句叫“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一句叫“不畏艰险的进取精神”。其中这个第一句“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可以说是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3: 说得太好了啊！课本当中提到了孙悟空的老家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咱河南老乡。就这两个地点，到底哪个是孙悟空的出生地啊？
4: 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西游记》开篇所介绍的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的只有江苏连云港一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西游记》它的这个原型来自《山海经》。在《山海经》的《与浮无知起》一篇中记载，说大禹当年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河南桐柏的花果山遇到了一种叫做无知起的妖怪。无知起为天生神猴，青躯白首，金目有光若电。你看花果山还有火眼金睛，这和孙悟空不能说是很像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并且还有一个细节更为震惊，他也被压到了花果山下，而且也是500年。所以说孙悟空是咱河南老乡，我觉得一点不为过。

0: 刘备和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一对君臣。当初刘备为了求得贤臣，不惜三顾茅庐去拜访诸葛亮，最终二人共叙经纬，更传播出厚相接纳、忠信节义的传统文化精髓。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世人皆知的三顾茅庐，请同学们打开语文课本九年级上册，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三顾茅庐》。
1: 却说玄德访孔明两次不遇。

0: 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
1: 孔子曰：
2: 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住寝未醒。
3: 有老小童转报先生，刘备专程拜访先生。
4: 先生虽在家中，但昼寝未醒。
3: 既如此，且休通报，你们在此等候。
5: 是。
6: 这时候还无有动静，你我且到里面看看。
5: 走。
6: 原来大哥还在阶下立灯。
5: 这个村夫好生无礼，我大哥恭恭敬敬站在门外，他竟告我不我寝。
6: 三弟，
5: 哎呀，待我去至后堂，点起一把火，我看他岂是不我寝呀。
6: 三弟，
5: 休要鲁莽，万不可惊动卧龙先生。哼，什么卧龙不卧龙，我让他变成一条活龙。
3: 休要鲁莽，你二人外厢等候。
5: 是。
6: 三弟不可失礼。
7: 先生，有贵客来访。
8: 哦，莫非是刘将军到了？
7: 是，
8: 快快有请。
4: 将军，先生有请。
3: 刘备拜见先生。
8: 将军。
3: 先生备渴望久矣，三次来访，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也。
8: 将军茅庐三顾，屡次望家，不胜惭愧。将军，请。
3: 请。
8: 将军，请看。
3: 这是。
8: 此乃天下大事。Oh, yeah.

0: 回溯到1800多年前，当时呢，在刘表集团内，他有两个任务，其中有一个任务呢是打仗，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招人。有史料记载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因欲之。还有这样的记载，从左右及荆州人归先主者多矣。那从是什么人？刘表的次子。刘备深深地懂得要广招天下的贤士，同时他更明白了得千军易，得一将更难。刘备所访之人呢，他不是普通的贤才，有这样一句话说呀，他是姓周800年的姜子牙，堪比望汉400年的张子房。以诸葛亮这样的才气，我觉得呀，刘备三顾茅庐，特别的值。
1: 看过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他往往穿的是一件八卦衣啊，上面有很多图案，太极呀、八卦呀、仙鹤呀，这是不是说明诸葛亮是一个道士呢？不是，这是戏曲舞台上一种符号化的象征，他穿这样的服装意味着他代表的是一个智慧的化身。我们刚才欣赏的那个节目《诸葛亮出山》啊，讲的就是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那么京剧里边很出名的有这个《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啊，都是体现出既有智慧又有感情，而且还有谋略，特别是他特别的忠诚。河南乐调的这个著名的老生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尤其以扮演舞台上的诸葛亮形象著称。他有一出诸葛亮晚年的戏叫《收姜维》，常胜将军赵子龙一生没有打过败仗，只有在他晚年胡子都白了的时候，跟年轻的这个天水关的守将姜维作战的时候，啊，输给姜维了。赵子龙回来就一辈子没有受过这样的憋屈，心情非常的不好。诸葛亮头一句就是4000岁，你莫要羞愧难当。细听我山人说一说比方，对吧？这就不是谋略了，这已经是在做心理开导的工作，为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给他做心理疏导。我们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的形象，既有他神机妙算的一面，又有他非常有温情的一面，最最关键的就是他特别忠诚于他当年对于刘备的承诺。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他从此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刘备的事业。啊，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的形象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艺术形象。

0: 有这样一本书，从他的创作经历而言，经历了增删五次，批阅十载；从他的内容而言，被誉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他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今天我们就通过其中的一个片段去体悟《红楼梦》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打开语文课本九年级下册，一起学习课文《刘姥姥进大观园》。
1: 凤姐听说，便回身和李纨。

0: 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个凑趣儿的，拿他取笑，咱们今儿也得了个女清客了。
1: 李纨是个厚道人，倒不理会，凤姐却听得是说刘姥姥，便笑道：“
2: 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

0: 如牛，赤头老母猪，我太吐。哎呀，哎呀，这筷子比我的铁锨都沉呢。
1: 老老、哎啊、尝尝这个蛋吧。
0: 耶，哎呀，这府里的鸡子长了筋，下了鸡蛋，也怪小巧了。
1: 鸽子蛋，一两银买一个，尝尝吧。
0: 一两银一个？咦、嗯，那得尝尝。
2: 老老，
0: 啊，
2: 这是咱府的规矩。你要是出丑了，别人会笑你的。
0: 哦哦哦哦，嗯，哎呀，哎，是
3: 疯丫头，鸽子蛋夹不住，来，让姥姥尝尝咱家的茄馅儿。
1: 姥姥，尝尝我们的茄子比你们的茄子咋样啊？
0: 中，中。
4: 姑奶奶，再尝尝。

0: 我奶奶，你可别戳我，这不是茄子，这一定啊是橘子。
1: 妈妈，你把那缸下

0: 呦，这一个燕子要是只鸡子来配，哎呀，俺可吃不起哦，吃不起，吃不起。
1: 咱要老老长长在家来就。
2: 姥姥，俺这儿啊有个规矩，凡是贵客到，十大杯酒不能热。
0: 哎呀，姑奶奶，这酒啊跟那烫身上了，那是姑奶奶疼老婆子，叫老婆子我呀饱口福嘞。
2: 姥姥可不是这样喝，我敬你一杯，就说上一句吉利话，你喝上一杯还得再对上一句，
0: 还得对，那俺可不会。
3: 哎呀，姥姥姑奶就像对对子一样，押韵就行。
4: 就像这样，良辰美景奈何天，少少燕子与两间。
0: 不中不中不中，俺不会打，俺就会那那萝卜干儿吹糖人儿，绿豆凉粉蒸焖子儿，油果子儿炸三子儿，萝卜酱。

我们要佩服《红楼梦》的作者，他在写作方面的这种伟大。他既能够写作整个大观园的奢华的生活和贵族之间的这个言行举止啊，但是他也要写出生活的另外一面。生活的另外一面呢，由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来展现这些场景，其中刘姥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有一句话呀，叫草蛇灰线拂延千里，每一处都不是闲笔。正因为王熙凤一生当中所做的真诚的好事不是特别多，所以王熙凤自己的结局很悲惨。但是在王熙凤那个悲惨的结局当中，谁来保护收养王熙凤的唯一的女儿巧姐呢？还是刘姥姥。那么这样的一个善果，其中前面所种的善因，是王熙凤被刘姥姥的高情商高智商所感动，真诚地向她给予了雪中送炭式的关怀。所以这就是体现了作家高超的写作技巧。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将中国的一部古典文学巨著翻译成英文，推荐给世界。在确定英文版书名时，这位在中国度过了人生最重要年华的美国女作家将其确定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引得汉学家们一片击节称赞。是的，快意恩仇的好汉正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看点，它塑造了108名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英雄群像。让我们一起打开高中一年级下册语文课本，朗读课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翰林冲，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臣营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局草料。哎，四相王氏怎不

我们说林冲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就是在风雪山神庙。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决绝的过程呢？他最开始在大相国寺高衙内知道了他是林冲的妻子，还要通过陆谦想办法进一步的要欺负林冲和他的妻子，再要用宝刀把林冲骗入到白虎节堂，本来是要置他于死地的。最终呢选择了是这个充军发配啊，到充军发配一直到了沧州，林冲还在幻想的是我有朝一日刑满释放，我就成为一个安善良民。直到风雪山神庙他搞清楚了，就发现我之前一步一步的退守，一步一步的隐忍，原来一点退路对方都没有给我，彻底失去了希望。所以首任啊，陆谦、富安、差拨这三个仇人，然后踏上了去往梁山的这条道路，有一个字就是逼上梁山。这个逼字就非常典型的说明了林冲他是怎样的一个心理转换的过程。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1: 达利亚，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我知道这时候劝你戒烟不合适，可是作为医生，我还得让你注意身体。哎，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为你儿子和芬妮报仇啊！啊，
2: 好，
1: 走吧，我们进去。
3: 老周，英行情打听的怎么样了？
1: 还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华北回来，
3: 听说那边还是很热闹。
1: 是，哎呀，百团大战已进入尾声，华北的日军南下的计划搁浅了。
3: 那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军力有往华北方面调动的迹象吗？
1: 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的对手还是新四军和游击队，日军对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动作是有所减弱，而且啊，他们只能固守现有的地盘。来，
3: 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还不是清乡那一套，不过伪军最近的牢骚很大。
3: 为什么？
1: 日本人答应提供的军饷和物资都没有兑现，而且他们还把一些库存的物资调往上海。
3: 嗯，是不是军火？
1: 不知道。
3: 调往上海？上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还想干什么？
4: 卖报卖报啊！
5: 哎，让一让，让一让，
4: 报吧。
5: 接过接过。
4: 卖报卖报。
6: 这两天情况打听的怎么样了？
7: 大家这几天一直在利用各种渠道打听英计划，可是收效甚微。
6: 看来敌人的这项计划实施得非常隐秘啊。
7: 嗯，

0: 冯先生，小心点儿，冯先生。你看，
1: 大米一般都储存在郊外的粮食仓库啊，他们为什么运到码头的货运仓库呢？
2: 是很奇怪，这些米都是陈米，好像不是刚从外地运来的。
0: 是上海市区的调拨吗？不是调拨，而是转移。
1: 转移？
2: 调拨的粮食应该直接装船，不可能多此一举地搬来搬去啊。
0: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
2: 我马上安排老张到郊外的粮食仓库去看看。
0: 好。

0: 把东西搬过来。好嘞。好。这边，这边。你接着。
1: 你的。
0: 猴子，别摸走，
1: 什么地干活？哎。
0: 哦，我随便看看。
1: 你是？到这边来。
0: 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
1: 这边还有，这边还有。
0: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
1: 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
0: 我叫小野。你好，我听说呀，帝国的海军已经向美国开战了，所以呢，我过来想采访一下。
1: 啊，我们军人是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的。对不起了。
0: 哎，你们现在好像很忙啊。
1: 是啊，这段时间很忙。华北战事吃紧，八路军和这边的新四军一样的厉害。
0: 是啊，在平型关。
1: 以咱们皇军交战的队伍，自然是不能小看的。嗯，
0: 华北战事吃紧，哎，我不明白了。华北战事吃紧，你们怎么这么忙啊？
1: 上面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
0: 哦，
1: 你在这儿主要负责？
0: 我负责
1: 接送邮件。
0: 哦，
1: 这邮件也要宪兵队亲自押送吗？
0: 这些都是重要的邮件。哦，
1: 那好。

0: 麻烦了，对不起，你忙，立即换装汽车。
1: 好啊，
2: 快换装汽车。
3: 综合大家各路摸到的情况，敌人虽然还没有向华北增援的迹象，但正在进行中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已经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华东日军势必是要做出反应的，但这与英计划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今天我在码头啊，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敌人把码头上的货运仓库用来囤积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并非从外地运来的。我的直觉是敌人在悄悄地腾出郊外的粮食仓库。
1: 那他们把粮食仓库腾出来又准备装什么呢？
3: 这还需要进一步查实。云飞，你那边呢？
4: 哦，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近敌人啊好像加强了对邮件的管制，现在每天到的邮件呀不再是邮政工来搬运，而是由宪兵啊直接看管民工来押运。对了，这些邮件呀很值得怀疑，你们看啊，这些邮包里面装的都是木箱子，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沉，我怀疑啊可能是武器。
1: 这和我了解的情况倒是有一致的地方，日军最近正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偷偷往上海调运，上海已经在他们的控制当中了，附近也没有大的战事迹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啊？
3: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一碰，倒是形成了一条因果链。第一，敌人从各处紧急调动了战略物资集中到了上海。第二，为了掩人耳目，运输过程中采取了邮件作为伪装。第三，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安全，所以他们腾出了郊外的粮食仓库。
5: 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挺合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博士所说的，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吗？
3: 敌人不是瞎折腾，而是别有用心。高寒，有什么新的情况？
6: 有一个新的情况，敌人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最近与上海来往特别频繁。
3: 都说了些什么？
6: 他们用的是代码和暗语，现在很难弄清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
4: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你们看啊，这个人叫小野，他今天也说华北战事吃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便说。
3: 不便说？
4: 嗯，哦，他呀是一个宪兵小队的小队长，还跟我攀起了老乡。
3: 嗯，要利用这条线索，你最好直接接触一下。
4: 好。
3: 何坚，你明天还得混进民工队伍当中去。
5: 我是超民工，我身子骨这么弱，我经得起折腾吗？
6: 谁让你长得像民工呢？
1: 难道真的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华北去啊？
7: 快点，快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装，不许偷懒！你们几个，快点！快点！
5: 哎，
7: 快点，快点，下一个。

0: 你得擦皮鞋的干活。
1: 太君，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鞋子擦干净。哦，擦鞋。嗯，我会。
0: 要擦的像新的一样。
1: 新的一样。
0: 嗯，
1: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太君。

0: 邮政车过去了吗？过去了，已经是今天第六辆了。欧阳，老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老张说，每天从不同方向来的邮政车全都集中到了郊外的粮食仓库，而且戒备森严，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把郊区粮食仓库里的粮食运到码头，再把所谓的邮件运进腾空的粮食仓库里。
1: 敌人看来是跟我们玩了一个调包计啊！
2: 从迹象上看，敌人是在利用粮食仓库囤积各地汇集到上海的军火，以掩人耳目。可究竟是不是军火，现在还说不好。
1: 哎，要不我下去看看？
2: 不忙，咱们先回去吧，听听何谦怎么说。好。
3: 不能再干了，这活我不干了。
4: 哟，何副官，好大的脾气啊！你们呀，连抗日也以貌取人，
3: 这怎么能叫以貌取人呢？你本来就……
4: 哎，
3: 我是说你扮民工比较像，你手怎么黑成那样了？
4: 那头叫小野的猪啊，整整让我擦了一上午的皮鞋，我。
3: 我在家连我爹都没这么伺候过，高寒，给组织上发报，这活我不干了。
2: 明天你还得干。
1: 不是，欧阳，我这一上午我擦的，我两只手都没感觉了。
2: 别跟我这儿诉苦，这事没商量。不查清那些邮件的真实面目，你就天天给我去扛大包。
3: 那我不成苦力了吗？我。
1: 哎，别着急啊。 哎，过两天你就成英雄了，啊！

0: 英吉华对于我们在华北的战局十分关键，所以酒井少佐，你一定要密切注意我们的对手的动向。
1: 是的，司令官。根据可靠情报，我们的对手已经有所行动了。
2: 快快快点快点。
3: 哎，是。
4: 好嘞，
2: 别偷懒。
3: 来，方正，
2: 快一点。这边这边。
5: 小野君，
2: 都跟上。快点快点。
6: 哦，
2: 快点快点，
6: 是你呀、啊。
7: 是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5: 小野君，
2: 青木君，
5: 你好。
2: 你怎么来了？
5: 昨天的事情真的是太抱歉了，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名古屋的老乡，咱们好好的喝一杯啊。
2: 晚上我可能不行，你看我真是太忙了。
5: 我是来特意请你的
2: 啊，回头再说吧。
5: 就算是很忙，
2: 秦不君，这里不能有明火。快点快点。
5: 哎，这些个邮件车管理都那么严格吗？啊，
2: 动作快一点啊，这是上面的规定。很快点。
5: 那咱们只好下一回了。
2: 好的。混蛋，一定快快点。
7: 是是，快快点快快点。
5: 小野君，
2: 别偷懒，
5: 他也不是故意的。
2: 放这儿。
5: 再说，这邮件也太沉了。据我的观察，情况也就是这样了。
8: 那这么说，敌人是在调集军火，

0: 哎，我看得很清楚，今天是最后一批。哎，小拉，明天你可以不用上班了。
1: 志博，
2: 哦，那太好了。
1: 综合这几天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初步判断。

0: 军火都经过了伪装，而且他们把郊外的粮食仓库腾出来装军火，而不利用现成的军火仓库，这是为什么？
1: 从战争的后勤保障上讲，这是荒谬的，道理行不通啊。
2: 既然上海并不需要大批的军火，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就只有一个，把上海作为一个临时的军火集散地。
3: 按照博士的分析，这大批的军火已经运到了上海，那么鬼子究竟想干什么呢？难道是一个中转站？
2: 重要的是要看敌人的下一步往哪儿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刚刚监听到的，华北日军给上海日军司令部的一条暗语：
1: 祖母伤寒，望速送药。
2: 从电文上看，是日军在华北受到了挫败，急需弹药。
1: 明白了，这或许就是他们的鹰计划吧。
3: 各位，目前一切进展顺利，由于事先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所以我们紧张的行动丝毫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鹰计划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即将转入第二阶段的实施。完毕。
4: 很好，很好。但是我们不能松懈，更不能麻痹。粮食仓库周围要严加防范。
3: 是的，已经增加了外围的岗哨和保卫人员。
4: 要密切注意军统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活动。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对手，那些不明身份的人，不能漏过一丝可疑的迹象。
3: 明白。
4: 鹰计划的第二阶段实施更为重要，如果有一点闪失，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前功尽弃。至于具体的实施时间，今天不做讨论。散会。
1: 敌人的第一步计划就是从上海的周边迅速调集军火，以补充华北。第二步就是把这些军火运送出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鹰计划。我们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5: 干脆把他给炸了。博士，你报仇的时机到了，拿出你的看家本领，给那些狗娘养的小鬼子一点颜色看看。
6: 小鬼子可别让我给碰上了。
1: 必须摧毁这个计划，才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华北战场的敌人，确保百团大战的最后胜利。
3: 这批物资对我们前线的士兵很重要。严加看管，不得出任何差错。
6: 嗨，这个郊外的粮食仓库四周都是开阔地，我们很容易进入敌人的视野范围内，更何况敌人一定还增加了流动哨和巡逻队，很难接近，此其一。其二呢，敌人进出都很严密，持有特别的通行证，即使我们接近了也很难混进去。再就是第三，我考察过了，在距离粮食仓库不足一公里的地方有个自来水厂，如果真把它炸了，那么按照爆炸当量来计算，这个自来水厂恐怕就保不住了。
2: 这么说，我们想在仓库下手根本就不可能了。
6: 是的，
2: 看来如果仓库不行的话，我们只能在铁路上想办法了。
5: 这种军火列车一般上戒备是很严密的，再加上铁路上有他们的装甲巡逻车，我看不行。
1: 不行也得行，敌人显然很重视这个鹰计划，可是有一点他没有办法，那就是把这样大批的军火运送出去只能选择京浦线，而别无他途。
2: 哦，对了，我今天在火车站听见小野和别人谈话，说什么今天晚上有一个

0: 运伤兵的医疗车要去上海。
1: 上海又没有重大的战事，哪来的大量的伤兵？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呢，还说什么严加看护，随时起运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不对。
2: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敌人跟我们玩的是偷梁换柱，利用运伤兵的医疗车来运载军火，一眼认耳目。
1: 没错。何坚，
3: 到。
1: 看来你明天还不能休息，继续去火车站上班。给我盯死了那辆医疗车。
4: 快快快点快点，
5: 好嘞，
4: 别偷懒，
6: 放着，
4: 快点，这边这边。都跟上，快点快点，快快点，
3: 快快点，
4: 快快点，
3: 快快点，
4: 快快快点快点，来，嘿，那好，嘿，
0: 哎，
3: 还是同人不同命啊！
0: 当民工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3: 车站上到处都是便衣和鬼子，咱们根本就上不了。
0: 哎，那医疗车有什么特别的吗？
3: 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鬼子把得很严。欧阳，这不是个办法。
1: 什么不是个办法？
3: 现在问题是咱们根本就上不了火车，得另想辙。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说咱干脆把铁路给炸了。
0: 根本就不可能，鬼子对铁路把守得很严。
3: 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相信这1000多里地鬼子都把得很严。
2: 那我们也不能沿着铁路线找啊，是吧？
0: 对啊，
2: 其实这个事情的难度就在这儿，仅仅炸铁路那不难，问题是我们要在军火列车出发之后的有限时间里把铁路炸掉，导致军火列车的颠覆爆炸，这就不容易了。既要弄清楚敌人军火列车发车的时间，又要使我有足够的作业时间。
7: 大姐，你上来一下。
1: 好。
7: 有新情况。
1: 祖母病重，速送药品。上回是伤寒，这回是病重。看来敌人到了该执行鹰计划的时候了。

0: 你不是说你要去看看这个小戏吗？还是不行啊？
1: 志博，那就歇会儿，喝杯酒，啊。

0: 还是时间问题解决不了。
1: 军火列车要是出来，必定是铁甲巡逻车开道，他们之间的间隔时间是15分钟，而我以最快的速度也要20分钟才能完成爆破作业，这太不现实了。
0: 来，你看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我们干脆把前面的装甲车给截住，然后再调转枪口对着军火列车轰，不就完了吗？
1: 那装甲车是个铁乌龟，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你怎么截啊？
0: 我是说，我要真的把它给截了呢？
1: 你就是真的截了，又瞄准哪儿轰呢？
0: 当然是军火列车了。
1: 哪一辆是军火列车呀？
0: 你不是说的吗？医疗车最有可能是军。

0: 即使我的判断正确，你知道军列什么时候发车呢？
1: 照你这么说，这件事还真的很难办了。
0: 还是一个装备问题啊。我现在采用的爆破手段还是传统的，炸药没有经过特别的压缩，形成不了高爆效能，所以呢就需要一定的数量，这数量一多啊，既不灵便又花费时间。
1: 那你说哪能搞到你说的那种高爆炸药？
2: 我听英国同行说，现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在使用压缩的高效磁性炸弹和塑胶炸弹。
0: 咱们要是能弄到这个，那问题就解决了，只要往军火列车上这么一粘，一准管用。
1: 做梦娶媳妇儿，哪有这种好事儿？哎，我这人嘴快，不是故意的啊。
0: 行了，没事儿，我扛得住啊。
3: 嘿嘿，二位，这么晚了还在这喝酒，你们俩没事吧？
0: 来，何健，来喝一杯，喝一杯。哎，何健，这两天呢，你做苦力摸情况，我得向你表示感谢。哼，
3: 谢什么？吃点苦我倒不怕，咱们以前都是当兵的嘛，谁怕吃苦啊？博士。
0: 嗯。
3: 我琢磨着咱们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靠谱。
1: 那你什么意思？把这件事情给辞掉？
3: 就算不辞，咱也干不成啊。
1: 我最烦你这一点，什么事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想撂挑子。
3: 就算这挑子我不撂，本来这挑子也没搁在我肩上。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可是我不想白白送一条命啊。哎，我爹可就我一个儿子。
1: 臭！
4: 究竟少佐，火车站那里，你还要加强戒备，不得有任何懈怠。如果说那些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5: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4: 是啊，时间太紧了，所以你更要格外小心。
5: 幸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掩护工作。
4: 中国古代有个诸葛亮，唱过一出空城计，我们也给他来一个明松暗紧。
5: 把你吵醒了吧？
6: 没事儿，我也睡不着，这一闭上眼呀，脑子里啊就跑火车呢。
5: 是啊，这回我们算是跟火车较上劲了。
6: 哎，大姐，我倒是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啊？说说看。
6: 博士不是说在铁路上不能动手吗？我们可以在火车上。
5: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带上炸药混上军火列车？
6: 对啊，这对马云飞他们来说应该不是问题。
5: 可你知道哪趟车是我们的目标吗？
6: 我们可以监视呀，何坚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盯着吗？
5: 等确定了目标再采取行动。
6: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不觉得会很被动吗？
6: 被动？
5: 这主意我想过了，没有富裕的时间让我们采取行动，这是一。军火列车必定是重点防范，我们很难混上去，这是二。即使混上去了，爆破的时间过长，我们会被发现。
6: 那我们可以把导火索缩短一点不就行了吗？
5: 那马云飞他们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这是三。
6: 难道真没办法了？
3: 这年头都在打仗，哪有什么新闻
0: 啊？报纸别扔，我留着擦鞋呢啊。
3: 报纸擦鞋？不是有现成的鞋刷吗？
1: 有何坚在，你还擦什么鞋呀？他可是专业的。
3: 就你小子话多。
0: 行了，其实啊，

0: 报纸擦皮鞋是最好的，既不用鞋刷也不用鞋油，这上面有油墨呀，是吧？
1: 博士就是博士啊，还真行。
0: 招工启事？
2: 什么招工启事啊？
0: 哎，云飞，嗯，你看看这个。
2: 青石桥铜矿招工启事。
0: 何杰，你把欧阳他们叫来。哦，
3: 我们来了。
0: 欧阳，你看，日本人在青石桥开了一个铜矿。
3: 开了一个铜矿？以前没听说过。
0: 是新开的呀。你们看啊，这儿是白龙观，青石桥距离白龙观车站大约是15华里。
4: 怎么又改研究铜矿了？
2: 哼，日本人开了铜矿，想想这铜怎么运出来啊？
4: 当然是用火车了。
3: 有火车就有铁路，那说明日本人一定在这里修了一条支线。
0: 对，他们要想把青石桥的矿石运出去，还是要经过这个地方。
3: 白龙观。
0: 是，白龙观是个小站，也是个岔路口，从这儿引一条支线到西南方向的青石桥是最近的。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军火列车引向青石桥？
0: 没错，既然我们在干线上难以下手，不如就主动避开敌人重点防范的地带，去一个偏僻的敌人疏于防范的地点下手，这样我就有充裕的时间在铁路上安放炸药。
3: 那我们拿下白龙观的调度站就可以了。
2: 对，只要我们拿下白龙观，当火车经过那儿的时候，我们只要搬开道路，让火车直奔青石桥，在那儿把它消灭掉。
4: 如果鬼子发现临时停车呢？
0: 没关系啊，那一带是我们家以前保姆住的地方，我很熟悉。从白龙观到青石桥之间大约是5公里，按照列车正常的行驶速度，只需要3分钟。
4: 从理论上讲，3分钟是足可以应急的。
0: 嗯，可是还有一点你没有估计到，那个地方的地形啊，有一个自然的坡势，那么势必就会对列车产生动力加速度，使惯性成倍的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留给敌人的时间不足3分钟，即使敌人发现路线有错，想临时刹车也来不及了。
3: 好，从明天开始，兵分两路，直插白龙观。
5: 哎，让一下，让一下啊！
6: 哎，
5: 啊，哎，
6: 是什么
5: 呀？八
2: 嘎！哎，啊，真是对不起，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我们是来钓鱼的。
5: 啊，走吧。
2: 抱歉，真的是很抱歉。
3: 咱们分头行动吧，河边汇合。
2: 好，你给我小心点啊。
7: 放心吧，知道了。
3: 嗨，嗨，
2: 夫人慢走。
8: 快点，快点，快点吧。
9: 好，
8: 放到这里。
9: 是。
8: 快点搬，快点搬！今天晚上一定要搬完。你是什么人？
2: 好，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马云飞。哼，哎，抽烟？
8: 还是你们舒服啊，可以到处走走。
2: 我们还算可以。
8: 好久没有抽到日本的烟了，这里到处是山，日子很枯燥。
2: 战争时期嘛，啊！
8: 我已经厌倦这场战争了，希望它早点结束，我好回家打我的鱼。
2: 哎，我听说这山上还有游击队。
8: 没关系的，我没有准备。这边上住着皇军的一个小队。
2: 嗯，好。
8: 能给我拍张照片吗？
2: 当然没问题。

0: 不过这屋子里的光线太暗了，咱们出去呗。
1: 好。你们快点。
0: 哎，你稍微往右一点。你站这儿，再来一张。好了，
1: 谢谢。照片能给我寄过来吗？
0: 也许啊，我能够亲自把照片给你送来。嗯，因为近期我就在这一带采访，所以我一定会再来的。
1: 我要把照片寄给我母亲，今年是她60岁的生日，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哦，要不我再给你拍一张啊？
1: 好。
0: 把这身军装给脱了，会显得精神一些。
1: 行。

王头，火车来了。知道了。对不起，让一下啊。

0: 清楚了，调度室一共三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中国工人，我想拿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岗楼上有四五个鬼子，一挺重机枪。
2: 敌人在外围上的布控显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密，这儿有一小队的驻军，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惊动敌人，否则局面我们就控制不好了。最好能先搞掉岗楼上的重机枪。
1: 这事儿交我吧。
0: 你行吗？
1: 要不咱俩换换，你弄重机枪，我来弯刀叉。
0: 小心眼儿，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出事儿。
1: 谁小心眼儿？
2: 是啊，开往青石桥的火车通过车站的时间只有20秒。
0: 哼，我们只要把调度室给拿下来，剩下的事情就全都交给李志博了。
2: 好，我们先去和志博他们会合吧。
0: 走。

0: 巡逻兵一般两个人，每隔一小时出来一次，往返一趟的时间在35分钟左右。
1: 嗯，记下了。
0: 堡垒距离铁路岔道口目测距离5华里。
1: 距离青石桥呢？
0: 也是5华里。从树林到铁路边目测距离是1.5华里。
1: 有无障碍物？
0: 没有。
1: 没有？那不好接近。
0: 没问题，我可以利用5分钟的时间跑到铁路边上，剩下30分钟作业够了。
1: 可是时间好像不太富裕。
0: 没办法，这就由不得我了。
2: 智博，
0: 嗯，
2: 情况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2: 有把握。

0: 我这儿没问题。具体分工不变，我云飞、何坚，我们拿下白龙观。智伯，你带着高寒上青石桥。
1: 哎，你们看啊，这就是白龙观，这是一个制高点，有探照灯和机枪。这个呢，是一个岗哨。你看看，这边还有一个。
2: 不能走这边，要从后面进去，避开探照灯。
1: 那青石桥那边呢？那就只有靠智博和高寒了。智博，你有困难吗？
3: 我这儿没问题。
1: 那你也不能从正面切进铁路，要从后面山坡上绕行。
3: 我知道，我事先把炸弹安放好，然后就隐蔽在树林里，等火车一到就启动引爆装置。
1: 哎，
0: 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2: 少废话，管好你自己就得了。
1: 调度室的情况并不复杂，一旦火车转轨，我们立即发信号。可以。
4: 到时候我进调度站，先让何坚搞掉制高点，因为一旦发生意外，这样才能够控制局面。哎，
1: 何坚呢？嗯，你不是让他在火车站继续留守吗？喂，
4: 有个反常情况。
1: 什么？
4: 那辆医疗车动了，正在装邮件。
1: 知道了，你快回来吧。那辆医疗车动了，看来英计划要在今夜执行。
5: 立刻行动！这次英计划可是大本营钦定的，
6: 是，
5: 为了确保皇军在华北战场上囚笼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个英计划对整个战局起着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
6: 是。
5: 另外。 最近长江三角洲的新四军一直活动在铁路沿线，所以你们路上一定要加倍小心，严加防范。
6: 是。
5: 好。现在我命令，英计划正式实施，马上出发。
6: 是。行动。

0: 云飞，再快点。
1: 已经很快了，你感觉不出来？
2: 放心吧，我们能提前赶到白龙观。
0: 博士，你这儿没问题吧？
1: 嗯，见鬼，你们今天怎么都惦记我？就因为我是唯一戴眼镜的，是不是？
0: 因为你是今晚这台戏的主角。
1: 那你们应该给我喝彩才是啊。

0: 去。
1: 包，糟了，
0: 那里边装着起爆装置，
1: 那怎么办？
0: 算了，只能用最原始的爆破方式了，快走吧。
2: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还能继续再……
3: 站住！什么人？
2: 你是什么人？我告诉你，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别老拿这个指着我，我是竹下君最好的朋友。你看，我这儿有竹下君的相片，你又不是竹下君，

0: 你拿，哎，朱下去，是青木去，我给你送相片来了。
1: 怎么了？
0: 你别动啊！你看你这相片，好看不好看啊？我跟你说啊。
1: 这是我太太，你来，你来，这是竹下君，什么你干活？什么你干活？哎，真是够倒霉的，只能天天寻这条铁路。
2: 哎，就是啊，
1: 每天要走这么远。

0: 哎呀，苦中了我。
1: 这边坐。
0: 坐这个啊。好。你坐这儿。哎。
1: 来，喝杯水吧。
0: 谢谢。喝水。竹下，怎么样啊？照片照的不错吧？
1: 我明天就把它寄出去。

0: 给我。
1: 看这河水多清啊。啊，真想跳进去好好洗个澡。
2: 小心蛇咬了你的屁股。
3: 喂，白龙观战，一切正常。是，明白。是，好的，我准备接车。
4: 干嘛抓我啊？干嘛抓我呀？我肚子饿了，我找点东西吃。我做错什么了？我找点东西吃，他们就把我抓了。我就是一个走路走累了的人，然后呢，我肚子饿了，我就
2: 钓鱼的。
5: 我本不想杀你。
6: 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等下趟军列过来，搬开道岔，把他引向青石桥。

0: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冯先生的主意？
0: 是的，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 那我们两个怎么？

0: 开车。这是行动路线和接头暗号。第一站到苏州，然后去芜湖，那边有人接应你们。
1: 哎，还去苏州啊？
0: 云飞，马上就是中秋节了，替我回家看看伯父。
1: 欧雅，有些事情……
0: 这是命令。
2: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去皖南？
0: 不行，此次行动你们要以夫妻的名义双宿双飞。
2: 啊，还双宿双飞？
0: 这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停车吧，我在这里下。
3: 你好。
4: 啊，你好。
3: 请稍等。好的，请稍等。
4: 好，就在这里吧。
2: 都快出发了，你还拉我来这儿干嘛？
1: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2: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
1: 任何事情，包括从前的事情。
2: 从前对我来说太遥远。
1: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2: 我没怪你，我只怪我自己那时候太天真。
1: 当初我真的在追踪竹内，
2: 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不是。
1: 那我总得接触之后才知道她不是吧？真的，我敢起誓。
2: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1: 可我怎么？每天面对着你，我这心里……
2: 要是嫌烦，你可以不用面对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可我是这个意思。
1: 你还是……
2: 还是什么？没女人味是吗？我还可以告诉你，马云飞，我在那边已经有人了。
1: 不会吧？
2: 你也会说不会啊。当初有人告诉我说你跟那个弹钢琴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像小鸟一样歪着头对自己说不会吧。他可跟我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
1: 高寒，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事情根本就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你信吗？
2: 不信。

我先走。

0: 你和高寒谈的怎么样？他心里有你的位置。男人嘛，就不能主动点儿？
1: 我是主动了，可是每次话还没说完，他就先生气了。想想我也真冤呐，当年就是为了追踪竹内云子，才去接受那个弹钢琴的女孩，可让他给撞上了，我又不能解释。

0: 戏还要接着往下演。
1: 本想等事情结束以后
0: 再慢慢的跟他说，没想到这一拖就是3年。3年，黄花菜都凉了，何况人呢？
2: 你们俩呀，就是针尖对麦芒，各让一步不就行了？

0: 哎，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呀？该出发了。今天晚上咱们在苏州吃晚饭，亲爱的。
1: 谁是你亲爱的？
0: 哎，咱们这次可是以夫妻的名义出差，怎么不能叫你亲爱的呀？啊？
1: 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没打算跟你一起去，更别说夫妻了。
0: 哎，就跟我上赶着要跟你一起去似的，这可是你的事儿，我帮你完成任务，啊？
1: 没你，我一样能行。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0: 你问他吧。
3: 高寒，怎么回事？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不想和马云飞一起去。
3: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别扭。
0: 我还觉得别扭呢。
4: 我刚睡会儿觉就被你们吵醒了，真是的，不就出趟差吗？啊？哎，欧阳，要不这样，我陪高寒去，那边路我特熟。
0: 我说你穿着一身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皮箱子，你是刚睡醒吗你？你这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4: 哎，我要是不看着任务紧，我还不帮你这忙呢。
1: 大姐，就让何坚陪我去吧。
0: 你说什么？
3: 行了，那就这样吧。路途遥远，你们三人行吧。
0: 嗯。哎，你等等。哎，欧阳，欧阳，三个人怎么走啊？
4: 很合理呀、啊。一对新婚夫妇，外加一个司机跟班的，把这身西装脱了，换身适合你身份的，去。

度假了。

0: 娘，娘，慢点啊！
1: 牛马，
2: 你是？
1: 我是云飞啊。
2: 云飞。
1: 啊。
0: 哎，娘，真是云飞哥。
2: 云飞啊。
1: 牛马。
2: 真是你啊。
1: 是我。
2: 你怎么走这么多年都不回来呀？
1: 这是大林子吧？
2: 是大林。
1: 都长这么大，走，回家。
0: 走，
2: 回家。
1: 哎，高寒、何坚，这个是刘妈，从小看着我长大。
2: 啊，云飞呀、啊，这是你媳妇儿吧？
0: 哎，大妈，这是我媳妇儿。
2: 哎呦，好俊俏的闺女啊！走，进屋回家去。
0: 云飞哥，走啊，进屋吧，走，
1: 进屋。
2: 打你妈过世啊，你爸爸一下子就渐老了，头发也白了，成天在这院子里转悠。我就劝他想开点儿，这人死了不能复活，别老在家待着，这样人会得大病的，得出去走一走。后来呢，他倒是真出去走了，说是在南京、上海做丝绸买卖。再后来，听说也成了家，不怎么回来，就是逢年过节，给我和大林捎点钱回来。
3: 嗯。刘妈，您知道伯父现在在哪儿吗？
2: 不大清楚，买卖人总是走南闯北的。
0: 云飞哥，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
1: 啊，
0: 天不早了，你们先歇着吧。
1: 嗯。
0: 哦，对了，哥嫂子，你们住在西厢房。云飞哥，你还是住以前的房间。
4: 谢谢你啊，大林，真懂事。我们走吧。
3: 嗯，好，
4: 走。
0: 我出去了啊。
2: 哎。
5: 看来啊，这回何坚还真上杆子了。
3: 可高寒的心里只有马云飞，也不知道这对冤家这一路上会怎么样。
5: 哎，你这回一箭双雕用得好啊，说不定这趟回来他们俩就破镜重圆了。
3: 但愿如此，我也算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姻缘。都不小了，也该成家了。
5: 其实啊，云飞和那个弹钢琴的女人之间并没有什么。
3: 我知道她是在执行任务。
5: 可是高寒啊，非说他们俩是假戏真做。
3: 当初云飞接近的那个女钢琴家是日本间谍，可那个时候不能解释，等可以解释了，已经事过境迁了。

0: 时间不早了，休息吧。
1: 好啊，我也困了。
0: 可是就一床被子，怎么睡啊？你小子怎么不敲门啊？
2: 这是我的家，我敲什么门啊？
0: 嘿，

0: 时间真的不早了，睡吧。
1: 要不我打个地铺？打地铺？是啊，就一床被子。哎，马云飞，
2: 哼，干什么呀？你小子诚心捣乱是吧？
1: 我怎么捣乱了？你不是要被子吗？你是我们家的客人，我得好好招待你啊！你这是招待吗？你是不是拿我当贼了吗？你以为你不是贼啊？哎，
0: 站住！
2: 别动！
1: 我看你是看着我们俩感情发展不错，你心里不舒服是吧？
3: 马云飞，干嘛？
4: 媳妇口渴，让你给倒水呢。跟班的，这活是你的呀。哼，嘴硬。
5: 云飞，你能给我讲讲你妈妈的事吗？嗯，
4: 改天吧。
5: 我们这个职业的人，付出的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想想云飞也真不容易，和高寒分手，接着就是和父亲反目，这事儿你清楚吗？他
3: 没怎么说，他好像很不愿意谈起他的父亲。
5: 可能跟他母亲的死有关系吧。云飞流露过这样的情绪，觉得他母亲的死，他父亲是负有责任的。
3: 要是这样，那这个结就难解了。看看这回他们父子见面怎么样吧，父子毕竟是父子。
5: 时候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做个好梦。欧阳，啊，我觉得你也应该有个好梦。按理呢，这话不该我来说。
3: 你想说什么？
5: 冯先生就不能安排你去那边一趟吗？
3: 哪边啊？
5: 当然是刘涛那边啊。
3: 这事儿由不得我，那你看是不是安排我来和冯先生谈一谈？抗日就不能谈情说爱啊？那这一分开就是三四年，共产党也该讲讲人性吧。志博，你倒不是共产党，怎么也抛妻别子，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连你亲人遇害之后都不能赶回去看他们最后一眼。
5: 我现在呢，是替芬妮和儿子活着的。我一定要看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0: 我先进去休息一下。
1: 按理说，我也应该住里面，毕竟我们是新婚夫妇嘛。啊？
2: 你说什么？
1: 新婚夫妇？
2: 刚才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新婚夫妇，
2: 这一路上老子受够了你了。
1: 你是干嘛呀你？
2: 你要是再这么不知趣儿，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马云飞，你这是干嘛呀？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压根儿就没想当这个新郎官，是高寒自己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2: 你少跟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小子要不想残废的话，最好离那个女人远点。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高寒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要是这么逞强压着我，我可就真跟你争了。我，
2: 那你就试试吧。
1: 哼，咱走着瞧。我
2: 你。你还真跟我飙上了是不是？
1: 那又怎么样？
0: 马云飞，你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
1: 高寒，芜湖的小吃不错，我在楼下等你。
0: 我就知道你来了就得添乱。
2: 我怎么添乱了？如果你嫌我碍事的话，我可以马上就离开。
0: 你走啊，没人拦着你。
2: 我们是要好好谈谈了。
0: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
2: 我就是想问问你心里还有我吗？

这是一项特殊又机密的任务，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也没有人支持我，我只能够凭着一点点蛛丝马迹捕风捉影，结果就是一次次的落空，一次次的失败。 我就像一只眉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我看着戴笠指着我鼻子骂我无能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可是我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你。那个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母亲，和我的父亲反目，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每当我沮丧不堪、企图放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就看到了希望。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的结果会是这样的。是，在别人看来，我马云飞就是一个花花公子，我整天和那个弹钢琴的日本女人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不在乎。让我难过的是，你也这么看我，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给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不能向他解释，甚至一点暗示都不能给他。 我只有默默地承受着，无奈地看着他离开。你知道吗？在你不辞而别启程去德国的那个早上，我差点。

就用枪指我自己的头。这些年我就想，算了，这些事情都应该已经过去了，应该烟消云散了。可是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你觉得这样公平吗？高海，如果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心里已经把我赶出去了，我请你明确地告诉我。我会马上走开，绝不停留，绝不。

0: 先生，要不要茶叶？
1: 我只喝碧螺春。
0: 我只有太平猴魁。
1: 请进。许先生吗？
0: 对。
1: 马云飞。
0: 你好。
1: 这是我的朋友高寒。这次我就是陪他进山的。
0: 啊。
2: 许先生，你们先聊，我出去走走。
1: 赶紧别走太远。
2: 嗯。
1: 来，许先生。
0: 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1: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东西呢，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0: 啊。
1: 我们最好是尽快进山。
0: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一早就动身。我们走水路，这一带除了日军以外，还有汪精卫的和平军，形势很复杂呀。
1: 来，坐。
0: 哎，
1: 那明天咱们这样。
3: 想不到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有我醋劲。
4: 马云飞都跟你嘀咕些什么？这么长时间没下来，哎，这小子没欺负你吧？
2: 跟你没关系。
4: 祸是我惹起的，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2: 行了，你就怕吃噎着。摸到什么了？
3: 没摸到哈。
2: 想要吗？
3: 不要。
4: 小子，这是你的钱袋，回去找你的师傅多学两年再来。
3: 哎，
2: 今天没心情跟你玩，滚远点。
4: 滚。
2: 老板，结账。
4: 卖馄饨的
2: 人呢？刚还在这儿呢。
4: 留点钱在桌子上吧。
2: 嗯，走吧。
4: 走。哎呦
5: 呦，让开！别动！
6: 花姑娘，你敢玩这个？带走！
5: 走！快走！
1: 明天早晨咱们这样，我呢先和高海。
7: 报告。
0: 啊，起来。
7: 司令官有何吩咐？
0: 芜湖的宪兵队抓到了两个可疑的人物，一男一女，身上带着枪，目前还没有证实他们的身份，但是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票。
7: 这么说，那两个人来自上海了？
0: 嗯，应该是这样。可他们带着枪去江南干什么？会是新四军的便衣吗？
7: 新四军一般都是通过中共的地下组织在上海活动。司令官，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我们的老对手，自从上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演了宫平一郎那场闹剧之后，他们就似乎消失了。
0: 那件事情真是让我们颜面扫地啊，不仅盗走了长沙作战计划，还让竹内云子白白的送了性命，渡边将军被撵至查办，我至今都不敢面见土肥原将军。
7: 司令官，这两个人交给我来审讯吧。
0: 嗯。
7: 现在我立即通知他们，把嫌疑犯押送上海。
0: 哎，不，你亲自去一趟芜湖。
7: 是。
8: 他们没有开口，行径十分可疑。
9: 严加看管，我立即带人过去。
8: 嗨，嗨。
0: 游戏。

0: 我是这里的宪兵队长小仓、
1: 啊、那打扰了，
0: 你有什么事？
1: 小仓君，是这样的，我的太太被你们给抓了。
0: 你太太？
1: 对，哦，就是她。
0: 啊、哦，那另一个男人呢？
1: 那个男人是我一个司机。
0: 那这把枪怎么解释？
1: 小仓君，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抢了我的枪，偷了我的钱财。他们两个，我的司机把我的太太勾引跑了，他们两个要私奔。
0: 私奔？哈哈的有意思。
1: 小仓君，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没那么好笑。我现在真的想看看我的太太。我想看看那个畜生到底把我的太太怎么样了。
0: 走吧。
1: 谢谢。

0: 这个混蛋呀，你竟敢勾引我的老婆，八嘎！还有你，你
1: 秦武军，
0: 我，
2: 好了，
0: 你等着，回去跟你没完，回去我就杀了你。
2: 武军，
3: 高寒，马云飞叽里呱啦说些什么呀？
4: 他说你勾引他老婆。
3: 我看这小子是假戏真做呀，怪不得下手这么狠呢。退！
2: 秦木君，秦木君，不要踢坏了身体啊！哎呀，身体要紧吧？
0: 小将军，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这是，
2: 秦木君。你的女人比我家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0: 你不知道。哎，这个漂亮的女人不可靠啊！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我一定请你去我们家，你一定跟我那女人好好的说说，好好的替我教育教育她。
2: 秦木君，人你不能带走啊！
0: 为什么？
2: 我刚才已经和上海特高课的酒井科长通了电话啊，他明天会亲自来接人，只要特高课审完没事，你就能把人带走。
0: 是那个酒井美惠子小姐吗？嗯，
2: 你认识她？
0: 我们是老朋友了。
2: 那就好办了，那等她来了，你当面跟她说吧。
0: 也好，也好。
2: 秦木君，

0: 我听说那位从关东军调来的酒井科长是个漂亮的北海道女人。
1: 小桑君，你一定是记错了，她是名古屋女人。

0: 喂，
1: 欧阳，出事了。
0: 什么？
2: 我刚才已经打听到了，究竟他们明天一早就会来接人，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面把人给救出
0: 来。云飞，这事儿我和智博先研究一下，在没有做出决定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嗯，好，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十分钟以后你再打给我。
3: 怎么了？
0: 高寒河间落到鬼子手里了。
3: 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
0: 宪兵队搜出了他们身上的枪，但眼下还没有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刚才云飞电话里说，酒井明天亲自会去芜湖提人。
3: 要是押送回上海可就难办了，酒井可是接待过宫平太郎的。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怎么办？
3: 能不能让马云飞啊，在半路上拦一拦酒井，给我们赢得营救的时间？

0: 救出去吗？
1: 你别着急，他会想办法。
0: 可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马云飞不会不管我们的，这你还用怀疑吗？
0: 他当然不会不管你，可我这回就难说了。哎，你说他不会真的让鬼子把我拉出去毙了吧？
1: 谁叫你一路跟他闹别扭来着？
0: 啊，你现在又向着他。这小子靠不住，我得自己动手。
1: 你别鲁莽行事啊，再等等。
0: 我真的憋不住了。哎哎，鬼子话，我要撒尿，怎么说？

0: 这深更半夜的，说话就不能温柔点。哼，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别动。我没带家伙，你看。
1: 这么长时间我没陪你玩了，是不是有点寂寞了？我倒是真有点这个意思，你就像一只淘气的猴子，居然这么快就脱身了。
0: 你的嗅觉比狗还灵敏，我这刚一到，你就追过来了。
1: 说，你来江南干什么？
0: 我这次，新茶上市，我来进点茶叶。中国的茶艺虽然没有你们日本的茶道那么复杂，但是香醇可口，味道非常的不错。
1: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一套鬼话吗？嗯，
0: 我对人才会说人话。
1: 少废话。
0: 哼，
1: 女人是谁？
0: 我太太。
1: 是吗？我想见见她。
0: 她现在就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仓库里面。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三票子，
2: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1: 等等来，
2: 咱也来，
3: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样咱跑到远山，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叫！不要叫！
1: 僕の欧西空是呆，欧西空，
0: 怎么回事？怎么就你事多？

0: 有种你一枪打死我。
1: 你是中国人？
0: 老子天生就是中国人。开枪啊！
2: 何坚，

0: 都把枪放下。我是特高课的酒井，奉松本司令官的命令前来提走疑犯。
1: 哎，
0: 是这两个人吗？
1: 是的。
0: 带走。
1: 请稍等。酒井科长，请您在这上面签字。

0: 赶快过来接我。
1: 好，去。

0: 志博，没事吧？哎，老铁，没事吧？哎哎哎，您的新西装呢？啊，怎么换这衣服了？
1: 不想穿，扔了。
0: 这回又欠我一回吧？啊？哎，
1: 现在就还给你。
0: 臭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

0: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这国共合作才几年呀，又造成这种局面，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新四军呢是共产党的队伍，哎，就这么日益壮大，老蒋心里边肯定不舒服。可咱们呢，整天躲在这法租界里面，也不知道外面的真相。
1: 什么真相？现在是重庆和延安都在互相谴责。我就不信叶挺将军是个不抗日的将军。顾祝同、上官云相和叶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的同学，现在成了战场上的对手，这不是同日操戈是什么呀？上官云相这根老烟枪，他怎么不和日本人打呀？怎么不和汪伪的军队打呀？几千人啊，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底下。
0: 又是政治手腕，我早就说过了，我是军人出身，我回来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可现在呢，老蒋又玩起了这种手腕。
2: 大家不要再说了。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早一天把日寇赶出中国。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我相信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0: 先生，啊，老家有消息了。
1: 好，太好了！你看，中共中央刚刚做出了决定，在苏北的盐城重建新四军的军部，由陈毅将军出任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已经向留在江南的广大游击区派遣了特派员。 很快就到了，
0: 这就叫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

0: 小心点。
1: 是。
2: 哎，虎哥，哎呀，辛苦辛苦，来，抽根烟。
1: 啊，来一根吧。
2: 发生什么事儿了？闹这么大动静？
1: 听李主任说，有个共产党的特派员被抓住了，正在抢救呢。
2: 是吗？
1: 我先走了。
2: 啊，好好好。

0: 那个人怎么样了？
1: 正在抢救。
0: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口救活，听见了吗？
1: 是，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2: 买红豆粥，绿豆粥。
3: 云吞了，
2: 火腿粽子。
3: 哎，云吞，
2: 绿豆粥。
4: 云玲啊，你赶紧给我收拾一下行李，等特派员一到，我立刻送他到江南去。
0: 好，我马上去。
2: 火腿粽子。
4: 去。
2: 红豆粥，绿豆粥。
0: 哎，给我来一碗红豆稀饭，两个粽子。
2: 那好嘞。

0: 先生，怎么了？
1: 特派员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0: 啊！
1: 现在人在医院里，我出去一趟。
0: 先生，天已经很晚了。
1: 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和欧阳见面。

0: 米良，在我右边的第一个抽屉里有一封信，无论如何要保管好。先生，你这是……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面对日益复杂的斗争形势，凡事想得周全一点，没什么不好啊。你记住了，万一我有什么意外。 就按这封信里交代的去做。我们有个同志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生死不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他是延安派往江南游击区的特派员，化名顾华。多大年纪？应该。 和刘涛相仿，我们都不认识，要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如果人还活着，得想办法营救他出来，然后我亲自护送他去江南，行动要快。我明白，冯先生。另外，让高寒近期不要启用电台和密码机，特高课追上的很严。
1: 侦讯车也开进了租界，还有，要提醒马云飞注意行动的隐蔽性。特高科的究竟一直在暗中搜捕他，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0: 我知道了，冯先生，自从云飞成功的破获了竹内云子的间谍案，就一直想见见您，想当面的向您致谢。
1: 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你是知道的。其实，我何尝不想见见他们？
0: 都是些好青年，还是等等再说吧。我明白，
1: 冯先生。啊，对了，你最近有刘涛的消息吗？我们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现在的形势这么复杂，我挺担心他的。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样吧，我从这边帮你打听一下。谢谢您，
1: 冯先生。
0: 等有了消息，我马上和您联系。不，还是我找你吧。斗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后我们的活动会受到许多限制的。欧阳，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做，到时老张会告诉你的。冯先生，您这是？
1: 我
0: 接头的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了。
1: 好。

0: 严密封锁消息，不得走漏一点风声。
1: 嗨，
0: 你留在这里，不许任何人接近。
1: 科长放心吧，我知道了。

0: 抢救过来，要重点看护，不得让任何人接近。
1: 是。
0: 另外，要不断地给他增加营养，等他基本上恢复了，就转移到陆军医院。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你知道吗？

0: 我已经打听到了，已经脱离了危险。
1: 消息可靠吗？
0: 当然可靠。你猜是谁告诉我的？
1: 谁？
0: 酒井。
1: 你遇见酒井了？
0: 哎，我们两个就在楼梯上擦肩而过，我幸亏戴着口罩，他没认出来我，然后我就躲在了急诊室里面。就听啊，他对手下说，说这个人已经基本脱离了危险，过两天就要送往陆军医院。
1: 你能肯定他没认出你？
0: 肯定没认出来。那是什么地方啊？只要他轻轻一招呼，所有的宪兵都会来，我还能坐这儿跟你聊天吗？啊？
1: 不行，无论如何医院你是不能再去了。
0: 我敢保证他没看破我。
1: 云飞，我们的对手也是很不一般的。酒井美惠子从13岁起就在土肥原贤二的手下工作，被称作是东方的马塔哈瑞。万一有个闪失，非但救不了中共的特派员，还把你给绕进去了。昨天晚上我去见过冯先生，他还让我特别提醒你注意，在今后的行动中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真是没有放对地方。

0: 云飞已经打听到了医院的消息，特派员已经脱离了危险，要趁敌人没有把他转移之前，我们在医院动手。
1: 还在医院动手吗？
0: 你觉得呢？
1: 上回在医院鬼子有过闪失，这次他们一定会有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2: 是啊，我也觉得最好不要在医院了。
3: 那你说在哪儿？宪兵司令部，还是特高课的审讯室，法庭，还是监狱？
0: 是啊，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智博，你的意见呢？
4: 我仔细想过了，相比而言，还是在医院把这事儿给办利索了。
0: 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动。

0: 方案。你们看啊，这就是那家医院的平面图，特派员就在这个抢救室，我们要从这个门走进去。
1: 皖南事变，蒋介石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但是共产党的行动更快，公开打出了重建新四军的旗号，这对于我们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驻军威胁很大啊。
2: 所以说，这一次中共特派员的被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顺藤摸瓜。
2: 对，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一张王牌。
1: 是啊，是该打出这张王牌的时候了。
2: 机不可失，所以希望司令官能批准我这个计划。
1: 这项计划一定要秘密的实施，绝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了。
2: 是。

0: 先生，今天怎么样？我在和你说话。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0: 是吗？我会让你有兴趣继续谈下去的。

0: 先生，我劝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其实我只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非常简单。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0: 你有没有想过，不与我们合作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1: 大不了就是一死。
0: 想死，现在还不是时候。你到上海和谁来接头？你要去新四军的哪支部队？看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那好，回头我请你去宪兵队，我的手下会让你开口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病人。
0: 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
1: 北方来的。是不是病好要去南方啊？那边气候比这边好，更加有利于养病啊。既然你只是医生，就不要问那么多。
0: 跟我走。干什么？
1: 救你。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没时间解释这些了。窗户下面有人等你，快走。

0: 息啊，两手叉腰。
1: 那边，
0: 转过身来，好，两手叉腰啊。
2: 好了吗？

们想跑到哪儿去？

略他。

0: 刘涛，你终于露面了，你啊！刘涛，自从你断了消息，咱们欧阳几乎是每天寝食不安呐。没想到一不留神，却被我们从医院给救出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啊，
1: 谁说不费功夫啊？我想象得出来，你们为了救我，冒了很大风险。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还是去老张家吧。
2: 对，去老张家。哎，我……哎，
3: 你干嘛去？
2: 啊，对，你们俩坐辆车，你们俩聊。快点啊！
3: 干杯！
0: 干杯！
2: 真是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几个老校友会在这儿见面，而且你们还是我刘涛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第一杯酒，我得先敬同志们。
3: 同志。
0: 这话听起来，既陌生又亲切。哈，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哎，
2: 其实刘涛称大家为同志，这也不是错。咱们都为了抗日走到一起，可以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啊。是。来，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干杯！
3: 不，你这杯酒啊，应该先敬我们欧阳大姐。来。
0: 欧阳，
2: 我敬你一杯。
3: 哎，你们俩应该喝杯交杯酒才对啊！
1: 还是大家一起来吧，来。
4: 行，来来来来。

0: 刘涛啊，你这次能和欧阳团聚真乃天意啊。我有个建议，你们尽快把婚事给办了。
1: 哎，老大哥，这个建议好啊，我们来替你们操办婚事，保证你们满意。
2: 大家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次时间太仓促，我需要尽快赶到江南。
1: 刘涛大哥，我问你，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
2: 1941年3月。
1: 那我大姐是哪一年生的呢？
2: 1911年3月20日。
1: 记得很准确。可你知道这个年纪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早该为人妻为人母。
3: 高寒，
1: 大姐，你早就没了母亲，你的父亲又是为了救我的父亲死在了关东军的枪下，虽说不是我的亲人，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你们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的，怎么可能甩手就走呢？不行，这次可由不得你了。
2: 高寒，你今天是怎么了？
4: 哎，我觉得呀，今天高寒说的对，虽然在我们这群人里边你刘涛的官最大啊，是共产党的特派员，但你还是欧阳建平的丈夫，而且早就应该是了。
2: 是啊，早就该是了。我何尝不想过几天安宁的日子呢？可是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5: 欧阳他们把客人接到了吗？
3: 接到了。
5: 哎呀，太好了！哎呀，啊，太好了！哎呀，好极了。
3: 按您的指示，已经将客人暂时送到老张家了。啊，
5: 这就好，这就好。人怎么样了？
3: 听老张说，受了不少苦头啊。
5: 哦，来，坐下说。啊，
3: 所幸的是，伤势还不是很严重。哦，老冯啊，你看是不是让客人在老张那儿休养几天？
5: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江南那边早已是望眼欲穿的。
3: 好，
4: 来把这干了。
2: 我不能再喝了。
4: 什么叫不能再喝了？谁不知道你刘涛当初是海量啊。来，
2: 如今可不比当年。
1: 你别让他再喝了。
4: 你看你，哼，这还没过门就管上了。哎，这要过了门，刘涛可有你受的了啊！干了，来，
2: 好，来。
0: 云飞啊，我看咱们大家再敬刘涛最后一杯。这杯酒啊，有三喜：一是你和欧阳重逢，二是你们这些老友相聚，三是劫后重生。啊，
2: 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上了，跳下火车摔断三根肋骨。要不是你们几位搭救，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被敌人押上刑场了。
1: 刘涛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我们敬你。
2: 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1: 不是，举杯啊！
0: 啊啊，好，干！
1: 来，干杯，
3: 干杯！

0: 又一次在医院得手了，佩服佩服。
1: 酒井科长，那帮家伙肯定没走远，要不要扩大搜索范围？不必了，只怕你们把上海翻个底朝天，也是没有用的。我倒想看看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
2: 自从离开你，经过一路的曲折，我总算是顺利到达了延安。因为工作纪律，我不能和你联系，让你受委屈了。
1: 谈不上委屈。你一走，我就接受了新的任务，把云飞他们几个召集回国，与敌人的间谍特务机关打上了交道。我能想象得出来这项工作的艰巨。
2: 斗争形势很复杂，你们在上海这个日军霸占的孤岛上与敌人周旋，很不容易。这些年，我确实为抗日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吃苦受累我不怕。就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有好几次，我都梦见你了。
1: 梦见什么了？梦见你被捕了，梦见你被敌人严刑拷打，流了好多的血。别这样，欧阳，那不过是场噩梦。你看，我现在不好好的。
2: 坚强些，刘涛，你受苦了。啊，革命要付出代价，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刘涛，你知道吗？你走的那一天。
1: 我就很后悔，后悔什么？后悔没有嫁给你。是啊，你早就应该是我的新娘了。可是这次，我们又得分开了。不能先把事儿办了吗？
2: 我何尝不想这样？看着大家这么热情地为我张罗，我真的是感动。我知道，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身负重任。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
1: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我就回来。 到那时候，我们就一个家了。

0: 这段时间呢，敌人加强了电讯侦察，我们还是要严格按照预定的时间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好吧，我知道。
0: 欧阳他们真是有办法，这么快就把客人接出来了。
1: 他们个个都是好手。
0: 是啊。玉玲，我是太激动了。
1: 老冯啊，
0: 啊，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啊，你是高兴。
0: 是。
1: 哎，要不要我去给你烫点黄酒啊？
0: 烫点黄酒
1: 啊？
0: 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得喝一盅。
1: 你呀，高兴起来就像个孩子。

0: 哎呀，你别说，哎，这些东西还挺沉。就是啊，走那么远的路能不沉吗？
1: 哎，哎，哟，嘿，这还真是个不错的新房啊。行啊，媳妇儿，手够巧的呀。
2: 那当然。
1: 东西买的怎么样了？哎，你吩咐的事情哪儿敢不照办呀？你看看，床单，被罩，啊，哎，你过来看看，看看这婚纱。
0: 漂亮啊，拿起来，这是刘涛的。哎，怎么样？不错吧？我挑的。
2: 不错。哎，戒指买了吗？
1: 别老土啊，戒指人得自己挑啊。
0: 也对。
1: 今天买的东西都在这儿，还缺点什么吗？
0: 啊，
2: 对了，还差一个呀，大红的喜字。
0: 大红喜字，让我捡，我可不会。哎，马云飞，你不是连绣花都会吗？你捡。
2: 捡什么？大红，我会看喜字儿。那就得靠博士了，他去哪儿了？他去买烟酒和糖果了。博士，博士啊，你买的东西呢？
3: 啊，我没上街。
2: 没上街，你这不是闹事儿吗？我们还是等着你捡喜字，给他们个惊喜呢。
3: 需要这么着急吗？不是你说给他们办喜事儿的吗？怎么现在又改口了？我的意思是，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不能这么仓促行事。再说，刘涛的身体还没有痊愈，现在办婚事，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1: 我知道这老家伙想什么呢。

0: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非得告诉你吗？何必扫大家伙的兴呢？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就扫大伙兴了？你看啊，欧阳好不容易把刘涛给盼回来了，大家伙呢又在高高兴兴地为他们俩准备婚事。
1: 你干嘛那么不合作？我只是说人生大事让他们自己做主，这话错了吗？话没错，可你情绪不对。志博，我知道，自从你们家出事以后，你心里边一直很苦闷。欧阳呢，又因为刘涛长期不在身边，心里边也挺苦闷的。 长期以来呢，你们两个就这么互相慰藉着，惺惺相惜嘛。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我知道，我还非常的理解。哼。可现在刘涛回来了，你不知所措了，导致你现在心里想的和你嘴上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儿。
0: 对吧，
2: 万一飞，我李志博是如此狭隘的人吗？我也没
0: 看出来你有多豁达呀。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啊，
2: 那就别说。在刘涛和欧阳结婚之前，什么也别说。志博。
0: 云飞，怎么了？没怎么，我说了他两句，他不爱听了。
2: 你说他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只不过把他心里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2: 什么窗户纸啊？
0: 他自己清楚。

0: 昨天晚上他还说要为你和刘涛举行婚礼，刚才又说不是时候。
1: 确实不是时候，刘涛这次重任在身，他说他想尽快赶到江南去。
0: 哎，要不在老张那儿把你和他的婚礼给办了，我把东西也给你搬过去。
1: 也不行，今天晚上我就把它交给冯先生了。

0: 欧阳说，客人提出来想早点进山。
1: 他身体状况怎么样？
0: 欧阳说还能对付。
1: 那也好，我今晚就去接他，连夜动身。
0: 连夜动身？
1: 嗯，这样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0: 我们现在只是接头的时间和地点，你马上交给老张，让他们通知欧阳。另外，让老张他们把船准备好。
1: 好，我这就去。
0: 哎。

哎，师傅，把这粘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我来去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1: 山路不好走，你要当心一点。
0: 我知道了，你赶快去吧。

0: 我呀，回来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车在下面等着。你看你，怎么像个孩子一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等山里的工作完全开展起来，我就回来看你。
1: 我只是觉得，我们分开的时间太久了。

0: 刘涛，山里的情况不太好，你要小心自己的伤口，别让我放心不下。
1: 江南阴雨天，雨后彩虹线。切记。

0: 我送刘涛过桥，你们在这里等我。
1: 去吧，你们的纪律我们遵守。会吹吗你？

0: 刘涛，我就送到这里了。
1: 怎么，不是你送我过江？
0: 我的任务是营救你出来，一会儿冯先生会来接你，他亲自送你过江。
1: 冯先生，
0: 我的上级，一位可敬的长者。这是接头方式，按好照旧。

0: 你不要抢掠过我吗？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给你。
1: 好，那你走吧，他们还在那边等你。夜里行车，不要开得太快。
0: 放心吧，多保重。

0: 其实大伙一块送送也没什么吧。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他们从来都是单线联系，就连欧阳都得回避着点，是吧博士？
2: 不
0: 理解。
2: 你说什么？
1: 你想什么呢？
2: 哎呀，我有点乏，欧阳也该来了吧。
1: 哎，来了。
3: 大家等急了吧，快上车吧。
4: 一点都不急。哎，我去方便一下啊。
0: 就你事儿多，早干什么去了？

0: 江南那边的冷风一刮，
1: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冯先生，
0: 你是？
1: 我就是鸟街的人，刘涛。
0: 你就是刘涛？
1: 是啊，我就是刘涛，刚才欧阳送我过来的。
0: 啊，那真是久仰了。
1: 冯先生不必客气，我们什么时候去江南？
0: 去江南？啊，这不急吧。
1: 冯先生，你怎么能说不急呢？我可是身负重命啊。啊，
0: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是阴雨天呢。
1: 阴雨天又怎么了？
0: 阴雨天会引起山洪爆发，山路不好走啊。
1: 枪林弹雨都闯过了，阴雨天还怕什么？
0: 阴雨天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背叛了革命。
1: 冯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假特派员先生。
1: 你说我是假的？
0: 别动，举起手来。
1: 你不要误会，我是欧阳他们送过来的，他们现在还没走远，你可以去问他们。

0: 石枪声，码头方向。
1: 这回是枪吗？

0: 救冯先生。
1: 冯先生，冯先生，冯先生，
2: 冯先生，
3: 云飞，
2: 云飞，云飞，冯先生叫你，
1: 云飞。
4: 冯先生，
1: 冯先生，
4: 爸，爸，爸爸，爸爸，
3: 云飞，
4: 爸爸。

0: 这是先生的遗物，其实我不是你们的师母，我是遵照上级的指示，来上海协助先生工作的。先生也不姓冯，他姓马。
1: 叫马百川。
0: 你怎么知道？
1: 他是我的父亲。
0: 那苏云同志是？
1: 我的母亲。
0: 孩子，老冯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啊！师母，我们先送特派员过江，回来再为先生举行葬礼，您看这样安排行吗？先生很早就吩咐过我，一旦有意外发生，就把他送回苏州老家，和苏云同志埋葬在一起。 你们等等，这是先生生前交代过的。他说，如果出现意外，就按照信上写的办。

0: 失败后，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你母亲被捕入狱，最后惨遭杀害。
1: 我认为我母亲的死跟我父亲有关，所以我不能原谅他。
0: 当时我的身份没有暴露，组织上迅速做出决定，让我离开苏州。我的孩子，你可知道那个时候爸爸的心情是怎样的？面对自己的爱人和战友，身陷囹圄，我却束手无策，甚至都不能公开地表示我的悲痛，哪怕是哭出一声来。我只能含悲忍泪，背井离乡。岳飞，我们父子之间已经有8年没有见面了吧？我记得最后一次是在码头上，你去日本，我赶来送行，却晚了一步。你当时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在恨我这个父亲。为什么在你母亲危难关头不挺身而出？你指责我无情无义，对你母亲的遇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原谅爸爸这么多年不能把真相告诉你，这是我们党的秘密，我没有权利这么做。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和敌人周旋斗争，我通过欧阳建平把你们几个人秘密找回上海。我知道你们都是深明大义、满腔热血的有为青年，挚爱着自己的祖国。多少次我都想见见你，想带着你回苏州老家看看，给你母亲扫墓。我多想在咱家的院子里和你下一盘棋，可我还是不能。咫尺天涯，我只能在黑暗中默默地注视着你，为你祝福。云飞，我的儿子，当我向你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正去天堂找你母亲的路上，她一直在那里等我。现在你该知道我为什么不姓马而姓冯了吧？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还是爸爸最爱的小马军儿。永别了，亲爱的儿子。

0: 云飞，别喝了。哎呀，你不能再喝了。回家吧。
1: 给我。
0: 你想自责到什么时候？
1: 我让你把酒给我。
0: 你父亲是死了，可是你还活着呢。
1: 把酒给我。

0: 换个车胎，
1: 行，把车放那儿了。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注意那边那个家伙。
0: 这是我请来的大夫，来这边请。

0: 不是让你别动伤口吗？我先给他擦血。雷涛，感觉怎么样？我倒没什么，可冯先生他为了掩护我，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大夫请来了，让他给你好好看看。
1: 你右腿上的伤只是擦破了点皮，但是左臂里的子弹得马上取出来。这种枪伤如果用麻药，伤口愈合会比较慢。
0: 不用麻药，不用麻药怎么行？你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听大夫的，
1: 来吧，我行。
0: 欧阳。
1: 你还是出去吧。不，我要陪着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0: 子弹取出来了。
1: 伤口怎么样？
0: 两处枪伤已经做个清创处理，看来没什么问题。
1: 哦，
0: 不过中的两枪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1: 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0: 而且还不是同一支枪发射的。
1: 好，拜托了。
0: 那好，我们回头再联系，我先走了。

0: 欧阳，哎，怎么回来了？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刘涛的身体太虚弱了。
0: 啊，刘涛，他怎么样了？
1: 他刚睡，何坚在那边陪着他呢。
0: 嗯。欧阳，周大夫已经把子弹取出来了，他说没伤到筋骨，你不要太着急了。
1: 我没事的。就是心里有点难过，一想起冯先生。
0: 嗯。
1: 哎，云飞呢？
0: 我一天都没见他人了，肯定又在什么地方把自己灌得烂醉。也难怪啊，亲生的父亲，彼此思念却不能相见，一旦相见，竟成诀别。
1: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0: 我们还是太大意了。
1: 志博，难道是冯先生那边事先走漏了风声？怎么偏偏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出现了刺客？志博，你怎么一声不吭呢？
0: 欧阳，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次的营救行动过于顺利了？
1: 过于顺利？怎么说？
0: 你想想，为什么前几天在医院，敌人的岗哨是那么严密，几乎是密不透风，可是以后突然一下就放松戒备了呢？
1: 你说的这以后是指云飞？
0: 没错，这样的情形恰恰是发生在云飞和酒井在楼梯上相遇之后。你回想一下，我们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哎，云飞，怎么了？
1: 他怎么哭成这样？快点，到底想发生？
2: 我坐。
0: 来，
1: 志博，我们上去说吧。
0: 好。
2: 我坐了。
1: 高寒，他就交给你
2: 了。我坐了。别。
1: 云飞也是这么想的。难道真的是敌人事先就已经布下了一个圈套？故意让我们钻进去。
0: 对，这是一个圈套。
1: 那开枪行刺的事实又怎么解释呢？

0: 为什么要开枪？
1: 哎，
0: 愚蠢！
2: 我想，一定是万不得已。45号可能是遇见了突发的情况。事先我们以为来与共产党的特派员接头的就是这帮身份不明的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人员，真正重要的人物并没有出面。
0: 45号现在在哪里？
2: 已经被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营救走了。如果他真的能闯过信任这一关的话，那么后面的路就平坦了，完全有可能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以实施我们的计划。
3: 冯先生和刘涛的遇刺绝不是偶然的，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或许正如你所说的，这是敌人给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而我们过于草率，低估了对手的能力。
4: 太蹊跷了，就在他们接头的时候枪突然响了，这说明刺客是有备而来的。
3: 是啊，如果敌人真是打算跟踪刘涛的话，那为什么又贸然开枪呢？
4: 这在逻辑上确实不好解释啊。
3: 眼下最难的是要尽快地把刘涛送到江南去，那边正等着他这位特派员呢。
4: 这么着急啊？至少也应该让他把伤养好了吧。
3: 刘涛很坚强，这点皮肉之苦他能坚持
4: 啊。
3: 冯先生一牺牲，今后的路就得靠我们自己往下走了。
0: 我们在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对手仍然是新四军。事实上，蒋介石不过是取消了这支部队的番号。大本营刚刚下达命令，要我们配合部队，趁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
2: 现在这个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0: 我只是担心呢，这个45号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甚至反戈一击。
2: 对此我非常有信心。45号本来就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如果他现在不与我们合作，他根本没有活路，共产党绝饶不了他。
0: 是啊，作为军人，我历来厌恶叛徒。可是作为宪兵司令，我又必须利用叛徒。等我们的计划完成以后，这个45号就可以让他去休息了。
2: 不过现在我们还得指望他。
0: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但是切不可打草惊蛇。
2: 是。

0: 刘涛，你对这次意外事件怎么看？一定是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1: 叛徒？
0: 你想想看，我和冯先生接头的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冯先生和我是玉溪的对象，而你不可能出卖我们，所以。 问题极有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
1: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可那个人会是谁呢？
0: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查清叛徒是谁，避免组织遭受更大的打击。欧阳，我不能就猝在这里养伤。
1: 得赶紧把我送到江南去。
0: 你别着急，我已经让老张去打听路线了。
1: 这就好。
0: 云飞呢？
2: 在河边，他很难过。

0: 我想去找他谈谈，毕竟冯先生是为了掩护我才牺牲的。
1: 你的身体行吗？
0: 没问题，放心吧。

0: 云飞，冯先生临终前说过什么吗？
1: 他先认出了我，然后在我面前只说了一个字，他。
0: 他什么呢？他是还是他不是？
1: 什么是还是不是？
2: 云飞，
0: 志博，几天功夫看了恢复得还挺快。
3: 还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那位医术高明的周大夫。我来看看云飞。
0: 行，你们谈吧，我进城给你买药去。
3: 辛苦你了，志博。
0: 哎呀，和你的伤势比，我这算什么呀？哈，来。
3: 云飞，说好的会用得着。
1: 怎么样，伤好点了吗？
3: 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是因为掩护我才牺牲的，我会永远怀念他。

0: 腿上的枪伤就是这发子弹所致啊。
1: 那也就是说，这发子弹是来自他身后。
0: 是这个意思。
1: 能检验吗？
0: 能检验，但是你必须找到那把枪，这样我就能从弹道上做出分析。
1: 那好，从伤口可以判断吗？
0: 原本是可以看清的，可是你们那位欧阳小姐不是已经做了普通的清创处理吗？现在就困难了。
1: 有办法补救吗？
0: 有啊，冯先生的遗体不是还在吗？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的子弹入口找到答案。
1: 那行，老周，这件事情一定要抓紧。
0: 放心，我会尽力的。
2: 去江南的交通线没有被破坏，支队也在等待着特派员进山。
3: 哦，
2: 他们会在芜湖接应我们。
3: 这太好了。

0: 可出上海这条路会很麻烦，敌人封锁得很厉害。这个我们来想办法。嗯。哎，智博，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研究出上海的路线。出上海？
1: 对，老张已经摸清了去江南的路线。
2: 欧阳，刘涛的伤势还没有好，这事能不能再缓缓？
3: 我何尝不想这样呢？可江南支队那边迫切的需要他过去。
0: 是啊，支队领导都盼着特派员早点到达。可是这条路上未必就好走啊！啊，你们抓紧时间研究研究，早做准备。我到船上去看看。智博，我们得当机立断才是。时间一长，就怕夜长梦多。刚才我和刘涛谈过，他怀疑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1: 他这么认为？我认为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想问题可能出在冯先生那边，可是我又不便打听，所以我想还是尽早的把刘涛送走。看来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至于怎么走，先征求一下刘涛的意见，你看行吗？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吧。
0: 还是我留下吧。
1: 那你记得替他换药，我都带来了。

0: 报告。
1: 进来。我知道了。45号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在这附近，需要安排我们的人在这一带秘密监视吗？
1: 不需要。为了确保45号启程，千万不要惊动那些人，更不要跟踪。
0: 不跟踪？那万一他们……
1: 放心，他们跑不了。现在还不是收拾他们的时候。我要看的是我放出的那只鹰到底能飞多远。
0: 明白。
1: 按计划和45号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0: 喂，司令官，有好消息向您报告。
1: 什么好消息？
0: 我们放出去的鹰已经安全着陆了，很快就会飞到江南。
1: 很好，我会向大本营报告，同时为你请功。
0: 是，多谢司令官的栽培。
1: 有消息随时向我报告。

0: 雨薇，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没事，我心里面闷得慌。
1: 刘涛呢？
0: 我们两个在树林里面聊了一会儿，他就回老张那儿了。
1: 我刚从老张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他不会又出什么问题吧？
1: 你呀。

0: 你去哪儿了？欧阳正找你呢。
1: 我就在附近转了转，老子家中待着太闷了。
0: 哎，你应该跟他打个招呼，免得他惦记。再说呢，这地方也未必安全啊。
1: 用不着这么卑躬摄影吧？
0: 你毕竟带着伤呢。
1: 啊，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0: 哎，周大夫说你手臂伤得不轻，还不能大意了。
1: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是该出发的时候了。
0: 出发？
1: 我想明天去江南。
0: 去江南的事儿何必这么着急呢？再养一阵子吧，也好有时间多陪陪欧阳。
1: 在这种时候，个人情感只能放一边了。
2: 刘涛想尽快的去江南，但是敌人对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封锁得很严密。相比而言呢，走水路要安全一些，因为我们有特别通行证。
1: 我看可以。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的意见是兵分两路，既不要惊动敌人，也不能暴露我们自己。我和云飞随船走水路，护送刘涛。智博，你带着何坚、高寒先前赶到芜湖去接应我们。
1: 人多了，反倒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利于你们长期的隐蔽。要知道，你们的对手可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你们。智博，
2: 你的意见呢？
1: 我已经表达过了，最好还是能缓缓，等刘涛伤好了再说。
3: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1: 刘涛，我知道你心里急，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3: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0: 刘涛他心里着急，只不过也是好心。
1: 那你不能再着急了，
0: 老张。

0: 你准备好了吗？没问题。
1: 苏阳，要不明天我随你们一起去吧？不用，你还是留下来陪房师母吧。先生这一去，师母很难过。别看他们不是夫妻，但是他们感情很深。
0: 那你们到了芜湖，直接找老许接头，他会安排你们进山的路线。

0: 李志博，你给我站住！李志博，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你有什么心里话就不能痛快的对我说吗？只怕
1: 我的话不中听啊。
0: 那也要说，我们既然能一起出生入死，难道说几句话就这么难吗？那好，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还是接着我们上次的谈话。
1: 敌人故意让我们把刘涛救出来，目的何在？
0: 他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那他们设想的大鱼是什么呢？是冯先生吗？既然是，为什么要开枪把他杀害呢？
2: 敌人设想的大鱼不是冯先生，是新四军江南支队，这才是他们心腹之患。
1: 说得好。
0: 如果我们以上的假设成立，很显然。
1: 敌人设计这个圈套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计就计，想趁机打入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0: 将计就计，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历来很严密，一般都是单线联系，这不必我多说了。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接头的双方事先是无法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就像冯先生和刘涛，他们也是彼此并不相识。
1: 你究竟想说什么？
0: 听我把话说完。假如。
1: 我是说，假如敌人事先以为营救刘涛的人就是护送他去江南的人，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简单多了，
0: 我听明白了，你原来是想说敌人是在利用刘涛。
1: 客观的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0: 那敌人为什么又要派刺客伏击他们？
1: 这可能是一次意外的突发事件。
0: 是因为刺客没有当场把刘涛打死，你才有理由怀疑他是这样吗？
1: 欧阳，你别说了。
0: 你听我说，
1: 李志博，我知道，一年前那场考文垂的轰炸，使你失去了亲人，你心里很悲痛，一时很难走出这个阴影，这我都理解。可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你随便怀疑人的理由啊！
0: 我从来就不随便。
1: 够了，李志博。
0: 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冷静。我很冷静，我不会头脑发热的像你那样，把一个我多年来信赖的朋友，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设想成为可耻的叛徒。
1: 我还必须告诉你，我这次护送刘涛去江南，我们就正式举行婚礼。
0: 莎士比亚说得好，恋爱中的女人往往都是愚蠢的。

0: 睡不着啊。
1: 嗯。
0: 你喝点什么？这么晚了，一个人想什么呢？
1: 等我自己想清楚了，再告诉你。
0: 有些事情我也想不明白。志博，就算酒井当时识破了我，

0: 设了个圈套让我钻，无非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住我的父亲。可是他为什么当场要把我的父亲给杀害了？
1: 接着说。
0: 还有刘涛和我父亲接头的地点是谁暴露的？
1: 刘涛说他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0: 那叛徒是谁啊？
1: 这我也想知道，可毕竟是人家组织内部的事情，又不便多打听。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0: 等我去了江南，把工作开展起来，再回来看你。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家了。
1: 我们整个的营救行动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你觉得，对于一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敌人会这么松懈吗？
0: 不行，任务紧急，明天必须出发。
1: 可我们要对你负责呀。
0: 可我更要对革命负责。
2: 如果我发生了意外，护送特派员去江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失眠了？
3: 没有，我就是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你看今天月亮这么好，明天会一帆风顺的。
2: 街头暗号是江南的冷风一刮，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
0: 起风了，咱们回去吧。
3: 是啊，江南的冷风一刮，
0: 上海的天气也让人心寒。你怎么也知道这个街头暗号？
3: 是冯先生告诉我的。他说如果发生意外，就由我来执行任务。没想到竟然成了真的。
0: 坚强些，欧阳。
3: 本来打算在上海为我们举行婚礼的，可是接连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只能取消了。
0: 那就暂时取消吧。这么多年我们都等过来了，还在乎这几天吗？
3: 我想这次送你去江南，我们就在山里把事儿办了吧。
0: 山里办事儿？这样太委屈你了吧。
3: 条件再艰苦我也不怕，只要能这样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幸福了。
0: 谢谢你亲爱的。

0: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1: 云飞和智博他们会提前在芜湖接应我们，往下的路就好走了。

0: 听着，立即通知沿江哨卡，对这条船一路放行。
1: 志博，不是安排你和欧阳他们走水路吗？怎么又变了？
2: 谁知道啊？
1: 怎么了？情绪有点不对啊。
2: 谁对谁错，很快就会清楚的。
1: 什么对呀错呀？到底怎么了？
2: 也就是随便争了几句而已。
1: 你这是何必呀？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
2: 结婚？那绝对不行。
1: 那怎么不行啊？他们俩怎么不能结婚啊？我跟你说，志博，这次去江南啊，主要是给他们俩举行婚礼，东西我都带了。
2: 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毕竟两个人分开时间长了，多了解一点没有坏处。
1: 你管的也太多了，那是人家的事儿。
2: 嗯，前面那个路口拐弯。
1: 前面不是出城的路。
2: 你先送我去找周大夫，我给刘涛拿药。

0: 情况怎么样？
1: 经过鉴定，你捡到的那枚弹壳就是从这支枪发射的。
0: 那冯先生的枪伤呢？
1: 我已经联系好了殡仪馆，今天晚上可以进行检验。
0: 鉴定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得两三天吧。
0: 老赵啊，能不能快一点啊？
1: 怎么这么急啊？
0: 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这个凶手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恰恰还是共产党的特派员，马上就要进入江南新四军游击队的内部。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 要是这样，我争取明天做出结论。
0: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你打这个电话，找一个叫何坚的人，让他火速送到芜湖的大江旅社。
1: 好，我记住了。
0: 那好，谢谢了。
1: 好。

0: 刘涛，你还记得吗？在你去延安之前，我们就是这样搭乘着帆船到的上海。我怎么能不记得呢？到达上海的时候天刚刚亮，然后火车就开动了。这一别就是4年多啊！没想到我们又在一起了，就好像做梦一样。
1: 这不是梦。

0: 欧阳的船到达之前赶到芜湖吧。照咱们现在的速度，应该比他们早到3个小时。估计他们到芜湖，天都快黑了。
1: 这会有点乏，我先睡一会儿吧。踏踏实实睡吧，到了我叫你。
0: 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了吧？不能在我这儿多放几天吗？
1: 干什么？
0: 有利于查清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1: 你说什么？
0: 我要查清你父亲遇害的真相。
1: 什么真相？
0: 云飞，我会对这把枪有个交代的。

0: 我们都到了，师傅。路上没什么麻烦吧？一帆风顺。
1: 大舅妈，房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你们家刘涛可真是够节省啊！这儿的条件可真够一般的。
0: 哎，不怕你笑话，以前我在这家旅社组织过学生运动，这次来也算是故地重游了，看着一切都那么熟啊。哎，记得这附近有一家淮扬菜馆子，手艺很地道。
2: 哪天我们去尝尝？
3: 一飞，你们先带刘涛回旅社，我去找一下老许。
4: 好，
0: 好，
2: 刘涛，来吧，
5: 来，我来吧。

0: 和云飞在你隔壁，欧阳在那头，你看这么安排可以吗？
1: 嗯，很好。
0: 那你先洗个澡，一会儿我过来给你换药，小心水别脏了伤口，会感染的。
1: 知道了。直播。那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0: 这么说就见外了，洗澡吧，等欧阳回来一起出去吃饭。
1: 好。
2: 掌柜的，
3: 欧阳，
2: 我想做几件衣服。
3: 好，路上还顺利吧？
2: 嗯。
3: 哦，我这有上好的布料，这边请。
2: 好。刘涛，我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让我以中共特派员的名义打进新四军江南支队的内部，
2: 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
1: 我愿意。
2: 你是个明白人，就凭你的经历，即使你立了大功回到他们那边，他们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的。
1: 我不会，不会回去，我愿意为天皇陛下效劳。可我怎么过去呢？别的我不担心，我就怕被人认出来，毕竟我以前是那边的。
2: 那是老黄历了，事过境迁，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人差不多都被你卖光了。别嫌我说的难听，其实送你去江南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会对你这个来自延安的特派员感兴趣的。如果我推测的不错，他们很快就会现身的。不过我暂时放他们一马，为了计划的成功，也为了你个人的安全，先得让你吃点苦头。

0: 什么？
1: 换药吧。
0: 啊。
1: 看来恢复的还不错，再过几天就能好利索了。剩下的药给你带到山里去。
0: 谢了，知母，为我这伤你可真费心不少啊。
1: 别这么说，山里的条件很艰苦，我能想象得出来，所以我一直坚持等你伤养好了再进山。
0: 核心兵队的牢房比山里的生活就是奢侈了。
1: 你还坐过牢？
0: 啊，不，或者说，要不是你们营救我，恐怕我现在已经在宪兵队牢房了。
1: 噩梦已经过去了，等欧阳把进山的路给搞清楚，一切都好了。
0: 谢了，志博。
2: 特派员想尽快进山，把工作开展起来。这一带的形势很复杂，所以后面的路要格外的小心。
3: 那我连夜进山，让支队呢明天呢就派人下来接应特派员。
2: 好。

0: 喂，
1: 喂，究竟科长，我是35号，有紧急情况向你报告。
0: 你说，
1: 科长，我可能暴露了。
0: 什么？暴露了？你把情况说清楚。
1: 护送我来的人当中，有个戴眼镜的男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我担心会出问题。
0: 这事儿我知道了，45号，这个时候你必须沉住。千万不要惊慌失措，
2: 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明天，你安排这个人去江州汽车修理厂修车。
2: 剩下的事，由我来安排。
1: 江州汽车修理厂，我记住了。
2: 我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
0: 你再坚持一下，山上就会派人来接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行使中共特派员的大权了，你也就彻底安全了。
1: 有科长的安排，我就放心了。再见。

0: 你知道我父亲被害的真相，对吧？
1: 现在一切都还只是推测。
0: 李志博，你从来就没拿我马云飞当朋友。
1: 你连这个也怀疑吗？
0: 我跟我父亲闹了那么多年的别扭，刚跟他一见面，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杀了。我心里什么滋味，你应该知道。

0: 哎，我知道你心里很悲痛，可我的悲痛程度其实一点不比你轻。还记得一年前我的妻子儿子被炸死的时候，你怎么劝我的吗？你说我们都是男人，是男人就该有勇气面对一切，是这么说的吧？
1: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0: 现在还没到时候。
1: 什么叫没到时候？什么时候你才告诉我？你说。
0: 凭我的直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远了。行了，出去吃东西吧。走啊，饭总是要吃的吧？
1: 你自己去吃吧，我没胃口。
0: 那我去叫刘涛。
1: 等等，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
0: 箱子里。刘涛，刘涛，
2: 好，里面的人出去了。
0: 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
2: 出去有一会儿了。

0: 你回来了，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你至少要云飞他们一起陪你啊。我这个人一生独来独往惯了，
1: 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能率性而为。
0: 我本来想到江边去走走，可觉得一个人太闷，你回来的正好。
1: 陪我去江边走走吧。嗯，好吧。
0: 进山的路他拈好了吗？我
1: 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晚上江南支队会派人来接你。
0: 这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山里的条件很艰苦，
1: 你的伤有没有痊愈，自己要多保重啊。
0: 嗯，放心吧。
1: 刘涛，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容易。说实话，
0: 欧阳，有时候呢，我也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1: 动摇的念头？
0: 比方说吧，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烟草买卖的，他曾答应我去美国的公司，条件十分优厚。
1: 美国也快卷进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了。
0: 可毕竟他们是处在两洋堡垒的后面，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啊，我是说，你有留美的履历，我想，要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1: 别瞎想了。即使是战争结束了，我也还是愿意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
0: 可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1: 刘涛。 这种情绪可不像你身上应该有的呀！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肩负重任，大家都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
0: 欧阳，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不要个人感情。啊，自从我们分开，你就一直为我担惊受怕，我忘不了你对我的感情。

0: 云飞，我现在不便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明天，明天我告诉你。
1: 马云飞，你即使想打死我，也别用这把枪。这枪里的子弹你得留着。志博，我知道，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父亲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0: 放心吧，到明天一切都会清楚的。

0: 来。
1: 林大姐，老家有消息吗？
0: 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芜湖那边怎么样？
1: 敖旭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0: 啊，那太好了。
1: 玉林大姐，先生被害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张，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
1: 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0: 好啊，走。

0: 哎，老张啊，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1: 不对啊，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0: 啊？那这特派员是假的
1: 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0: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1: 走。
2: 喂，找谁啊？
3: 请问何坚先生在吗？
2: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2: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4: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2: 火速送到？
3: 是的，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2: 那好吧。
5: 何健，谁的电话？
2: 医院的周大夫。
5: 周大夫？
2: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
5: 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
2: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
5: 废什么话，走吧。
2: 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6: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寺镇。

0: 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1: 走公路安全吗？
0: 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时官道，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
1: 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0: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
0: 很好，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路况不是很好。
1: 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0: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1: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0: 啊，最好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1: 好，那我去了。

0: 里什么东西？
1: 我哪知道，周大夫说非常重要。
0: 天黑之前我们能到芜湖吗？
1: 没问题。
2: 有人吗？有人吗？够静的。

有人修车吗？

0: 我没事，这个人我还真认识。嗯，上次就是他扮成日本人，把何坚和高寒抓走的。我明白了，我们暴露了是吗？不是，是我们让人给出卖了。
1: 谁呀？
0: 云飞，如果说这之前我的一切想法都还只是推断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所有的推断正在变成可怕的事实。
1: 志博，你不用总跟我说推断推断的，我只想知道事实，谁把我们出卖的？
0: 马云飞，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定要冷静，你先帮我做件事，啊。

0: 天都黑了，老许他们怎么还没消息？
1: 你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啊？
0: 我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
1: 老许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
2: 欧阳，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直播他。
1: 他怎么了？
2: 被车给撞了。走吧。
1: 走。
0: 哎，等等，直播他怎么样了？
1: 刘涛，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3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1。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

0: 的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3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1: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声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声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马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三票子，
3: 两张几票子，一张花票子，
2: 等等来，
3: 等你来，
4: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河南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多措并举优化考试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规范、公平的考试环境。麦田逐浪人系列报道，今天来看收割机上的00后夫妻。本周的大象时政周看点，关注两场年度大考，河南如何作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高考首日，河南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组织好爱心送考、防暑降温、医疗卫生等人性化服务，以务实举措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1: 今天是高考首日，我现在是在郑州第47中考点，现在是早上8点，距离正式开考还有1个小时。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考生在排队准备入场，现场的秩序在民警和志愿者等工作人员的维护下，可以说是井然有序。
2: 考点外，社会各界志愿者从多个方面为考生提供保障，助力考试平稳有序进行。
3: 俺环卫上4点钟都开始打扫卫生，天不是又风嘛，今天就特别早，就给他抓紧时间整出来，最起码给咱那一个好的环境呗。
2: 考点外的各项服务保障也同步上线。
4: 我现在在郑州106中学的高考考点外，今天上午9点半，考生们已经安心在考场内答题，而场外等候的家长却并没有闲着。我身后的这辆车不仅送考生，还送暖心服务。
5: 今年呢，是我爱心送考的第13个年头了。每一年的主题车厢都不一样，想着给孩子们一个非常有能量的环境。就比如说今年这个一举夺魁，都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利用工作之余，我们手工制作。想着家长们在这儿非常焦虑嘛，等孩子，也是为了缓解一下这个焦虑的心情。
2: 除了以往的服务项目，这辆车还把家长们的等待变成了提前了解高考志愿填报的黄金窗口。
6: 你好，我家孩子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今年二模成绩是520分左右，适合报什么样的一个院校？
7: 建议您的这个冲刺的院校，比如说嘉应学院、长春师范。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 AI 的新技术赋能高考的一个志愿填报，帮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解决他们志愿填报的难点。
8: 6月7日到9日高考3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我们的车辆都会驻守在郑州的106高级中学，持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候考服务。
2: 在郑州市文化路上的河南省实验中学考点，一位前来送考的妈妈把孩子的幸运数字穿在了身上。
9: 7号儿子的幸运数字，
10: 今天也是7号，旗开得胜。
2: 考试期间，郑州交警在考点周边划定机动车临时停车区和非机动车停放点，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并配备铁骑交警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1: 南边的还有一个九中，这两个考点线的距离非常近，让咱们这些考生啊、家长啊，在路边允许临时停放，不出发，不脱衣。那么第二排停车的，我们要加强指挥疏导，让大家远距离停放。北边可以到东风路，南边可以到这个农业路。
2: 现场，郑州市文化路派出所设置了便民服务点，为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考生提供立等可取的临时身份证明。各项保障工作有序展开的同时，来自卫健、金融等行业的志愿者也在道路两侧支起服务点，为翘首以待的家长们提供休息凳、消暑饮品、小风扇等物品。
12: 这个酸梅汤，还有这个绿豆水，我们早上4点多起来给它熬好的。酸梅汤也是，我们都是现配现用。起到一个消暑的一个作用吧。
13: 我们早上7点就过来了，因为很多考生和家长他们会早点过来看考场，他们过来的时候能够歇歇脚，准备有那个免费的饮用水，还有这个防暑的药品，还有这个学习的那种文具。我高考的时候是为志愿者服务，现在呢是自己要把这种温暖传递下去。
2: 高考首场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陆续轻松走出考场。

0: 面对镜头，迫不及待地分享自己的作文答题思路。
1: 老伯写的是长征吗？就是长征，我小时候学的长征应该是历史的长征，初中学的是长征精神，到了现在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人生的长征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
2: 河南多地教育、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联动，通过搭建晴雨走廊、设立爱心服务站等举措，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便利、温馨的考试环境。
3: 各位考生请注意了，大家沿着这个晴雨走廊走，就能直接到达我们考场外的安检门。
0: 在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考点，为了应对高温、阴雨等天气，考点提前搭设了蓝色晴雨走廊，考生进入后可直通候考区及考场，缓解了天气原因给考生带来的精力消耗和心理压力。考点外还设立了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和临时警务室，教育、公安、城管等多部门首次联合开展高考爱心助考，针对考生身份证或准考证遗失、赴考途中轻微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扰考等情况，根据实际情形，各部门迅速到场处置。
4: 我们还安排了50多名教师志愿者，分散在考场外的各个角落，与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实时联动，校园内、考场外，一旦考生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确保及时解决。
0: 今天上午8:50，在新乡市二中考点，交警接到考生家长求助，孩子因骨折手术，体内留有钢板，安检无法正常通过。虽然已被允许先进入考场考试，但考点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补交相关证明。
5: 给他带头，我带着。小孩进医院了。
0: 执勤交警铁骑随即带家长前往考务中心，却发现医院开具的证明未盖章。铁骑又护送家长赶往医院盖章，再返回考务中心，最终办妥所有考试手续。高考期间，周口太康县公安部门在各高考考点周边进行交通管制，设置禁鸣提示，保障送考路线畅通，并加强考点周围巡查巡控力度，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6: 加强对考点周边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保卫力度，维护考点周边秩序，努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2: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那些伏案深耕的坚持，日夜兼程的努力，默默蓄力的沉淀，都将化作你笔下的底气，卷上的荣光。落笔生花，此战尽兴。愿每一位学子此诚得偿所愿，未来一路繁花。
0: 6月7日上午，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郑州市第106高级中学考点调研督导高考安保工作。郑海洋强调，要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高考安保工作，强化安全管理，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度，织密人防、物防、技防安全网，加强对考场周边的交通秩序管理、治安要素管控，要做好服务保障，备足应急力量，及时响应考生需求，妥善处置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紧急送考等突发事件。要加强统筹协调，与教育考试、卫生健康、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合力为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保驾护航。
7: 在麦田里有一群追着麦浪跑的人，他们从南到北一路抢收，只为颗粒归仓。今天的麦田逐浪人是一对00后农机夫妻，看他们如何在一亩亩麦田里把热爱跑成路，把辛苦长成本事。
8: 好啊，俺弄的是他嘞，他搁嘞还平安好，
9: 他跑还要去年来的，
10: 反正来好几年，至少有3年。
11: 村民口中的小两口就是05后新农机人凯迪和佳宇。这次来跟拍他们，是因为看到了这样几段视频。
12: 今天
11: 视频里的凯迪常常是爱笑开朗的样子，可真正见到他时，我很难把这个晒得黝黑、扯着嗓子和农户算亩数的女孩和短视频里的他联系起来。
8: 那这个就给你算半亩吧，你这个也不好凉快是吧？你这房子绕嘞，但是你肯定得比这多，没事儿，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
13: 有时候那个地实在算不清楚。
8: 对，算不清楚就让他们一点。有时候可能我们凉的时候，肯定都知道老家的农民种地肯定是可着边边种。然后我们量的时候其实是准的，我们就取个中间数。
11: 麦收赶时间，常常会遇到各种小

0: 状况，地块大小不一，地势高低不同，机器开进田里难免要边割边处理问题。
1: 今年得选，
2: 掏出来，
1: 不掏出来，
3: 这就
1: 吸不走了。像网上的流传一句话，只有好的技术才会吃土，不会吃土的技术不是好技术。对啊，卖啥刘德纲，你肯定不吃土啊。
4: 它越低，对村民来说越方便。
1: 对。
2: 它好讲玉米吗？
0: 对于靠跨区收割吃饭的机手而言，这就是一年里最忙也最关键的时段。他怕他辛苦，他怕他晒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小两口有自己的理解。
1: 小时候我爸出车的时候，我都会在他屁股后跟着，就是说实在的，从小就感觉别人开收割机特别酷。
5: 总有新的人来接替农业这个棒，不要觉得我们零零后做不好，零零后也是很棒的。
0: 这边麦子刚收完，平顶山鲁山县又有农户在等机器，新一轮降雨也在靠近，地里的麦子多等一天就多一分风险，顾不上休息，晚上夫妻俩又匆匆转场。在路上，凯迪悄悄从座椅下翻出一个包，
2: 给你看一下我的小秘密，他都不知道，是我自己偷偷拿的。
6: 好，
2: 在这下面。
6: 这是啥？
2: 每个女孩子都爱美嘛，我偷偷带着我包藏到这下面了，但是从来没有用到过，但是就是要拿着比较安心。
6: 今天你觉得在这个驻马店咋样？
5: 驻马店战胜的一天。
6: 就总共瘦了多少亩？
5: 总共还没算呢，应该有50多亩地儿。
0: 不是在麦收，就是在转场的路上，夫妻俩能坐下来多说几句话的空隙，往往只剩下吃饭的时候。
6: 累不累？
5: 累不累？其实忙的时候感觉不到累，但真的到停下来的时候，哦，今天好累呀，也能感觉到。
6: 就够了。
7: 那今天晚上到平顶山那儿打工？
5: 住大宾馆帐篷。
7: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跨区都在住那个帐篷是吧？
5: 对，要么住帐篷。雨天的话，我俩就在车里面将就一晚。
6: 现在是凌晨的1:46，我们跟凯迪今天晚上准备在这儿路边直接将就过一晚。
5: 其实干我们这一行，就是机器在哪，我们人就在哪。早上的话就是很早就起来，他们只要敲我们帐篷，就立马就起来。
6: 早上几点？6-7点？
1: 5-6点都敲了。
6: 5-6点。
5: 对，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下
1: 直接开干。
0: 忙了一天，真正停下来的时候，才有空想一想家。帐篷搭好后，这对刚当上爸妈的零五后夫妻，最惦记的就是4个月大的孩子。
7: 会想到家里面去。
5: 会。然后如果到很晚的话，可能会打不通，然后我俩就会看看他的照片，看看视频。
8: 他打电话了。
5: 小麦穗。
8: Hello。
5: 宝宝。
8: Hello。睡觉了吗？我妈妈睡觉。
5: 正准备睡觉了，你还没睡了吗，宝贝？让爹看看你。
8: 你还在家里面。
1: 可以睡觉了，宝宝。
0: 对凯迪和佳宇来说，想家的时候就看一眼视频，天亮了就继续下地。麦收赶时间，他们把牵挂装进手机里，把日子过在一站又一站的路上。抢收赶的是天时，机器跑的是地块，机手拼的是体力、技术和耐心。凯迪和佳宇的故事里，有年轻人的热爱，也有养家糊口的责任，有跨区作业的辛苦，也有接过方向盘的担当。作为参与小麦跨区机收的新生力量，对他们而言，麦收这份工作不轻松，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乐观，是自信，是一种很朴素的认真，把麦子割干净，把活干好，把日子过起来。
9: 如何提升抗灾减灾能力，向防控要粮。麦收时节，我们去兰考的麦田里探寻答案。
10: 在兰考县红庙镇戴庄村，种粮大户徐红旗的600亩小麦进入了成熟期，可老徐却一点也不着急。
1: 喝着啥水，电话一打，他啥都搞定了。
10: 老徐的从容来自一个决定，他把土地托管给了中原粮仓，一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什么时候收不再凭经验，而是要等这个田管家的指令。
11: 右上角是针对我们作物生长期的一个预测，针对这块地呢，其实在6月5日就变为成熟期了。左下角呢有这个天气预警数据，那未来比如48小时都没有降水，那这个就是最佳的收割期，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12: 各机手就位，各机手就位，落割台开始收割。
13: 好的，收到，收到。
14: 我们选取的是目前最新款
3: 抛洒率极低的收割机，最大程度的保证我们

0: 所合作农户颗粒归仓。现在我们抓一把可以看到，其实已经没有遗漏的小麦粒了。
1: 机收全面展开的同时，不远处的大型烘干设备也已经做好了随时开启的准备。这不仅让老徐安心，也让周边农户没了连阴雨的后顾之忧。
0: 这就是我们的500吨日出流量的烘干塔，大概能够服务咱们周边30000亩的土地。如果在三夏期间出现连阴雨，能够迅速投入使用。像今年三夏就需要再开机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老百姓卖过来粮食之后的临时仓储周转用。
1: 说实话，收割和烘干只是中原粮仓这个田管家能力的冰山一角，它真正的本事实际上藏在一套基于大数据的农业数字化大模型里，能够依托未来七天气象、伤情、苗情数据推演变化，把田间防控前置，实现全周期精准管护。这也是中原粮仓能够在全省20多个产粮大县全流程托管11.7万亩地的底气。
2: 当时我们基地的人员反映田间还没有麦蜘蛛，那但是我们模型已经推算出来麦蜘蛛高发的一个概率已经到了67%，那我们是通过提前把药发到仓内，然后让我们的管理员提前配置好，联系好作业队伍，
1: 数据提前预警，物资提前储备，作业提前部署。这套前置防控打法从源头上杜绝了病虫害大面积爆发，彻底改变了过去见虫打药、生病治理的被动局面。
3: 你看这个麦子原地的，也没有个霉豆，也没有个虫害病了啥。
4: 以前嘛，都得生了病以后才发现它是啥知识了。现在有专业的事干专业的事。
1: 从靠天吃饭到向防控药粮，从经验种田到数字管田，越来越多像中原粮仓这样的田管家正在重塑河南粮食生产的新模式。
5: 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8185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96.3%。其中，郑州、开封、平顶山、新乡麦收基本结束，洛阳麦收大头落地，焦作、商丘麦收过90%，济源麦收近90%，安阳麦收过80%。截至6月7号，全省下播面积664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73%。南阳、信阳、驻马店、开封、平顶山过80%，周口、洛河、新乡过70%，郑州、商丘、鹤壁过60%。
6: 本周，随着郑州巩义北宋皇陵麦田开镰收麦，这里也成了热门打卡地。面对汹涌而来的流量，当地的文物保护员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刻。
7: 你搞了啥？
8: 上镜头呀！
7: 咱给包着小孩下来，包给他石刻上去，好吧？这石刻上是不允许这个人攀爬，反正全国各地的哪的人都有。这两天人都可多，有那不一定上到那石刻上，啊，有那或者是你那埋墓格的时候用那他拍照的，你这都去那埋地里头，就得及时的劝阻他。
5: 曹全党是巩义市巴林村土生土长的村民，也是巩义北宋永熙陵保护站的站长。巴林村因这里是北宋皇陵区而得名，陵区埋葬着北宋七位皇帝和赵匡胤的父亲，统称七帝巴陵，现存地面石刻1027件。千百年来，这些文物没有砌墙遮拦，而是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了广袤的田野之中。麦收时，千年石像生和金色麦浪铜矿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
9: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丰收的气息，也很好看嘛。那个收割机很少见嘛，这边有这个古迹嘛，它也是一种特色。然后另外，也是主要是网上现在热度比较高，然后了解到这块了，所以才过来。
5: 今年是曹全党当上文物保护员的第20个年头，面对他守护的这片林区突然变成了网红打卡地，特别是6月2号永泰陵前成熟的麦子开镰收割，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蜂拥而至，他是既惊喜又体会到了出圈和流量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的挑战。为了既能让游客过足眼瘾，又能最大程度保护文物、保护丰收的粮食，当地文物部门为游客准备了镰刀，划定出专属的体验区让大家割麦。靠近石像生和土遗址的地块边缘，成熟的麦子先人工收割，以防大型机械离得太近。巴林村有10几名文物保护员24小时巡视林区，防火防盗防损坏，随时掌握石刻状况。
7: 人多了会临时

0: 筹派从别的领区筹派3到4个人，参加一下这个，现场这个维持秩序、保护文物的同时，也得自觉的保护人家的庄稼。
1: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我们有11个这个松林保护工作站，对黄陵进行这个保护。
2: 我们还将利用无人机巡查防护，完善松林的基础设施，展示松文化的内涵价值，引导大家从单纯的看风景走向深度的品文化。
3: 洞察政策动向，解读经济脉络。下面走进大象时政周刊点，看看本周有哪些精彩内容。
4: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河南小麦机收工作也进入了尾声。对于河南来说，麦收和高考分量一样，都是年度大考。本周的大象时政周刊点，我们就聊聊这两场大考河南如何作答。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今年河南的麦收进度很快。我对比一下往年的麦收进度，去年河南的小麦是从5月19号开始大规模收获，到6月9号基本结束，历时22天。那今年是从5月28号大规模机收启动，到昨天就超过了90%。今年大规模机收开始的晚，但进度很快。为什么？我觉得就一个字，抢。一是人努力抢回了农时。去年秋播受连续阴雨影响，麦子种下去晚了整整15到20天。当时很多农民心里直打鼓，这么晚种，来年能有好收成吗？好在去冬今春，气温偏高，伤情好，再加上人的努力，硬是把苗情追了上来。可以说经过大家的努力抢回了农时。二是科学调度，抢出了效率。今年麦收，全省21万台联合收割机撒在田间，农机云平台实时调度，哪里熟了机器就往哪里去。我查了下每天的麦收进度啊，从6月1号到4号这几天啊，河南每天的小麦的收获量都在1000万亩左右。农机手们昼夜不停，跨区作业一路绿灯，真正做到了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如此大规模的农机之所以能跨地区精准调度，是河南这几年在极端天气频发之下练出的硬本领。我留意到，在麦收进行的同时，河南各地已经开始了秋粮的抢种。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截至6月6号，全省下播面积已超过6000万亩，占预计面积的60%以上。之所以要抢种，就是要赶在雨前把种子种下去，这样就能用好这轮雨情。在麦收这场大考进入尾声的同时，高考今天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对每个学生家庭来说，高考都是头等大事。河南不仅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还是高考大省。如何守住公平公正、有序安全的底线，让家长安心，让社会放心，这同样是一场大考。河南明确要求加强试卷全流程监管，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严格规范考场秩序以及组考、评卷、招生、录取等环节，全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除了防，河南做的更多的是护。比如在郑州，每个考点门口都有交警铁骑随时待命，万一有考生忘带身份证或准考证，或者是走错了考场等，可以随时求助。考场的保障更是细到了每一个角落。考虑到高考期间气温偏高，各地都提前备足了防暑物资，每个考点都有医护人员值守，环保部门严控噪声等，就为给考生一个安静、安全、安心的环境。高考考的不只是学生，对各地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麦收讲究颗粒归仓，高考讲究分分必争。高考还有2天，祝愿河南的学子们像今夏的麦子一样，历经风霜，终得金黄。好了，本期的大象时政周刊点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河南政经大事，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
5: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近日，省教育厅等5部门公布河南省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2026年，全省共安排地方优师计划师范生、学科教师、小学教育等各类地方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1117人，招生随全省普通高考进行报名、考试、填报志愿。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让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选择。 6月6号，2026年中原文化大舞台郑州航空港区专场活动鸣锣开唱，演出面向群众免费开放，柴郡主挂帅，李天宝。

0: 老娶亲等四台经典剧目轮番登场，唱念作打，精彩纷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重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单观音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嗨，家人们，我来海边啦，一望无际的大海啊。
2: 好好说话。
1: 那我重新说，其实我们现在是在英城平顶山，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梨园春明星擂主，90后，21岁就当上了豫剧团团长，还上了好几次央视呢。这不发信息了。
3: 8岁，他连课文都拿来当戏唱。21岁，他成了最年轻的明星团长。40多人的剧团兜里只剩42块钱。如今他是翠派第4代传人，带着剧团一年跑700多场村戏，把戏台扎进乡亲的心里。从聚光灯下到田间地头，这条路他走了13年。他说过要让大家都知道河南有个唱戏的妞叫范胜兰。
1: 范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0: 儿看风景呢。
1: 繁华你好呀，我今天来得早啊，在这儿看看水看看风景，心情特别好。嗯，
2: 繁华啊，我们刚才还在聊盛楠的豫剧团的事儿啊，真的像一部励志偶像剧呀。
1: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宁领千军万马不领剧团仨俩。但是呢，这个戏曲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热爱的一个职业，所以说只要我认准的事情必须得走下去。
2: 嗯，那今天在湖边你得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来点不一样的。
1: 没问题，正好给咱当地的戏迷朋友来上一次毕业汇报。
0: 可以啊，那舞台灯光还有戏迷朋友们都准备好了，就差团长您了。
1: 那咱这就出发呗。
0: 走
1: 走，
3: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戏迷见面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樊华，
4: 我是为你们视力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欢迎大家。
3: 刘主任，咱们梨园梦啊，每次请到的嘉宾都是梨园春的明星擂主，但是每个人流派不同，唱腔不同，年龄呢也是各个年龄段都有，说明咱们梨园行当啊，真的是代代薪火相传，越来越好了。
4: 没错，繁华，咱们今天请的擂主真的是年轻有为，21岁已经担当我们安阳市青年豫剧团的团长了。
3: 掌声有请范老师。
1: 非常开心呢，能够来到咱的美丽英城平顶山，今天呢也给大家唱上几段，给大家汇报一下，好不好？为啥说是毕业汇报呢？因为呢，我毕业于王希龄艺术学校。王希龄老师呢，他的《风流才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想借助这个平台，把这段戏，作为我的毕业汇报，汇报给戏迷朋友以及我的母校。
3: 盛楠姐这个情绪价值可以说是给大家拉满了，诚意满满。那大家也要掌声不断。
1: 秋香美呀。

0: 盛楠姐刚才唱的这一段啊，真的是情真意切，我们都听入迷了。那您是王希凌艺术学校的高材生，实至名归。
1: 不敢不敢。
0: 那您也是崔派第四代弟子，同时也得到了张宝英大师的真传。
1: 崔派的唱腔呢，它是以情代声，主要是以唱腔为主。我想大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大家都应该知道，名字叫做秦香莲。嗯，他的人物性格非常打动我，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角色，也是我非常喜欢崔派的一点。
0: 那咱们就来这一段。
1: 好。

0: 式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盛楠姐，刚才这个秦香莲，不但我听入戏了，我看大家伙儿啊也都非常的入迷。这个人物非常的饱满，而且励志，我好想知道这个后续呀。
1: 接下来给大家唱上一段，也是我获得河南省文华大奖一等奖的一部作品《秦香莲后传》。借助这段戏呢，我也想送给戏迷朋友一个小小的祝福，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抬起头，挺起胸，往前走，风雨过后就是彩虹。谢谢大家。
0: 好，掌声有请。

为言虽在，其实已经满面愁容。

我是贺龙，今年22岁，2010年的全年的少儿组的评奖委员。

0: 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喝了头不疼，人舒服，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

0: 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1: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

0: 次发酵，七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1: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0: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里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啊，
0: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0: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十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啊都不够。
1: 是，
0: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
0: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2: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呢。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0: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0: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1: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0: 对对对，
2: 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0: 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1: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0: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

0: 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0: 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浊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这凉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呢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